切或温情，或凄美或旷达的绝世画卷。在书中，贾平凹一以贯之地秉持着朴实从容的写作风格，写真情细腻透彻，直白里透彻着对个性的挖掘。比如写母亲劝慰作者注意休息，天下的字你写得完吗？直率而略带风趣，一个刀子嘴豆腐心的乡下老太太形象便跃然纸上。接着作者深入母亲的内心世界，直言不讳地道出了她在儿孙绕膝的背后隐藏着的那份挥之不去的孤独。即使写自己仰慕的文学大家，贾平凹也是以平视的眼光刻画出其与众不同和卓尔不凡。生活化的口语，一语中的哲思，寥寥数笔便勾勒出一位大智若愚的文学大家形象，同时以简约而充满智慧的禅意揭示出神圣是真正孤独的真谛。他到禅里不温不火，看似浅白木讷的文字，细嚼之下却极富深意，其醇其香，越品越浓。培根说，喜欢孤独的人不是野兽就是神灵，这是从精神境界对孤独诠释。贾平凹从文学角度用他个性飞扬的文笔描摹凡尘世界里的生灵，将喧哗消弭，将浮华剔尽，以原生态的视野触及灵魂中最不为人知的那一面。挖掘孤独不是为了暴露幽暗，恰恰是开掘出人性人情中最温婉最慈爱的大美。在《生命是孤独的旅程》这本书中，贾平凹用大道至简的意蕴告诉我们，孤独并不代表势单力孤与世隔绝，相反，它还是生命中的一种常态，是生命赋予我们的一种品格和礼物。因此，在孤独中前行并不可怕，保持内心的安宁，真诚地接纳并拥抱它，才能看清真实的自我，在沉思中找到人生的前路。在这场与孤独为伍的前行中，我们需要这种清醒而坚韧的精神力量，如此就能逐渐穿越迷茫，变得越来越强大，最终活出一个酣畅淋漓的人生。人人生而孤独，相比于快乐与喧嚣，孤独总是如此绵长而深切，让人无助又彷徨。然而孤独并不可怕，可怕的是畏惧孤独。只有接纳且拥抱孤独的人，才能看清真实的自我，在沉思中找到人生的前路。孤独会让你活得更加清醒而坚韧，逐渐穿越迷茫，变得越来越强大。生命是孤独的旅程，孤独是生命的答案。人生是一列没有反常的单行车，孤独地开往终点。可是列车途经的人生经历却可以因孤独而丰盛，在与生活悄然邂逅间，感受生命中温暖的相逢，寻找那些安妥灵魂的物事，好在岁月里从容前行。我想这也是散文不同于其他能够给我们以温暖人心的力量。贾平凹孤独也不孤独，写作的时候孤独，与朋友海阔天空时不孤独。我想每个写作者都有这样的孤独与不孤独，他们涤荡在文学的海洋之中，却在自己的文字中从不谈自己孤独，只写真实，心潮澎湃下发出些许怒号，释放心中坚持的道，争斗着，张狂着。生命是孤独的旅程，孤独是生命的答案。读完贾平凹先生的《生命是孤独的旅程》，你会恍然如悟，只有经历孤独的人才能活出人生的真正滋味。

0: 习惯了键盘鼠标，刺眼的屏幕，重新捧起一本书，忽然有了莫名的温馨。熟悉的味道，真实的触感，书页轻轻划过指尖，如同划过的岁月，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阅读时间。
1: 欢迎继续回到阅读时间，这里是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我是一凡。一切和美好文字有关的话题，都欢迎你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跟我们共同分享。咱们中国人有一句老话说得好，良言一句三冬暖，恶语伤人六月寒。由此可以看出，说话不仅是一门学问，更可以看出一个人的修为与学问。在今天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分享到的这篇文章的主题

就是说话是一辈子的学问。前段时间闺女儿推荐了一部电视连续剧给我，叫《外科风云》。在这部剧里，白百合饰演的女主陆晨曦让我印象尤为深刻。她是一个优秀的胸外科大夫，论医术她是全科室手术做得最好的，论医德无论何时何地，他总是把病人的利益放在第一位。可就是这样一位德艺双馨的优秀外科大夫，却是科室主任最想排挤走的人，也是接到病人家属投诉最多的人。为什么呢？因为他太不会说话。他在全院医生会议上毫不留情地质疑科室主任与医疗器械商之间的利益勾结。他本着为病人着想的初衷，主观臆断地拒绝向患者家属提供医疗器械使用的选择权。他因为自己医术精湛，就毫不留情地嘲讽其他总是出状况的实习医生。他总是用自己的专业认知去对待病人家属，拒绝与他们做非专业知识以外的沟通。半部剧看下来，心里对这个女孩真是又爱又恨。一个人的率真善良固然可贵，可如果到了30岁还是分不清什么话该说什么话不该说，那就不是率真，而是一种沟通障碍症了。海明威说，我们这一生用2年的时间学会说话，却要用一辈子的时间学会闭嘴。与人沟通是一辈子的学问。在一期相亲节目中，一对男女嘉宾互相留灯到最后，无论从相貌还是彼此的学识和工作，他们都非常般配。就在大家都觉得他们的牵手应该是顺理成章的事情的时候，在最后的表白环节，男生说了这样一句话：我希望我们牵手以后，无论什么时候，只要我需要你，你都能出现在我身边。结果那个女嘉宾犹豫了一下，只说了一句对不起就拒绝了他，独自离场了。男嘉宾一脸懊恼，不明白他为什么突然间就变卦了。现场嘉宾对他说，小伙子，你刚才那句话要是改成无论什么时候只要你需要我，我都会出现在你身边，你觉得会怎么样？同样是对爱情的渴望，是给予还是索取？你的语言里无意中流露出来的自私，已经出卖了你最真实的内心，又怎能不让刚刚萌芽的爱情望而却步呢？做老师那会儿，每到学期结束，最让人头痛的就是给学生写评语。那些各方面表现都很优秀的孩子还好说，实事求是，各种表扬和夸赞，皆大欢喜。可是那些又调皮捣蛋又不爱学习又体现不出明显优点的孩子呢？你是断然不能太实事求是的总结，你得挖空心思让一切批评和教育显得委婉含蓄，不至于伤到孩子和他家人的自尊心。更主要的是，你不能让孩子觉得他在你心里是一个一无是处的人。所以我一直觉得，能恰到好处地写好学生评语，是最能体现一个老师语言表达能力的技术活。前几天我买了2束百合，并把其中的一束剪好插好，摆在了办公室的会议桌上。一位同事一边把花瓶扭来扭去的端详，一边对我说，这花瓶里的水放得太多了，这样的话根会烂得很快。还有啊，这花叶是不是流得多了？还有啊。没等他说完，我所有的好心情便一下子变成了炮灰。我半开玩笑地对他说，我这满腔热血的都让你一盆冷水浇了个透心凉，我好歹也是为办公室带来了一点升级，你就不能说两句夸奖的话吗？他也笑着说，都这么熟悉的人了，还用得着说那些恭维的话哄你开心吗？是啊，因为彼此之间太熟悉，便会觉得一切付出都是理所当然的，一切优秀也是习以为常的，以至于连一句赞赏的话也习以为常的说不出口了。因为太熟悉，
你看不到父母为了给你准备看似简单的饭菜花了多少心思。

因为太过熟悉，你看不到屋里屋外整洁的背后，妻子牺牲了多少休息的时间。因为太过熟悉，你看不到你的同事每一份成绩的背后付出了多少努力。你说不出那句赞赏的话，不是你懒得说，而是你真的没有看到。一言而飞，驷马勿追；一言而急，驷马不及。说出的话犹如泼出的水，白圭之殿尚可磨也，私言之殿不可为也。如果你还没想好怎么说，那就不如沉默吧。因为说话是银，但沉默是金。没错，说话是一门很重要的学问，一生都得学，得慢慢学。愿你说话有艺术，言语有温度，更靠近幸福。好了，时间的关系，今天的阅读时间到这里就接近尾声了。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建议和要求，都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通过后台留言告诉一凡。阅读时间，我们明天再会。

0: 海情歌，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1: 欢迎继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子衿。投入感情时总倾尽全部真心，轻信眼前温柔，把满心柔软尽数交付，却总在热忱褪去后独自承受落差带来的难过，受过的委屈无从言说，深夜反复回想相处点滴，明明早已察觉疏离，却仍舍不得放下过往牵绊，内心敏感又执拗，习惯独自消化眼泪，旁人难懂心底脆弱，一次次期盼又一次次落空，慢慢学会藏起所有期盼，不敢再毫无保留奔赴一段感情，只剩满心难以抚平的伤痕。

四季更迭往复，年年花开叶落循环往复，身边却早已少了当初相伴同行之人。春日共赏樱花，夏夜并肩吹风，秋时同看叶落，冬日一味取暖的画面仍清晰留存心底。岁月不停向前奔走，所有朝夕相伴都沦为过往回忆，独自熬过一轮又一轮冷暖。风景年年相似，身边光景再也不复当初，满心思念无处安放，只能任凭四季轮回冲淡心底那份长久挥之不去的惦念。

仍清晰留存心底。岁月不停向前奔走，所有朝夕相伴都沦为过往回忆。独自熬过一轮又一轮冷暖，风景年年相似，身边光景再也不复当初，满心思念无处安放，只能任凭四季轮回冲淡心底那份长久挥之不去的惦念

0: 情歌，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1: 山野间藏着纯粹直白的爱慕，清风与长路都见证质朴心动，爱意不必刻意遮掩，坦荡诉说心底倾慕。山间烟火温柔绵长，年少情愫热烈又干净，没有俗世繁杂算计，只盼心意互通，朝夕相伴。山河辽阔抵不过一份赤诚欢喜，这般纯粹的感情格外难得。历经世事之后再回望，愈发怀念这份不加修饰的真心，简单的偏爱才是人间最动人的浪漫。

0: 人生路上起落无常，幸得有人相伴，熬过无数难挨时刻。失意时有人宽慰，迷茫时有人陪伴，那些一同扛过风雨共享欢喜的岁月都格外珍贵。纵使后来人生分道，各自奔赴不同前路，那段彼此支撑的时光永远刻在心间，不必惋惜离别，相逢相伴已是莫大馈赠。往后孤身前行，想起曾经有人共度坎坷，心底便始终留存一份温柔底气，坦然面对往后所有孤单风浪。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金。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们下期再见。
1: 回望这一段人生，望见当天今天，即使多转变，你都也一意跟我共行。

0: 我是麻雀，
1: 我是金翅雀，
2: 我是红腹锦鸡，
3: 我是雕鸮。
2: 虽然我们在滨州能经常见到，但我们都是国家保护动物，但凡非法捕猎、收购、运输、出售我们，都会受到严格法律制裁。
3: 你记住了吗？
4: 伤害保护鸟类，需承担法律责任。拒绝消费，不购买国家保护鸟类及其制品，如发现非法交易，请拨打举报电话110-02934-922187滨州市林业局，滨州市融媒体中心宣。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滨州之声，
1: 滨州之声
0: FM 87.9，锁定频率，不要走开，下面的节目更加精彩。

0: 本气
1: 呀，
0: 观众演员心连着心呐。
2: 谁说就观众亲了？听节目的更亲。
3: 谁呀？你说谁这是？谁呀？
2: 大腕依山尽，名卷入海流，欢乐群英会，我是左小楼。
4: 群英会，我看就是萝卜开会。
5: 哎呀，不对吧，大哥，
4: 你这别再买的吧？
5: 就这句话啊，他可急了。
4: 哦，
5: 哎，老子，你这怎么着？
4: 320，你信吗？大人觉15。
6: 所谓是把钱赚，所谓是传名，我的名字
4: 逗你玩。
7: 笑什么笑？再笑，加钱。
2: 有有无无且耐烦，庸庸碌碌几时完，人心曲曲弯弯水，世路重重叠叠山。您正在收听到的，这是一档最时尚的传统曲艺节目，叫做欢乐群英会，中国主持界非著名节目主持人小楼在这儿问候我的各位听众老师。那本期节目一开始，小楼首先还是为您安排播出系列专题，我们接着来欣赏那些名字当中带有动物名称的曲艺段子。来听到的，这是刘宝瑞先生的一段单口相声《狗撅嘴儿》，咱们来一起欣赏。
8: 赵钱孙李周吴郑王冯陈楚卫切糕蘸白糖。干嘛说这么四句啊？因为我们小时候就念的这个书啊，不是上这个现在这学校，就是念的是私塾，五经四书。那时候上学呀，那真难。怎么呢？那个老师不知道别的，私塾的老师就是三个字，叫念背打。你上学来呀，就念，念会了呢背，背不下来打，就这么仨字儿。所以说在那时候教育小孩，您就听听他这两句话能把这小孩教育的好吗？他说什么呀？家有二斗粮，不当小孩王。您看这观点能够教育好小孩吗？他说家里要有二斗粮食吃啊，就不干这个，就不教书。过去旧社会就这样。你看现在，现在那还用说？现在新社会的儿童多幸福啊啊！小时候就是幼儿园、幼儿班、幼儿园、托儿所，一直到学校，都过的集体生活。小孩呢，见人也有礼貌啊，见面了就鞠躬啊，阿姨好，叔叔好，老师好，都有礼貌，见人敢说话。过去呢，小孩像我们小时候，见人都不敢说话，也没这么干净啊。那时候也不是怎么小孩在旧社会就那么脏。哎，你别看挺脏，脸上倒挺花哨，老画着个大护体儿。护体谁给画的？哎，自己画的。自己怎么画的？哎，他有鼻涕，他不懂得醒，鼻涕流过了河了不醒，不醒怎么样啊？也不拿手，拿那棉袄袖子，这边一来一个大翅膀，啊，这边带流了。又一个大翅膀，哎，这护体就行了啊。你看那棉袄啊，是布的青布棉袄，一冬穿过来到第二年一看变了段子的了。怎么鼻涕蹭得锃亮了？见人怎么样？见人藏藏躲躲，也不敢说话。碰见熟人了老藏，他爸爸领着他上街了，碰见熟人了，来来来，对方你叫二大爷，给二大爷鞠躬，你说你的啊。他还是瞧着这二大爷，二大爷呢当然要问他了。这小子挺好啊，你几岁了？问几岁了？所答非所问，先乐。哎，你看这孩子，你几岁了？我爸爸给我买个兔爷，这挨得上吗？这谁问你这个话了？他爸爸给他买个兔爷。所以说啊，那时候那小孩啊就是傻。你看我小时候念书啊，就念的这个私塾。我念书的时候那也是笨一点，说真的，我念了一年多，我才把这百家姓念会了，一本百家姓念了一年半。 这太慢了啊，娘，就那么慢，你怎么教我怎么不会？笨吗？老师一教，过来念，赵钱孙李，我就过去了。我说，哎，念赵钱孙李。老师一听纳闷了，什么叫念赵钱孙李啊？广念赵钱孙李，广念赵钱孙李，哎，就念赵钱孙李。我改就念赵钱孙李。老师说你怎么跟我学啊？我废话，花钱不跟你学，跟谁学啊？把老师给气了。一年半念了一本百家姓，您算算。哎，您别瞧我这么笨，可是我有一种天才，不是天才，您听明白了？天才，怎么叫天才呀？哎。我念会了一本百家姓，我就会对对子了，那不是新鲜吗？你要不怎么叫偏才呢？该着的事情吗？对这副对子还挺好。我们这老师啊姓罗，罗老师，就在我那时候在东直门大街住，就东直门大街有个罗老师啊。我们那个学房对过啊就是一个酒铺酒馆，老师啊爱喝酒，到冬天就喝酒。老师这天喝完酒啊回来了，有所感触。什么事啊？这个酒馆啊门口有一个纸灯笼酒幌子，这灯笼呢四面都写着酒字儿。老师说，我这儿有个对子上联，你们谁能对这下联谁对啊？老师就说了，什么上联呢？一盏灯四个字，九九九九，四面都是酒。结果一百多学生都没对上来，就我对上来了，要怎么叫偏才呢？老师说怎么意思啊？对呀、啊，一盏灯四个字九九九九，我站起来了，我说老师我对，二更鼓双面锣，哐哐哐哐。老师一听，呵，跑这儿打经来了，哎，这还不错，好，我这儿还一个上联，谁能对下联谁对啊？灯笼笼灯，白纸防风。这您听着没什么，这对子不好对。灯笼打着那灯笼，笼灯能够笼住灯，白纸白纸糊的，防风有这灯笼防备风进来。其实啊，后头这两位是药材，白纸是药材，防风也是药材。灯笼笼灯，白纸防风，这么一个，谁也对不上来了。当时又是我对上来了，偏才吗？我对上可对上来了，老师很生气的样子，我也不知道怎么意思。老师啊，穿着那么一个灰鼠的呀，冬天灰鼠的反皮褂子，那叫外套，外褂外套，我拿那个对上来了。我说老师，我对上来了，您穿这外套，我拿这个对。老师说行啊，你对的我听听。我说您那上联怎么说的？灯笼笼灯，白纸防风。我说我给您对，外套套外，陈皮归盖。我对完了，我看老师很不高兴的样子。其实我这学问不小啊，是不是？老师不愿意了，老师该说不出来什么，因为什么呢？他我这个也是两味药材。好，我这还一个上联，谁能对下联？鸡冠花，八月里头啊，那花啊跟鸡冠子似的，鸡冠花，谁能对？结果谁也没对上来，当时又我对上来了，我站起来我就对，我说老师我对狗尾草。老师高兴了，哎呀，这个对的太恰当了，鸡对狗，冠冠是头，尾是尾巴，花对草，鸡冠花狗尾草，嘿，这下联对的妙啊。老师越念这下联越有意思，老师怎么样啊，不忍的把他忘了，就跟其他同学的说，你看看你们啊，都没对上下联来啊，就他对上来了，这个下联对的多好啊，你们虽然没对上来， 这个下联你们能记住不能啊？啊，记住，多咱我要说鸡冠花，大家就异口同音，都说狗尾草，听见没有？谁要对不上来，说不上来，我就打。老师啊，是爱呀、啊，怕把这个茬忘了，一天没准问几回。每天上学来，老师高兴就问这句。不管干着什么，老师这儿看着看着信，忽然间想起这个来了，把信搁下了。老师冲我们一喊：“鸡冠花！”我们这一百多学生站起来，异口同音：“狗尾草！”就得这样。老师瞧着瞧着书啊，也许把书本撂下：“鸡冠花！”我们这儿狗尾草。一天弄好几回，习以为常。一个多月，过了一个多月，这天糟了，怎么糟了？来了个游学的先生。什么叫游学呀？在旧社会啊，文人没落，没落，没落怎么样呢？就要找这个教书的先生借俩钱儿。进门先不跟你借钱，先跟你盘盘道，盘盘学问。如果他说个典故啊，说个什么呀，把你问住，然后他借俩盘盘钱儿，这叫游学的。这游学的一来，老师一琢磨，不能让他先说话呀，他要把我问住，我给他钱我还得丢面子。老师一琢磨怎么办呢，想主意，先问住他，就把这对子上联想起来了。哎呀，啊，这位老兄，我这儿有个对子上联，没有下联，请你给对个下联好吗？游学先生一听啊，哎，老师，什么上联？您说说，我对对看。老师就说的那仨字，鸡冠花，就这仨字。您别瞧不算什么，真把这游学的先生给难住了。想了半天，没对上来，汗珠子黄豆大小。老师一看这个，老师高兴了，哎呀，这个学问还张罗出来游学呢啊！这个上联还不好对，甭说我对，当然上联是我说的，下联要在我对，你说我做好了的。这个下联甭说我对，我这些个徒弟，这些学生，他们也能对呀。这游学先生一听呢，就要找个台阶走。老师，那么让这个同学的们对吧。老师说没什么，哎，你们大家听着啊，我这儿有个对子上联，谁能对下联谁对下联。老师挨着个的指点，那意思怎么天天那门就跟功课似的，一天问几回呀、啊、老师说听着啊，鸡冠花。这一说鸡冠花，我们每天一百多学生站起来，异口同音：狗尾草。老师这不就露脸了吗？这不是每天的功课一样吗？也不是怎么了，那天倒霉催的，你这天你不是用上了吗？好，一百多人全忘了，都忘了，别人忘还尤其可说，这下联是我对的，连我也忘了。我忘了，不过我比他们强，狗尾草仨字我还记住一个字，我站起来我就说一个字。老师这么一喊鸡冠花，我说狗。老师一听狗什么呀，鸡冠花，我说狗，鸡冠花狗。呵，把老师给急的，老师有心要提醒我们，又怕那位听见，这怎么办呢？老师一着急，哎，往我身后头一看呢，靠墙那儿立着一捆草。老师一看这捆草要提醒我，老师啊就冲我身后他那捆草啊这么一努嘴儿，让我回头瞧那捆草，这儿有狗，再有那个草，狗尾草，一个尾字，我还想不起来吗？老师冲我这么一来，一努嘴是让我回头看那捆草啊，可是我没回头，但是我这下联也对上来了。老师说鸡冠花，我说狗啊，我说狗撅嘴儿，狗撅嘴儿。
1: 大家可能不认识我，我叫孙岩，就是一个曲艺演员，说评书的。您现在收听的是欢乐 群英会，小楼主持的，您呢锁定频率好好收听。
2: 群贤毕至，少长贤齐，感谢大伙儿继续回到我们的欢乐群英会。刚才听的是一段单口相声，那接下来咱们请出苗阜和王声为您合说一段对口相声《诗与歌》，小楼跟您咱们一起来收听。
9: 非常的激动，
10: 哎，
9: 也非常的高兴。
10: 没错，
9: 在咱们哏儿都演出，
10: 在天津。
9: 说实话，这不是头一回了。
10: 嗯，
9: 每次来呀，
10: 啊，
9: 心里的感受都不一样。
10: 哦，
9: 我老给王声说一句话。
10: 嗯
9: 我说我们回到天津呢，
10: 啊，
9: 就是回到家了。
10: 哼，
9: 为什么呢？
10: 嗯，
9: 我的师祖，马三立先生，
10: 嗯，
9: 天津人。
10: 是是。
9: 我的师爷，
10: 嗯，
9: 王本林先生，
10: 嗯，
9: 天津人。
10: 没错，
9: 我们这就算是外地的孩子
10: 啊，
9: 回到家了。
10: 嗯，
9: 各位家长，每次啊，不管在哪儿演出
10: 啊，
9: 能想起咱们天津的观众的热情鼓励，
10: 哦，
9: 实打实的，心里就有底了。
10: 哦，
9: 能在这儿滚一分，
10: 嗯，
9: 得到大家的认可，心里也就踏实了。
10: 您看看，
9: 而且像我们两个人
10: 啊，
9: 有些老观众了解，还有一些新的朋友不太认可，
10: 不熟悉。
9: 为什么呢？
10: 啊，
9: 我们两个人呢，一块长起来的，
10: 嗯，
9: 一个大院，
10: 是是是，
9: 那时候小时候是抹泥之交，
10: 哎对，
9: 在一起啊成长了，这也算是，
10: 哎哎，苗老师，
9: 这是
10: 苗老师
9: 大一，你
10: 别算了，别算了，您说错了，
9: 怎么着了？
10: 人说交情好叫抹泥之交，
9: 咱们两个不是，
10: 嗯，
9: 咱们两个是抹泥之交，
10: 怎么个抹泥之交呢？
9: 小时候在一起快乐的玩耍
10: 啊，
9: 走着走着，
10: 嗯，
9: 就看见了一滩稀土，
10: 什么叫稀土啊？
9: 稀土嘛，就是稀松的土。
10: 哎，坏，
9: 好家伙，我走过去，
10: 嗯，
9: 一看见这个，
10: 嗯，
9: 立马就兴奋了，
10: 嗯嗯，
9: 玩心就起来了，
10: 要玩它，
9: 撕拉尿不湿就拽了。
10: 哎呦，
9: 哗儿，
10: 嗯，
9: 这稀土就变了稀泥了。
10: 嗨，
9: 王声老师一看这个，撕拉口罩就拽了，抹呀，
10: 没听说吧？这就叫
9: 抹泥之交啊！
10: 抹泥之交，
9: 一起就这么长大，
10: 哪有这样？
9: 就这么大点儿，
10: 嗯，
9: 呲啦就长起来了。
10: 咱俩是呲啦长起来的，
9: 怎么着？
10: 咱俩是两卷卫生纸。
9: 呲啦嘛，形容长得快，呲啦
10: 唰啦就长起来了，
9: 慢慢长大了。
10: 嗯，
9: 可是境遇就不相同了，
10: 境遇不一样了。
9: 王老师啊，走得早，
10: 对，
9: 五年级就走了，
10: 我这算还魂是吧？
9: 什么叫还魂呢？
10: 什么叫走得早啊？
9: 五年级就转学转走了，
10: 又把那个转字加上。
9: 后来人家家人，
10: 嗯，

0: 把人家送向大学。我呢家人也送到那个技术学院，哦，就是那个学技术的学校里头，
1: 技工学校，
0: 学了好多年。嗯，那时候好一点呢是政府有补贴，哦，带着工资呢去上学。
1: 您看看
0: 王老师家人呢借了十几万，嗯，送他去上大学。嗨，后来我们俩在这一块儿说相声，哎，殊途同归啊。
1: 哎，您这话什么意思呀？这是，
0: 但是说真格的啊，嗯，上了大学不上大学，陡然不同，
1: 截然不同。
0: 您看人家王生老师，嗯，现在啊，因为他学的是这个文学历史，
1: 没错，
0: 好家伙，了不得呀！现在琴棋书画，琴不会弹，能下个五子棋，书法压根看不得，画还不错，哼，画还确实不错。
1: 头三样都不成，你说他干嘛呀？
0: 这是一抹子事儿啊。
1: 什么叫一抹子事儿啊？
0: 琴棋书画是连着呢，我不能说啥啥啥话样样精通吧？哎，这都是哈数，你知道吗？
1: 您这叫认死理儿，
0: 画得特别棒。嗯，我见过他画。
1: 是吗？
0: 最开始王胜老师画山羊，啊，大山羊，特别的漂亮。哎
1: ，袁老师，哪有这样的山羊去啊？这个
0: 山羊，杨丽萍嘛，模仿。哎呦，
1: 人跳的是孔雀。
0: 孔雀是这样，这是山羊。
1: 您这个是什么呀？
0: 鸡脚。
1: 鸡脚。
0: 羊鸡脚。
1: 不是，那羊怎么还有个这？
0: 羊嘴。羊嘴没有这个是哆啦 A 梦是平的，哎，你知道吗？羊嘴呀，啊，画的特别的棒，尤其是这个眼睛画的特别好。
1: 羊的眼睛。
0: 好家伙，嗯，羊眼画的特别的棒。嗨，这就点睛之笔呀，
1: 啊。这没什么好的。
0: 人送外号，嗯，活山羊。
1: 这什么破外号啊！这是
0: 山羊都画活了，嗯，后来画公鸡，大公鸡，好家伙呀，展翅。
1: 您这公鸡是那山羊改的吧？
0: 这是鸡冠子，鸡冠子，
1: 这怎么什么都这样啊？这个
0: 好，这画多好，跟画活了一样，嗯，点睛之笔，尤其是鸡眼画的特别好。有神的鸡眼，
1: 要是鸡眼就炯炯有神不了了，
0: 为什么呢？
1: 那得弯了去。
0: 鸡的眼嘛，
1: 鸡的眼可以，
0: 就是鸡的眼画特别好啊，哎，人送外号，嗯，活公鸡，
1: 都有这外号，
0: 就是他，啊，活公鸡，
1: 没听说过。
0: 后来画王八，画的不怎么样啊，画的不怎么样，画的不怎么样，后来放弃了，不画了。
1: 对，我怕有外号，
0: 弃画从文了，
1: 哼，这才写的字儿，
0: 开始写东西，嗯，写文章
1: 是吗？
0: 当然人家写。因为我们这都是八零后啊，嗯，这都是年轻一代，嗯，流行是网上写作，
1: 啊，对，键盘打字，
0: 到那个论坛去玩耍，
1: 发到那上面去。
0: 王老师那时候就爱在西祠胡同里边逛，
1: 啊，有这么一个地方，
0: 逛西祠胡同啊，嗯，有上网都知道，嗯，西祠胡同是网络八大胡同之首，嗯，王老师当年啊，就在这胡同里头啊，他在泡着，
1: 这八个胡同您都逛过吗？
0: 我这个论坛不太懂啊。
1: 不懂别瞎说，西祠胡同就一个，就叫西祠胡同，没旁的，没有那八大胡同。
0: 西祠胡同，嗯，还有这个网名，
1: 那叫 ID 有一个，
0: 哎，王，这叫啥
1: ？ID，
0: 嗯 ，ID， 它有个 ID， 哎呦，嗯，这 ID 是个啥呢？哎
1: 呦，您说这 ID 俩字儿像叫刀雷劈一样，知道吗？这个，不要这么恶意卖萌好吗
0: ？ID 叫醉酸枣。嗯，您琢磨琢磨，醉酸枣。
1: 我那 ID 叫醉菩提，
0: 差不多，差不多，
1: 不，差远了。我比你那个贵，
0: 都能盘出来吗？
1: 不一样，不一样。
0: 您那叫什么来着？
1: 醉菩提，
0: 醉菩提。嗯，王老师文章写得多好，
1: 是吧？
0: 他的所有文章，我不敢说是倒背如流，嗯，绝对敢说是从来没看过。哎。好家伙啊，从
1: 我让你捧我了吗？
0: 我确实没看过，
1: 没看过别说呀。
0: 但是我最近在开始学习了。
1: 您，
0: 我也要努力呀，啊，嗯，向王胜老师看齐
1: 是吗？
0: 要么俩人往这一站，这就不是一个档次上的
1: 档次，
0: 这不是一个一个意思。
1: 不一样，不一样。
0: 和人家一比，嗯，我是自斩形碎。说实话呀，哎呦，
1: 您是该自斩了。
0: 怎么？
1: 您这什么罪呀，啊？这是个
0: 自斩形碎吗？
1: 自残。
0: 咋了要自残？你啥想不通的？
1: 你照镜子了，发现自己不应该活着，自残。
0: 啥叫自
1: 残？自残？自残行贿？
0: 行贿？嗯，不是不让行贿吗？
1: 您倒紧跟政策。啥？形状之形啊啊！自残行贿？
0: 自残行贿跟人家比不了，嗯，毕竟是技术学校出。

0: 来的，不是专门学这个中文的。
1: 那您现在打算
2: 向您多学习？
1: 向我学习。
2: 我也开始看书，唐诗宋词，哟，拿过来就看。
1: 是吗？
2: 风萧萧兮易水寒，
1: 荆轲。
2: 遥看瀑布挂前川，
1: 李白。
2: 借问酒家哪里有，英雄难过美人关嘛。我都看这个东西。王老师从小啊，
1: 这四句都不挨着。
2: 我没有说他挨着呀，
1: 你说他干嘛呀？
2: 形容我会的多呀。哎，看得广啊。
1: 什么人呢？这
2: 看这个啊，少小离家老大还，安能辨我是雌雄。哎呦，这我都看啊。这是
1: 好嘛，您都变了性了是怎么的了？这
2: 都看这些诗。因为看完之后我可以自己想办法，也可以研习研习，
1: 创作创作，
2: 再自己在一块儿弄一弄，弄个诗歌什么的，就慢慢弄。
1: 您就说创作诗歌，什么叫弄个诗歌什么的，这都不是文人说的词儿。
2: 对，我不是文人，我在学习嘛。嗯，就像上一次，就在咱们天津，录天津卫视春晚，在后台，我和王声两个人是闲暇无事，
1: 闲暇无事
2: 就是闲的没啥事干。
1: 我说这句不用翻译，
2: 我就这么显得白一点，
1: 这大家都明白。
2: 聊一聊吧，在一起聊聊天，我就发现王声老师不为人知的秘密。啊？我们别看我们俩是抹泥之交啊。
1: 行行行，别提这个。
2: 我愣是不知道。
1: 不，我有什么秘密？
2: 原来也没有聊到过。
1: 您说说。
2: 那天一聊我才知道，王声老师下他那天生雪了。嗨，那天呢？
1: 不对，
2: 那天
1: 不，
2: 特别滑呀。
1: 叫生我那天下雪了。
2: 我说的是
1: 下我那天生雪了。
2: 那我应该说
1: 生我那天下雪了
2: 啊，听你的。下他那天呢
1: 还是这个呀。生我那天下雪了，
2: 生他那天下雪了。我都不知道啊。后来我一想，最近我不正在研习诗歌吗？
1: 您要干嘛呀？
2: 我弄一首给你。
1: 弄一首？
2: 给你弄首诗。
1: 那你到水管子刺一刺不就是了？一首诗
2: 弄诗啊，拿
1: 写一首诗，做一首诗，弄一首诗，
2: 我就是这个意思。做一首诗。好家伙，歌颂一下啊，当时生你那天那个雪的感觉。
1: 我写雪景。
2: 哎，生他那天是生您吗？
1: 生我那天。
2: 生他那天，好家伙，瓢泼大雪，漫天飞下，哗。
1: 这个词儿我就有意见，您不能这么说啊。大雪得说鹅毛大雪，
2: 瓢泼鹅毛大雪，
1: 非得有一个拿瓢泼的才行是吧？
2: 这么显得大，你知道吗？好，天跟雪了一样。
1: 什么叫跟雪了一样？
2: 就跟吐了一样。天吐瓢泼鹅毛大雪，好家伙呀，漫天飞舞，
1: 这雪得多恶心呐！这个
2: 你看多么的热闹，哎呦，多么的热闹啊！我当时还要选择，我还要选择，我做个什么样的题材呢？
1: 现代诗是
2: 要个什么样的诗体呢？我再说。
1: 您就
2: 诗歌的题材，
1: 对，您介绍清楚。
2: 什么样的诗歌的题材呢？后来我就选用了一个古典的题材。
1: 什么题材？
2: 七色。哎，这个七色呢是在
1: 七色是什么题材啊？
2: 在唐诗里头经常见七色，就一行。
1: 唐诗里面李商隐有锦色，这诗我知道。七色
2: 你说的我都没听说过。这七色
1: 您这诗是什么特点吧？
2: 一行七个字，一共四句。
1: 您说的是不是七绝？还有个绞丝旁呢。
2: 你咋是个这样的
1: 七色？哎呦，还真把我色住了。你这儿的
2: 七啥？
1: 七绝。
2: 七绝。对，我就弄个七绝。好家伙，我这个诗最猛的地方在哪？我就琢磨呀。
1: 你让人家各位天津父老听一听，哪个文人出来，你看我这个作品猛不猛？您这不是文人的行为
2: 啊。那应该说
1: 我这首诗好在哪里，妙在何处。
2: 妙在何
1: 妙？
2: 是啥山？
1: 妙妙妙到有拿卫生间去。
2: 你刚说了个什么？
1: 妙在何处？
2: 妙在河北区天纬路大悲院嘛。挺灵的，你去烧个香，挺灵的。
1: 我烧个香就拜你早死，我就我烧香干嘛？哪个庙啊？
2: 哪个庙？
1: 少女为庙。
2: 啥？
1: 哎呦，你怎么了你？
2: 我们听听怎么来着？
1: 这边一个女，这边一个少，少女这叫庙字儿。
2: 庙在何处呢？
1: 啊。

0: 我这啊，七绝，
1: 七绝
0: 叫七绝吧？
1: 对对对，
0: 32个字里头可是一个血字没有。
2: 不不，
0: 此事曰暂血不漏。
2: 不对不对，您先别说，七绝应该是28个字啊。
0: 我没学过高数，对不起。哎，我去，
1: 这是高数的成语。
0: 欧米伽、零 T、根号下、CAC， 我都不太懂。你说多少个字吧？
2: 28个字，
0: 听你的。
1: 对。
0: 28个字，
1: 就是
0: 28个字里头可是一个血字没有。
2: 您这叫
0: 暂血不漏血，
2: 这我倒没听说过。
0: 你开玩笑。
2: 您能把这诗赏下来我听一听吗？
0: 当然了，这是毛诗，可能啊。
2: 什么诗？
0: 毛坯子诗啊。还没有精装呢，就是毛坯子。
2: 您下回说这是草稿好吗？
0: 我说不了这个文言词儿。
2: 您说不了就别作诗了，就
0: 这个意思，就是叫啥诗？
2: 草稿，
0: 草诗。哎呀，草稿诗啊，草稿诗啊，可以改的，可以改的。
2: 您这诗有诗题没有
0: 啊？接触这个题目，特别的雅，
2: 高雅
0: 都雅成啥了？阳春白雪呀、啊，
2: 都啥了？那能是啥吗？那
0: 题目阳春白雪吗？
2: 您我来，我听听。
0: 您听好了、
2: 诗题，
0: 诗题名曰《咏雪》。你咋了？你咋了？
2: 对不起，对不起，我没忍住，我不是故意嘲笑你的。
0: 咏雪咋了？
2: 这诗题还阳春白雪的，这哪本诗集里没有7个8个的？
0: 点题嘛，点题。
2: 这不高雅，这个
0: 你只要听内容，
2: 暂雪不漏雪。
0: 你把你眼睛睁大，听看有没有一个雪字。仔细听啊，仔细听。
2: 我达不到您这样的通感，我
0: 嘴也可以张开吧。你听着啊，看有没有雪字。头一句，
1: 绝对
0: 就猛得很，妙。
2: 你做没做？
0: 做了，
2: 你这我来听听。
0: 头一句，天上一阵黑咕隆咚。王老师，有雪字没有？
2: 您各位别乐啊，虽说是这个言辞不够的雅逊，
0: 哎，惭愧惭愧，
2: 但是人家确实没有雪字，
0: 就形容乌云。
2: 天上一阵黑咕隆咚，
0: 就像锅底一样啊，乌云密布了，扣锅底了。哎，
2: 您不是七绝吗？
0: 啊，对呀、啊。
2: 这怎么8个字了？
0: 咋可能把天上一阵黑咕隆咚？对，你看我说32个字吗？我在家都数好的，你在这搅和28个字，
2: 32个字，
0: 32个字，八绝，八绝。
2: 我上了十几年学，头回听说有八绝。
0: 你没遇到我呀？遇到我早听说了。
2: 来，
0: 我就是神出鬼没的性格。
2: 八绝啊，
0: 八绝。
2: 二一句，
0: 头一句形容乌云啊，第二句雪盖下来了。来，好像白面往下扔，
2: 7个字了。这又7个字了。
0: 这不废话，你就七绝，你不是7个字吗？
2: 您刚不说八绝吗？
0: 你见过八绝呀、啊？
2: 您这一马俩脑袋可不成啊！
0: 你对，可能是我冲动，我激动了，头一句可能激动多说了一点儿。你把冬字去掉，
2: 天上一阵黑咕隆，
0: 好像白面往下扔。龙扔折吗？13道大折，龙扔折吗？
2: 三一句
0: 也没学。坟头倒比馒头的个儿大呀。形容啊，雪落下来，坟头啊在这儿，馒头这么大。
2: 对，太好了。
0: 他比他呀大一点，
2: 给自己把地都置下来是吧？这都
0: 我置什么地了？
2: 坟头在那儿呢，快进躺去吧。对，
0: 怎么着了？
2: 能数到十以上吗？
0: 这不废话吗？
2: 自个儿数数，这多少个字？坟头倒有馒头的个儿大呀。11个字，七绝。
0: 你要不当词听吧？
2: 你有准没准啊？
0: 我开玩笑，我加注释了，
2: 没有在这里头加注释。
0: 我害怕你听不懂，
2: 就这大窟窿，这我听不懂。
0: 我给你捡回来，你听不懂就行了吗？你有啥急事呢？你别催，我不走你也走不了。你不急吧？
2: 妇联找我开会呢。
0: 你别急嘛。 坟头倒比馒头大。
1: 咋样，宝贝儿？气绝，
2: 是是是，
1: 这都是哈数，
2: 是是，最后一句，最后第四句，
0: 井口是个窟窿，
1: 六个字啊。
0: 这不就来了吗？完了，这不就来了吗？
2: 您来什么？您字数不够，您喊什么呀？
0: 我咋字数不够了？
2: 你啊，这是
0: 咏叹呢、啊？
2: 咏叹，这你井口是个窟窿
0: 啊？
2: 这也算一个字啊？
0: 咏叹，我这是毛坯子，还改着呢，你知道吗？
2: 那是天上一阵黑咕隆，好似薄面往下扔，坟头倒比馒头大，井口是个窟窿啊。
0: 惭愧呀，惭愧，欢迎你来辅政。
2: 我辅政不了了，
0: 怎么？
2: 我没见过这路东西，我这
0: 才开始学嘛。
2: 我劝您一句吧，
0: 啊，
2: 以后别作诗了。
0: 对，
2: 啊，您作诗，全中国诗人得掐死你。
0: 我填词。
2: 哎呦，又毁了一门文学。
0: 毁什么？我慢慢学习呀、啊。
2: 您又改填词了？
0: 当然，填词。
2: 嗯，
0: 我喜欢词，《如梦令》
2: 有，
0: 《蝶恋花》
2: 有，
0: 《沁园春》
2: 有，
0: 我都看过这词牌呀、
2: 啊。哎，词牌子你挺熟悉呀、啊。
0: 我现在自己也做，
2: 嗯，
0: 但是平常我做不了。
2: 怎么呢？
0: 我得熏了之后，
2: 哦，
0: 才能做出来。
2: 熏了之后
0: 啊，
2: 就是把鞋脱了。
0: 微醺呐、啊，微醺、哦，
2: 喝点酒，
0: 微醺了之后，
2: 嗯，
0: 酒性大发嘛。
2: 哦，
0: 里约，
2: 谁？
0: 里约呀、啊，
2: 还热内炉呢，还。里约是什么呀？
0: 就是李白说过的话，
2: 就叫
0: 里约。
2: 哎，您就说李白说，
0: 白说呀？
2: 就把那李字加上。
0: 李白说，
2: 嗯，
0: 李白斗酒诗百篇，
2: 这是李白说的。
0: 有李白啊，里头
2: 有李白不成？饮中八仙歌，杜甫说的，
0: 是吧？
2: 啊，
0: 喝了酒，这个作性才能起来。
2: 什么性？
0: 作诗填词的性质才能起来。
2: 您下回说雅性，
0: 我就举个薛晓的例子给你。
2: 还薛晓的？
0: 就在诺年诺月的诺一天，
2: 我迷失在了时间的海洋里。
0: 这你那年那月的那一天、
2: 你照这个说，
0: 那年那月的那一天，
2: 嗯，
0: 我有几个 friend、
2: 哎、
0: 从外地卡忙到西安，我当时啊说这招待，
2: 行，您这已经没有中国话了，这都
0: 怎么了？
2: 什么你有几个 friend 从外地卡忙到了西安？
0: 我有几个朋友啊来到了西安。
2: 您就这么说，
0: 这么说不是显得洋气吗？
2: 哎呦，这洋气不到哪儿去，唐古式的英语，你这都是。
0: 来到了西安，
2: 嗯，
0: 我说请他们吃点西安的小吃吧，
2: 吃点吧，
0: 在西安的小吃街，
2: 嗯，
0: 好家伙，各种小吃，
2: 嗯，
0: 羊肉泡馍，
2: 好吃，
0: 肉夹馍，凉皮儿，
2: 嗯，
0: 好家伙，都有啊，
2: 嗯，
0: 点了一大桌，好家伙，当时朋友做好了，
2: 嗯，
0: 我说今天晚上咱们不醉不休，
2: 喝点酒，
0: 老板，
2: 嗯，
0: 拿两瓶啤酒过来，我们在这儿不醉不休啊，
2: 哎，手紧点吧，
0: 咋紧了？
2: 不醉不休，两瓶啤酒。你们拿着啤酒瓶子砍吗？这是以后，
0: 我酒量可不行啊！
2: 你多大酒量？
0: 我就两坛的量，喝不了太多。
2: 哎呦，这两坛的量，两瓶啤酒打发了你吗？
0: 你哪个眼睛听见我这么两坛了？
2: 不，两酒坛，酒
0: 两坛倒一杯，一坛，两坛，三坛 over 了。我就两坛的量，你知道吗？就这个意思吗？
2: 那你点两瓶啤酒算自杀，
0: 人家可能。

0: 人说话没有朝下走的。陕西人性格四个字生冷蹭倔。
1: 说
0: 这个双节棍一说出来朝上走。
1: 对，
0: 双节棍，
1: 这都变了韵了。
0: 哎，双节棍朝上。
1: 您能唱吗？这个
0: 当然了，
1: 您来来
0: 唱出来好听极了。那做里可怜马达是用双节棍，那做里可怜马达是用双节棍，撇个爹你。
2: 共同收听过了苗阜和王声合说的相声诗与歌，本期欢乐群英会又已经接近尾声。编辑主持小楼再一次感谢您的陪伴守候，也希望您继续锁定频率，关注接下来更加精彩的节目内容。欢乐群英会，回见我的各位听众老师。

0: 妈，
1: 你是？
0: 妈，是您儿子夜莎让我重新看见了这个世界。您看，这是他的眼睛。以后，我也是您的儿子。
1: 妈，你是？妈，您听，这是您儿子的心跳声。您听，以后我就是您的女儿。
2: 奶奶，
1: 你，
2: 奶奶，爸爸告诉我，是叶叔叔救了我。叔叔生前给我捐了骨髓，治好了我的白血病。叶叔叔是您的孩子，奶奶，以后我就是您的孙女。
3: 奶奶，我也终于看到了您。
1: 你是？
3: 奶奶，妈妈说，虽然是周叔叔给我捐的眼角膜，可是在6年前，是叶叔叔的肝脏延长了周叔叔的生命。妈妈说，这是生命的接力。今天我终于看到您了，可是我却再也看不到周叔叔和叶叔叔了。以后您就是我的奶奶，我就是您的孙子。
4: 奶奶，谢谢您，是您儿子赋予了我们新的生命，我们血脉相连，以后我们就是您的家人，是您的儿子。
5: 用大爱延续生命之弦，用善举重奏希望之歌。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八七点九滨州之声，传达正声民情，助力滨州发展。滨州之声，声声入耳。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划一苇小航，再见相见。
1: 划一苇小航，再见相见。我是何旭，阳光何旭的何旭。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把你的故事分享给我。

生活有时候就像一粒粒苦橙，成色不足，卖相不佳，路人经过捡起一粒，试咬一口，那苦涩难咽的果肉就弃之如履。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我们都说人生总是那么艰难，谁也不会再轻易相信生活其实总有美好这样的言辞。电影《这个杀手不太冷》里面有一句经典对话，人生总是如此艰难吗？还是只有童年如此？总是如此。所谓成长，就是总有一天我们都会明白，人生的每个阶段都如履薄冰，充满艰辛和阻抗，个人有个人的难，各家有各家的苦。就像

人的村庄中写道，落在一个人一生中的雪，我们不能全部看见。每个人都在自己的生命中孤独地过冬。

0: 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1: 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我觉得太阳和月亮之间的关系特别像人与人之间那样，太阳是地球的恒星，月亮是地球的卫星。月亮不发光，它的光来自反射阳光。你说这多像人与人之间互相温暖互相陪伴的关系。金文琪，晚安吧太阳。

0: 假如雨雪天开车是一场比赛，一号选手正向我们驶来，看见路旁有行人，他非但没有减速，反而飞驰而过，水花太大，淘汰出局。
1: 这我们有点功德，没靠人呢，你这衣服给我整埋汰了都。
0: 现在迎面驶来的是二号车，可以看到他在路过行人前就开始减速慢行，平稳通过，非常精彩的水花消失术得分。
2: 你看现在这司机真有功德心，路过有水的地方啊慢慢开，我身上的泥点子一个都没有。
3: 水花越小得分越高，这是一场关于文明的比赛，协同共建文明交通，人人共享交通文明，文明交通，你我同行。
4: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划一尾小航，再见相见。相见
5: 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欢迎你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联络到我。我很喜欢一篇童话故事，故事里小熊和小老虎在白天需要分开，于是就开始了写信。如果你想我了就给我写信，多么温柔的话语。如果可以，我想给你写一封信，我要用最亲切的称呼来开头，我要写上一句展信佳，然后我要把我那些零零碎碎的日常全部告诉你，告诉你写信时候的天气，告诉你写信时候床边刚刚飞过一只鸽子，还要告诉你很多很多。陈鸿宇、曹琴、于舒。

对了，在信的最后，我要写出我对你最真的祝福，或是祝你今天能够睡到自然醒，又或是祝温度适宜，万事顺意。那大概会是一封很长很长的信，写满了生活的烟。

人生是如此漫长，要一直一直经历着各种磨难，可人生又是如此短暂。当你意识到需要去珍惜的时候，已经开始失去了。趁一切还来得及，带着另一个他回家看一看，让爸妈放心，会有这么一个人替他们来好好爱你。女朋友要带回家。

您正在收听的是音乐摆渡人，锁定频率，精彩继续。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像这首歌里面唱到的，这个世界上美的事物总是让人心碎。我们当然也知道，很多美好的事物是留不住的，它会给人带来心碎，但这种情绪其实并不会持续很久。棋子弹，这世上美的事物总让人心碎。谁还

0: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深刻内涵。保护是十四亿人的共同约定，野保小卫士走进校园，在稚嫩心灵播下敬畏生命的种子。公民科学家越来越多，普通人用手机记录身边的生物多样性，企业绿色转型，将生物多样性指标纳入供应链标准。从政府到民间，从城市到乡野，每一双手都在编织生命的守护之网。生态无国界，责任共担当。中国以东方智慧点亮全球治理的灯塔，卫星之眼描摹生态蓝图，智慧巡护实现精准监管， AI 声纹聆听自然意味。昆明基金架起南南合作的桥梁，用技术共享破解治理困局，以方案创新书写命运与共。这是中国的担当，更是人类与自然和解的文明答卷。2025年，让我们以生命之名立约，节约一张纸，为森林续写年轮，珍视一滴水，让土壤孕育新生，守护一只鸟，托起天空的自由，万物并育而不相害。古老哲思化作今日行动，当亿万微光汇聚，便将是照亮永续未来的星河。
1: 执千年沃土，传时代强音。这里是 FM87.9 滨州之声，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听众朋友们好，欢迎收听热点长线节目。近期天气湿热，各类致病微生物格外活跃，一些无需加热的即食食品极易被污染。食品科学领域专家提醒消费者，选购网红冷食甜点、花生毛豆凉拌菜、灌肠卤肉等熟食时，要尽量选择配备低温冷藏柜的商家。不少流动摊贩仅用防尘纱罩遮盖食物，长期在常温环境下摆放，即便外观干净，也无法避免微生物侵入。这类美食无论颜值多高，味道多诱人，都建议谨慎购买。未冷藏的提拉米苏隐患多。近日，武汉某麻醉科医生发布的视频在社交平台广泛传播。视频显示，一名9岁男孩食用路边摊售卖的提拉米苏蛋糕后，连续腹泻、高烧3天，历经4小时手术切除部分肠道后，生命体征才趋于平稳。一块网红提拉米苏为何会造成如此严重的后果？记者了解到，提拉米苏属于冷加工甜品，制作时一般无需加热，主要原料包括蛋糕、鸡蛋、生冷奶油或奶酪。如今市面流行的网红款提拉米苏大都点缀了青提、草莓等水果，或是抹茶、巧克力等，颇受年轻消费者喜爱。记者调查发现，近年来在不少旅游目的地的街头巷尾、夜市摊位和地铁出入口，都能看到提拉米苏售卖车。社交平台上，大量提拉米苏速成摆摊教程、解冻即卖的预制提拉米苏信息随处可见。科信食品与健康信息交流中心副主任、副研究管员阮光峰在接受记者采访时介绍说，提拉米苏制作过程必须严格遵循冷食生产制作标准及低温、干净、消毒的操作空间，同时确保鸡蛋、奶油等食材

新鲜干净，一旦原料变质，加工操作消毒不到位，极易被沙门氏菌等污染。记者走访发现，多数流动摊点不具备规范冷藏设备，仅靠泡沫箱搭配自制冰袋保温，仅少数流动摊点配备小型车载移动冷藏柜，但因成本较高，这类摊位占比极低。更有部分摊主将切块后的提拉米苏直接装入纸盒，露天敞开售卖。阮光峰表示，提拉米苏等冷食甜点需在20摄氏度至5摄氏度的洁净冷藏环境中储存，而流动摊点的冷藏保温仅能维持2至3小时。夏季户外气温常超过30摄氏度，箱内温度极易超出安全储存标准，即使依靠外接电源或大容量蓄电池供电，也难以长时间稳定运行。阮光峰提醒消费者，选购提拉米苏等冷食甜点时，应优先选择配备正规冷藏设施的门店，购买后尽量在半小时内吃完，说带回家存放于冰箱，冷藏时间不宜超过2小时。食用后若出现恶心、水样腹泻、发热等症状，应立即就医并告知医生食用史。常温存放2小时，卤味风险增大。卤味熟食因便捷美味，成为不少家庭餐桌上的常客，但高温天气下，卤制食品安全风险随之增加，售卖、储存要求也随之增高。阮光峰解释说，夏季散装卤味是食源性疾病的高发品类，除经过商业无菌处理、标签标注常温保存的预包装罐头类产品允许常温存放外，散装卤肉熟食制品因富含蛋白质和水分，高温高湿环境下，只要于室温放置几小时，细菌就会呈几何级快速繁殖。5摄氏度至60摄氏度是食品安全领域公认的危险温区，卤味在这一区间累计存放时长不能超过2小时，即便食材看起来完好没有异味，超出时限后也不宜再食用。依照餐饮服务食品安全操作规范，散装卤味熟食合规售卖仅有2条安全路径，一是全程存放于0摄氏度至5摄氏度冷藏展示柜内，建议温控不超过3摄氏度，做到当日制售24小时内售完；二是全程维持60摄氏度以上热保温状态，设备温度建议调至65摄氏度以上，累计售卖时长不超过4小时。高风险生鲜卤味品类最好控制在2小时内。阮光峰提醒消费者，选购卤味时先观察陈列环境，拒绝购买露天摆放无防尘防蝇设施的散装熟食，买回家后尽快食用，剩余部分第一时间放入冰箱冷藏，切勿长时间置于室温存放。花毛与凉拌菜久放不安全，盐水花生毛豆，也就是不少网友口中的花毛，是夜市大排档的灵魂小吃。记者走访多地夜市及中小餐饮店后发现，仅有极少数店家会将煮好的花毛放入冷藏柜保存，多数店家直接装在容器中常温摆放，有的简单覆盖一层塑料薄膜，还有部分店家将盛放花毛的容器用小火加热。阮光峰表示，按照食品安全国家标准餐饮服务通用卫生规范要求，食品贮存过程应符合保证食品安全所需的温度、湿度等特殊要求。水煮毛豆本身极易滋生微生物，夏季高温环境下长时间不当存放会导致菌落总数增多，如果水煮花毛无法做到现制现售，最好冷藏储存。不过部分餐饮店直接从冰箱取出不经复热就售卖的做法也不推荐，小火加热的花毛相对最安全。除水煮花生毛豆外，流动摊点常温售卖的凉拌菜同样容易滋生细菌。一般情况下，凉拌菜在室温环境26摄氏度左右下保存超过2个小时，就会受到微生物污染，超过5个小时食材就会变质。有些集贸市场的熟食凉菜档口未配备低温冷藏柜，成品凉拌菜长时间在室温下摆放，即便加盖防尘纱罩观感整洁，也无法避免微生物侵入。

同时，凉拌菜应尽量当餐吃完，不宜长时间存放。剩余凉拌菜即使放入冰箱冷藏，存放时间也不要超过2小时。凉拌菜制作过程杀菌并不彻底，加之食用时频繁翻动等，都会让细菌趁虚而入。即便放入冰箱冷藏，存放过久仍可能引发腹痛、呕吐、腹泻、发烧等食源性疾病。好的，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见。

0: 师傅，给，我要两个包子。
1: 哟，奶奶，我这忙着呢，也没有零钱找您呢，能扫二维码吗？
0: 姑娘，姑娘，服务员，给我点一碗馄饨。
2: 啊，那个，您找个座儿，桌上直接扫二维码。
3: 服务员，
2: 来了。
0: 这不会用啊？你好，给您存折，还有5000块现金，您能帮我转个账吗？
4: 那推荐您扫描我们柜台旁边的二维码，下载我们的手机银行 APP， 在家就能自个儿转账，方便着呢。
0: 我这老花眼也，哎。
5: 喂
0: 喂，
5: 哎妈，过节加班回不去了啊，东西就没买了，我给您转了2000块钱，你接一下，回头你想买什么就直接扫二维码就行，挺方便。那个，我这会儿忙，就先挂了啊。
0: 喂，哎，
6: 别让方便的二维码成了老年人的负担，别让方形的二维码将父母框在外。
7: 记忆中最难忘的是那些天真懵懂的日子，和小伙伴们无忧无虑的嬉笑打闹。随着年龄的增长，大家各奔东西，忙着各自的事业，描绘着自己的生活，联系也少了，偶尔的聚会也很难再凑齐。直到有一天，忽然知道原来有一条无形的线把我们连在一起。
8: FM87.9 滨州人民广播电台滨州之声，
7: 我的小伙伴们，此时此刻你们在听吗？
9: 说到秀，你会想到什么？
10: 秀，
11: 钟灵毓秀，
12: 眉清目秀，
13: 秀外慧中，
14: 后起之秀，
9: 不是大家闺秀，却是一时之秀。生活进行时，来听无敌秀。
13: 无敌，不要秀逗哦。
15: 有一种秀是万物之精华，有一种秀是无尽的炫耀与卖弄，还有一种秀，它的名字叫做无敌秀。一枝独秀，看世间万物。欢迎各位来到今天的无敌秀。大家好，我是无敌。今天和大家聊一个话题啊，是关于热这个字的，这个热起来有多么遭罪。欢迎大家来跟我们一起聊一聊，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对我们节目有哪些建议和要求，随时欢迎留言互动。说到这个热呀，大家肯定会想到这个夏天啊，虽然现在呢还没有到夏天，但是呢夏天的热呢是无数人的烦恼。之前呢有这么一段时间是全国都很热的啊，比如说有个热搜啊是这么写的，说这个重庆推出四大火炉，信了的人呢现在只想怪自己太天真。眼看着各地都开始纷纷的吐槽啊，甚至说有些地方都开始入秋了啊，那个节骨眼啊，那这个川渝地区反而反向发力，一举是撑起了国内平均气温的壮举，确实退出火炉榜单了，现在直接变成什么了，太上老君炼丹炉。那炼丹炉当时热到什么程度了呢？当时啊网上流传两张图，可以让外地网友们非常有直观的感受。一呢就是重庆嘉陵江已经被晒得露出了江心小岛，晒秃了的感觉。二呢是为了缓解高温带来的用电压力，川渝地区啊，就成都部分地铁站已经主动关灯，黑成了夜间模式。当然不同于前一波的多点开花，这一轮啊就是当时属于这个川渝的一枝独秀的这个高温，是让很多朋友是印象深刻。根据国家级的气象观测站的这个监测呢，那段时间全国温度最高的10个地区有9个是分布在重庆和四川的，后面跟着的具体温度更是让很多北方的朋友先晕为敬，不仅个个突破40度，而且啊它在持续增长当中。川渝人民呢甚至已经有了这个某些英国人的习惯啊，开口呢就跟你聊天气。据说呀当时呢这个重庆气象观测站啊，然后呢人家就只会做两件事情，不是在打破最高纪录，就是在打破最高纪录的路上。想一想啊， 那年的这个8月14号，北碚站刚刚以44.5摄氏度的惊人数据刷新了当地最高气温的极值记录，极限的数值哦。两天之后，这个记录就被刷新到了44.6摄氏度哦。又没过多久，这个北碚站的最高气温又变成了45摄氏度。你看看，之前的那几天是不是很煎熬呀？这还是空气的温度。不少市民呢，在自己的家里用这个测温的这个仪器，更是测出了60多度的一个数值，甚至连烤箱温度都搬出来了。但也很合理，毕竟呢，有记者呢在午后出门，用普通的电子测温仪分别测出了地面和摩托车的座椅的表面温度，结果呢，两只测温仪分别显示为58.7摄氏度和72.2摄氏度，提示系统错误，并且停止工作。你看，这么热是不是？这几年呢，这夏天一直以来都有越来越热的趋势，但是川渝地区前两年的这个高温依然是罕见持续，它又罕见，它又凶猛啊！一直到7月份中旬，热到了8、9、10月份，渐渐开始出现由量变到质变的一个苗头。之前呢，高温影响的主要是户外工作者和老年人，他们的健康和安全呢，也是经常会拿出来被讨论的一个话题。大多数人呢，只是苦于体感不适，而且比较心疼电费嘛，不愿意开空调嘛，甚至呢，还能在汽车的前盖上煎个鸡蛋，用纯太阳能来烤个虾等等。但是呢，前两年这个高温呢，直接超出了人们的一个承受的能力，避暑的成本呢，变得非常的高，越来越高，越来越多。以前呢，只是会调侃空调救我命，现在呀，会有这么样一个感触，不开空调要我命。你说白天热也就算了，是吧？那高温在夜晚呢，依然没有放过这个川渝人民。之前有这么一个消息显示啊，到了晚上9点，按道理来说，很多地方晚上9点已经是凉快了的，对不对？川渝地区的晚上9点依然能够保持在38度的高点。饭后乘凉遛弯，你可别想了，你就连遛狗你都得挑后半夜。但一下楼呢，这些小狗狗小宠物们依旧会被烫得直蹦，只能随便走一走，然后赶快回家了。因为长时间的高温实在无处躲藏，大家的解暑的思路呢逐渐开始剑走偏锋。比如之前重庆专门在一些地铁站布置了纳凉区，供市民来乘凉。一到早上呢，大爷大妈们就纷纷带着小塑料板凳就来这儿坐好了。毕竟呢，好位置呢可以早点站嘛，有打牌的，有闲聊的，有小孩玩耍的，反正呢都特别的热闹。以及在四川眉山有一个墓群，想一想这个古墓嘛，对吧，这是考古的一个重要的地方，当时呢都成了当地居民的一个避暑圣地。洞内呢不到30度的气温非常的诱人，很多人呢搭起帐篷，支起桌子，拖家带口来这儿游玩，倒也不太去担心这个破坏文物的事。那么这个当地的工作人员就说了，乘凉旅客呢基本上是对墓群没有损坏的，大家呢也说自己没有什么忌讳，就算原本有，估计现在被热的呢已经不在乎了。根据这个天气预报啊，当时的显示啊，说这个川渝地区的高温呢还将持续很长一段时间，随着这个气温影响的不断叠加呢，除了热的受不了之外，还有一些长期的隐患开始逐渐的浮现了。如果说高温给重庆留下的最大的烂摊子就是干旱，那么四川的危机还要更加的紧急一点。都知道这个四川呢是水电大省嘛，供电呢也主要是靠省内的水电站，高温就会导致居民用电量激增，而且前两年这个降雨量啊又比较少，就会导致水电发电量不足，双重的因素这么一叠加，那就会导致一个结果，

电紧张。那说到这个限电，自然而然是因为这个供电紧张嘛，对吧？有几个公司就开始啊恼火了，一开始是宁德时代啊，然后这个金运通啊等工业用电大户也接到了限电的停产的通知，要求减轻电网的负荷，让电于民。再到后来，这个限电的范围开始逐渐扩散到了商场啊、写字楼啊，让很多从事非工业类工作的白领啊、市民啊，第一次对这件事情有了实感。先是这个成都的太古里非常有标志性的一个 3D 裸眼大屏，非常出名哦，这个地方啊，有机会大家可以去成都看一看，直接给你关闭了，而且商区内上下扶梯全部暂停运行。接着就是部分地铁线路取消强冷空调，调低照明。再然后受影响的就是商场和写字楼，好多人因为公司开不了空调，暂时居家办公了。写字楼最主要的用电负荷就是来自于空调，那么为了达到要求呢，不得不通知楼内的租户暂停使用空调，一旦超负荷预警，物业就会拉闸限电。那么说到这些高温，连键盘都难以抵挡，更别提人了啊。那么对于没空调的日子呢，大家也都体会过，非常恼火，对不对？有人晒出了办公室关掉空调半天的温度已经高达让50%的职场人都无法安心工作的程度，有商场呢室内温度甚至高达40度，顾客买完东西就赶紧跑了。当然也并不是所有公司都具有这个居家办公的条件，所以呢很多人都使用了最原始的降暑方法，拉来几块大冰块啊，然后呢用电风扇猛吹它。没想到这几百年之后，现代人还能享受华妃娘娘的消暑待遇。但该说不说哈，这招确实管用，因为如果单纯的开电风扇，效果等于热风烘干，即使是那些还能开空调的，也不得不在各种用电需求中做出了抉择。比如有这个从事券商行业的人啊，为了保交易用电，不仅是关掉空调，连电风扇都给你停了，虽然是满头大汗，依旧心智清明，在舒服与钱之间义无反顾的他选择了钱啊。当然了，这个持续的时间呢也没有那么长啊，但是呢由此我们可以引发一系列的连锁反应啊，就是说啥呢，我们自己的生活当中有很多东西呢都是需要电来去影响的，用电来去满足的。所以呢关于用电，不论是不是夏天，不论是不是最热的时候，我们的节省的心态还是要有的啊。生活嘛需要精打细算，并不是说有电了你就什么都能做了，对不对？热的时候呀咱适当的开一开。当然呢你也可以分享一下你自己热到非常遭罪的时候是个什么样的一个状态，让我们一起听一听。节目下半段就是我们的无敌秀小剧场了，我们一会儿再见喽。

0: 有一种秀是万物之精华，有一种秀是无尽的炫耀与卖弄，还有一种秀，它的名字叫做无敌秀。一枝独秀看世间万物，欢迎各位来到今天的无敌秀。大家好，我是无敌，今天和大家聊到的是热有多么遭罪。欢迎大家来分享一下，虽然没有到夏天，但是呢，热呢是无处不在的。在春天有热的时候，在夏天有更热的时候，在秋天有秋老虎的热，在冬天有地暖带来的热。热的烦恼有很多种，大家都可以分享。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对我们节目有哪些建议和要求，随时欢迎留言互动。接下来的时间就进入到今天的无敌秀小剧场。生活缤纷多彩，好戏无处不在，无敌秀小剧场，无敌秀小剧场。哎呀，太热了，太热了，这热的人都要热化了。这小丽跟公司团建出去避暑了，这我还得加班。哎，
1: 心静自然凉，城市里的避暑山庄不用舟车劳顿就能享受到大山里的清凉，拥抱自然，拥抱绿色，你值得拥有。
0: 真有这么好吗？
1: 欢迎光临心静自然凉，帅哥要不要到里面感受一下呀？
0: 这是网吧还是咖啡店呢？
1: 都不是，我们这里呢是专门避暑的店。
0: 专门避暑的？还有这种店吗？
1: 是的，我们这里呢是专门针对高温天气开设的，用最自然的方式让大家感受到凉快。
0: 这么好呀？这得多少钱呢？
1: 门票呢只需要58元。
0: 好，那我买张票进去试试吧。
1: 好的，这是您的手环，里面的消费呢可以记在手环上，出来结账。
0: 里面还有消费？
1: 啊，这个消费呢是自愿的。
0: 哦，
1: 来吧，请到这里更换拖鞋，换衣服。
0: 还要换衣服？
1: 你也可以不换，不换衣服需要加钱。
0: 这啥呀，不换还要加钱呢？
1: 由于您不换衣服，导致我们对里面的场馆要进行多一次的清洁和消毒，所以呢需要收费。
0: 这么讲究啊，那我还是换吧。
1: 换好衣服和拖鞋就可以从这边的入口进去了。
0: 哎呀，终于可以享受清凉了。
1: 帅哥，开水在那边，进去之前呢先补充一点水分。
0: 不是这么热的天谁还喝开水啊？有没有冰水或者常温的水啊？
1: 没有，我们店里只有开水。
0: 这老板也太抠了，饮水机都舍不得装，还放的是80年代的牡丹花暖瓶，这老古董商店里都买不到了吧。哎，算了算了，钱都花了，来都来了，喝完赶紧进去吧。
1: 1 2 3 4 2 2 3 4 3 2 3 4 4 2 3 4，再来一次。各位欢迎光临心静自然凉的朋友，你们好吗？把你们的双手和双脚借给我好吗？
0: 这啥意思呀？借给你这截肢吗？这是要？不是，这里面一点也不凉快，怎么还叫大家跟着跳呢？我是上这里避暑还是培训呢？
1: 大家要积极一点哦，跟不上节奏的朋友一会儿是要被罚的，而且呢要给大家表演节目的哟。
0: 啥？还表演节目？我是来这避暑的好不好？美女，我问一下，
1: 帅哥怎么了？
0: 你们这空调是不是坏了呀？怎么还是很热呢？
1: 我们店是没有空调的。
0: 没有空调？你不是说你这是城市里的避暑山庄吗？
1: 对呀，我们是用最自然的方式让大家感受到凉快。
0: 没有空调，这也看不着风扇，那咋凉快呢？
1: 心静自然凉啊。
0: 就这么个心静自然凉啊？
1: 当然不是，刚才我不是带大家来跳舞吗？

0: 这跟避暑有啥关系呢？
1: 关系大了。您不知道排汗不仅可以排毒，还可以降温吗？大家跟着我一起跳完，出一身汗，再到那边的小池子里踩踩水，马上就凉快了。
0: 我跟着跳不就更热了吗？
1: 可是热完了就可以凉快了呀。
0: 不是你这什么逻辑啊？还有，你们连个大池子都舍不得造吗？这么多人挤在一个小池子里，里面的水连脚背都没淹到，人挤人更热了。这哪是避暑啊，这是桑拿嘛。
1: 帅哥你好厉害，这都被你猜到了。我们老板管这个叫绿色桑拿，不用电不用碳，只要一点点水就已经达到了蒸桑拿的效果。
0: 不是我为啥大夏天的来蒸桑拿呢？
1: 可是现在已经立秋了哟。
0: 但温度还是夏天的温度啊。
1: 这个时候蒸桑拿是冬病夏治，对身体特别好哦。
0: 冬病夏治是蒸桑拿吗？你逗我玩呢？
1: 帅哥，你以前蒸过桑拿吗？
0: 肯定蒸过呀。
1: 那你回忆一下，你从桑拿房里出来的时候，是不是感觉外面特别凉快呢？
0: 好像是。
1: 对了，就是这个感觉，我们新晋自然凉的避暑就是这么一个原理。
0: 就这么个避暑还收我58呀？我衣服都被汗水打湿了。
1: 所以刚才让您换呢，出去的时候就可以换回自己的衣服了。
0: 算了算了，此地不宜久留，我冲个凉就走了。你们这儿洗澡间在哪儿啊？
1: 不好意思，我们不是洗浴中心，没有洗澡间。
0: 那卫生间总有吧？
1: 前面右拐，扫码入厕。
0: 为啥厕所还要扫码呢？
1: 交费啊。
0: 我都买了58的票了，厕所还单独收费，你们这也太坑了吧。
1: 这是自愿的哟，

野百合不为取悦别人，不为别人嘲讽，尽情地吐露自己的芬芳，证明自己的存在，直到满山遍谷开满了百合花。我们要全心全意默默地开花，以花来证明自己的存在。是的，每株小草小花都有自己的春天，都有自己的生命。我们普通人何尝不是这样？如果不是，何来的山花烂漫？珍重自己，我们生命的意义不是靠别人给予，而是靠我们自己。

0: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1: 欢迎继续收听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两个人在一起久了，就像你的左手和右手，即使不再相爱，也会选择相守。因为放弃这么多年的时光需要很大的勇气，也许生命中会出现你爱的人，但那终究是过客，你还是会牵着你的左手或者右手一直走下去。执子之手，与子偕老，当初是誓言，后来是责任，最后则成了习惯。

有时候我们活得很累，并非生活过于刻薄，而是我们太容易被外界的氛围所感染，被他人的情绪所左右。行走在人群中，我们总是感觉有无数生满荆棘的目光，有很多蜚短流长的言语，最终乱了心神，渐渐被束缚在自己编织的一团乱麻中。其实你是活给自己看的，没有多少人能够把你留在心上。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我是小青。你也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回听往期节目，分享音乐心情。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感谢你在这个时段的陪伴收听。

0: 在许多许多年前，这样的音乐会经常举行。
1: 欢迎大家来到大自然音乐厅，请欣赏大合唱。
0: 今天音乐会只能勉强维持。
1: 这次由于部分演员的缺席，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曲目是《孤单的世界》。
0: 也许未来的某一天，
1: 女士们、先生们，最后一场演唱会，我们来欣赏绝响。
0: 如果世界的声音只剩下我们，
1: 保护动物，珍爱大自然的声音。
2: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3: 时间并不会真的帮我们解决什么问题，它只是把原来怎么也想不通的问题变得不再重要了。欢迎继续收听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暖心的歌曲和小青的声音在这里陪伴大家，期待你把独家的音乐记忆或者此时此刻听歌的心情和我一起分享。

人哪有什么预测未来的能力，人只有把握现在的能力。选择发呆还是选择奋斗，选择无奈还是选择努力，选择做梦还是选择圆梦，选择尽人事后听天命还是选择不尽人事就去听天命，都是我们自己要做的决定。永远不要以为我们可以逃避，每一步都决定着最后的结局，我们的双脚正在走向自己选定的终点。

0: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1: 生活是一场漫长的旅行，我们的人生就像大海里的船舶，不断向前航行，不断遭遇挑战。没有风平浪静的海洋，没有不受磨砺的风帆。我是小青，小青的暖心歌正在继续。

0: 每个人都一样，都有一段独行的日子，或短或长，这都是无可回避的，不必总觉得生命空空荡荡。放心，一时的孤单只是意味着你值得拥有更好的。感谢收听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在后台留言。接下来的节目内容同样精彩，希望您继续锁定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1: 很多事情都不能打满分，就像生活有甜蜜。

0: 爸爸，我肚子疼。
1: 刚才怎么不疼？一写作业就一堆毛病，快写。
0: 爸爸，我是真的疼。妈妈，我睡不着，感觉总是不开心，干什么都特别没意思。
2: 不愁吃不愁穿，有什么不开心的？
0: 我上课也听不进去，同学们还总是欺负我。
1: 同学怎么欺负你了？是不是你自己的问题？
3: 这次你们能不能站在我这边？
4: 身体疼痛、睡眠障碍、情绪低落，这些不是娇气，很有可能是孩子发出的求救信号。
2: 别害怕，宝贝，妈妈会一直陪着你。
1: 走，爸爸带你去踢球。
4: 远离抑郁，从心开始，共育阳光少年。
5: 父母不在身边，宝宝该怎么带？
6: 两代人意见相左，到底该听谁的？

0: 1岁了，想给他断奶又怕他生病，真愁人。
1: 孩子脾气特别坏，不好好引导以后可怎么办？
2: 服务奶爸奶妈，关注宝宝成长，无论科学喂养、日常保健，还是智力开发、心理疏导，
3: 不管你是时尚奶爸还是潮流奶妈，你需要的这里都有。
2: 奶爸奶妈总动员，你喂宝宝，我们喂你。喂你。
4: 服务奶爸奶妈，关注宝宝成长，这里是奶爸奶妈总动员，每天的同一时间和您一起说亲子故事，聊成长点滴，共同分享育儿心得。我是开心宝妈爱佳。常常听到有家长抱怨，孩子实在太难管了，说什么话都听不进去。其实这是因为你在管孩子，而不是在管理孩子。今天的节目，爱佳就来和您说说怎样管理孩子。
2: 传播早教知识，更新早教理念，早教课堂。
4: 什么叫管孩子？幼儿园放学了，孩子又要在外面买零食，你突然想起最近已经吃过2次外头的零食了，今天不能再让他吃了，拒他之后迎来一阵哭闹。孩子在看电视，一不留神又离电视机很近，你只能大老远冲他大叫，离电视远点，再不动就不给你看了。孩子走开一阵之后又继续循环刚才的一切。什么叫管理孩子？幼儿园放学了，孩子又要在外面买零食，你平和地跟他说，我们说好一周只能在外面买2次零食，这周你的次数已经用完了，我们一起遵守规定好吗？妈妈回家给你做水果沙拉。然后孩子欣然答应。孩子在看电视，一不留神又离电视很近，你走过去拉他到客厅最远的地方说，我们约定好的超过茶几的位置看电视，你需要站在这个角落看10分钟才能回到沙发上。孩子吃一堑长一智，靠近电视机的次数减少了。管孩子是大人要求孩子要怎么做孩子就得怎么做，结果孩子充满压迫感和抵触心理，因此越管孩子越不听。而管理孩子则是事先跟孩子商量共同认可的规则，是建立在尊重孩子的基础之上，因此越管理孩子越听话。管孩子大多用的是情绪，看到孩子的行为不符合预期就会怒吼训斥甚至打，目的是要让孩子顺从听话，这种管实质上是一种控制。而管理孩子更多需要家长的智慧，看到孩子的行为不符合预期，往往是沟通、倾听、耐心地调整自己的教育方式，目的是要让孩子明是非、懂事理。这种管理实质是一种引导。UCL 医学研究协会梅斯塔福德教授说，不听孩子的意愿，否定他的决定，对孩子的心理进行控制，只会助长孩子对父母的依赖，削弱孩子的自立与自律能力，这是非常需要父母去警惕和避免的。正因如此，希望家长对孩子采取的教育手段是管理而非管。或许听到这里，会有不少家长不知道具体如何做才算管理孩子。下面爱佳就给大家分享7大管理原则，希望能够给想管理孩子的家长一些帮助。原则一，是要跟孩子一起制定成长规则。俗话说，无规矩不成方圆，管理孩子的第一步就要制定规则。但是这份规则不能是家长单方面决定，而是要和孩子一起探讨，达成共识后才能实施。因为只有这样做，孩子才能打从心里认可，他才会一心一意去执行和遵守。原则二，是规则尽量多维度制定，可以从生活习惯、行为准则、情绪心理、学习习惯等多方面进行制定。 维度的制定是方便帮助孩子树立各种好习惯，让他养成规则意识，知道什么该做，什么不该做。当然，这套规则制定后需要后续执行中根据孩子的实际情况不断的调整。原则三是规则制定最好具体到细节。如果规则没有具体到细节，那么孩子就容易模糊，从而不知如何遵守。比如你和孩子说早上要早点出门，早点是早到什么时候，孩子不会有概念。但如果你和他规定我们要7:30起床，8:00出门，孩子就知道时间的概念，也会在潜意识中去自觉规范自己的行为。原则四是要先紧后松。孩子的自制力和自觉性往往是比较差的，需要不断地去提醒和督促，才能慢慢形成习惯。所以在前期执行这份共同制定的规则的时候，如果孩子想要通过撒娇或撒泼的方式来让你妥协，请一定要温柔而坚定地拒绝。什么时候可以放松一点去管理呢？等到你觉得孩子各方面的习惯已经基本成型时，家长在态度上就可稍稍放松一些，让孩子灵活一点去自主管理。原则五是提醒孩子不要催孩子。心理学上说，人的学习行为是由两套系统合成的，一套是躯体的，一套是心理的。催促只能使身体到位，却无法让心思到位，甚至会引起孩子的强烈反感。因此我们要学会用提醒来代替催。当你想说你快点要迟到了，不如说还有5分钟就会迟到。当你想说你快点去写作业，不如说晚上8:30前完成作业，你还有半个小时可以看动画片哦。原则六是每天晚上复盘总结。每天晚上入睡前跟孩子一起盘点当天的各项行为，做好的画个笑脸，没做好的画个哭脸。如果没有达成一致的行为共识，那就彼此好好沟通。如果彼此都有理，又不想向对方妥协，那就互相尊重，保留意见，求同存异。当然，也就既不给笑脸，也不给哭脸。这样一来，孩子既能感受到尊重，也能每天在总结强化好的行为，得到成长。原则七是奖惩避免一刀切。制定奖惩是为了强化好的、积极的行为和观念，但是奖惩的制定需要灵活，切忌因孩子某一行为不符合预期就全盘否定甚至取消孩子的奖励。家长们最好以周或月为单位去统计孩子的表现，然后进行相对应的奖惩。比如每天有10项规则，每一项都做好，一天便可获得10个笑脸，一周就可以获得70个笑脸，然后把奖惩按照笑脸个数从高到低进行分级。70个笑脸可以获得他想要的玩具、零食或书籍，65个笑脸可以获得随机礼物，60个笑脸没有奖励，60个以下笑脸每天早晚需要喝一大杯水。管理大师希洛斯梅考克曾说过，管理是一种严肃的爱，对待孩子，管是指令，管理才是爱。科学合理的管理既照顾到孩子的需要，也让孩子从中学会尊重和看见他人的需要，这是管理美好的地方所在。希望家长们都能够看到管理的美好，也能善用管理法则，培养出一个明是非、懂事理、会谦让、有教养、为人正直、相处起来令人如沐春风的好孩子。

0: 我是一颗偶然一路在你怀中的小星星。
1: 可爱的宝贝，你是上苍一份最珍贵的馈赠。用爱呵护，用心感悟。这里是大型亲子服务类节目《奶爸奶妈总动员》，欢迎继续关注。我是开心宝妈爱佳，这里依然是奶爸奶妈总动员，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们的节目大家不仅可以收听，还能直接参与，搜索一下我们的同名微信公号奶爸奶妈总动员，服务奶爸奶妈，关注宝宝成长，让我们一起学习交流。夏天是宝宝腹泻高发的季节，节目的下半时段爱佳就来和您说说怎么应对宝宝的腹泻。
2: 为你支招，给你提醒，奶爸奶妈总动员温馨提示。
1: 宝宝的消化系统发育还不成熟，又因为生长发育需要得不停地吸收营养，负担比较重，加上肠道菌群还不成熟，对感染的防御力比较差，所以有点不妥就容易腹泻。腹泻的原因主要分为两种，一种是感染性的，也就是细菌呀、病毒呀这样的病原体在宝宝的身体里繁殖作怪；另一种则没有病原体参与，称为非感染性腹泻。对宝宝来说，最常见的还是感染性腹泻，而常见的感染性腹泻还有分成病毒性和细菌性的。至于没有病原体参与的腹泻，往往是宝宝跟食物之间出现了兼容问题，比如对某些食材过敏、乳糖不耐受等等。到了夏天，冷饮吃多了也可能导致腹泻。那么腹泻是怎么发生的呢？我们也常常把腹泻称为拉稀，所谓稀自然是水多了，这些水来自消化系统，但我们的消化系统里可不是什么纯净水，除了我们吃喝下去的那一点水，剩下全是胃啊、肠道啊分泌的各种液体。正常情况下，这种宝贵的水资源大部分会被小肠和结肠回收利用，只有一点儿会随着大便排出体外。但是有时候出于种种原因，比如消化系统受到刺激分泌太多液体，或者肠道液体渗透压变高，再或者消化道被病菌感染出血，就会导致消化道内液体过多发生腹泻。搞清楚了腹泻的原因，那么我们该怎么帮助宝宝撑过腹泻呢？宝宝腹泻最大的危险是什么？答案是脱水。如果孩子发生了腹泻，先别急着补营养，头等大事就是保证孩子不要脱水。腹泻的时候光喝白开水是不行的，因为丢失的不仅仅是水，还有电解质，电解质严重失衡的话可能会导致昏迷甚至死亡。所以孩子腹泻的时候，我们需要给孩子冲口服补液盐来喝，药店都有卖，不用大夫开处方，建议平时就买几袋备用，不仅腹泻用得上，剧烈运动出汗或者孩子呕吐的时候也可以用补液盐来预防脱水。孩子腹泻有所好转，有的家长又该焦虑了，到底该不该给孩子吃东西，该给孩子吃什么呢？宝爸宝妈要记住，给孩子吃对的东西，腹泻时间会缩短。适合腹泻孩子吃的有米饭、面包、土豆等富含碳水化合物的食物，还有瘦肉、蔬果等，因为这样的食物能够促进肠道吸收电解质，让大便变干燥一些。如果宝宝腹泻不是很严重，可以在家口服补液盐慢慢调养，但如果严重的话就得送医院了。注意，腹泻的严重程度可不是看拉得够不够多或者够不够稀，要看是不是有发烧等症状。如果孩子除了腹泻还出现了下边这些情况，就得考虑送医院。首先是大便带血，大便里如果带有红色，应当回忆一下孩子是否吃过特殊的食物， 比如火龙果，如果没有，则可能是发生了肠道细菌感染或肛裂。宝宝拒绝饮食或者一喝水就吐，数个小时只出不进，有可能导致宝宝脱水，需要及时去医院。其次是严重腹痛，需要注意的是，低龄宝宝虽然疼，但可能无法很好表达，需要家长观察宝宝是否有不爱动、出冷汗，一动他肚子就避开的情况。然后是孩子已经出现脱水症状，孩子的脱水症状有很多，比如尿量明显减少，哭闹的时候眼泪变少或者没有眼泪，眼窝凹陷，对小宝宝来说囟门也可能凹陷，同时宝宝可能变得精神不好，嘴唇和皮肤发干。最后是孩子发烧持续超过一天，并且有粘液性的大便。宝宝连续几天腹泻是很受罪的事情，体重要减轻不少，小脸都会瘦一圈。如果我们和宝宝一起养成好的卫生习惯，能大大降低宝宝腹泻的可能。宝宝最常见的是感染性腹泻，那么病原体从哪儿进来的呢？病从口入四个字真的是一点都没说错，像诺如病毒啊、轮状病毒啊，都能通过粪、手、口的途径传播。帮孩子养成好的卫生习惯，教会孩子正确的洗手方式，都有助于预防腹泻。另外，照顾孩子的家长也要注意自己的卫生，换尿布、做饭之前都要洗手。到了夏天，食物更容易滋生细菌，孩子吃了容易发生腹泻，孩子吃太多冷饮，喝多了果汁和甜饮料，也都可能会造成孩子腹泻，宝爸宝妈平时要多注点意。看一下时间，到这里本期奶爸奶妈总动员又要跟您说再见了。节目最后还是要提醒大家，如果想参与到我们节目当中，可以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奶爸奶妈总动员，在后台留言，爱家和我的同事们将努力为您服务。下期节目我们不见不散。

0: 对他们来说，每一件小事都是第一次尝试。
1: 爸，你看着点前面啊。
2: 第一次迈开双腿。
0: 第一次吃饭。
3: 爸，烫，慢慢吃。
2: 第一次系鞋带。
0: 生活对阿尔兹海默老人来说，
2: 第一次
0: 就是一次次的遗忘与重复。而我们
1: 来抱抱抱，哎，
0: 只不过是在模仿他们曾经对我们的爱。
3: 妈妈，
2: 当记忆日渐模糊，爱却越发清晰。
0: 走进阿尔兹海默世界，做父母记忆的守护神。
4: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八七点九滨州之声，传达正声民情，助力滨州发展。滨州之声，声声入耳。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5: 用两句话概括你心目中的完美女性：
6: 美目盼兮，巧笑倩兮。
5: 古装剧看多了吧？
7: 雷厉风行，只会落定。
5: 你说的是女版霸道总裁？
6: 小鸟依人，柔情似水，
5: 还真是你心目中的，不过不是我的恋人榜样。
6: 那你的恋人榜样是？
5: 美貌与才华并重，气质与素养兼修，精致自己，点亮生活。
4: 恋人榜样，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
8: 大家来到今天的恋人榜样，我是雨飞，我们一起学习，努力遇见最美的自己。都说女人如花，那么月经就应该是花期的标志了。尽管每个月的那几天让女人感觉很麻烦，但月经对女人来说却是极为重要的。

今天节目上半段，魅力达人让雨飞和大家一块来聊一聊有关月经的那些事儿。女人来说，可以不结婚、不怀孕、不生育，但绝对不能不来月经，否则只能说明这个女人的身体出现了问题。古人管没有月经的女人叫做食女，这种女人一般是没有生育能力的，会受到别人的歧视。就算女人来月经了，也有不少的问题。最常见的就是月经来之前小腹隐隐作痛，有的甚至痛不欲生，也就是人们所说的痛经。有的是来月经时腰酸得直不起来，或者经量很少，每次只来一点点，要么月经量很大，淋漓不尽。长此以往呢，不仅会影响到情绪，皮肤也有可能出现色斑、暗疮等问题，严重的还可能导致不孕。月经可以说是女人健康的晴雨表，必须要引起重视。月经量偏少、颜色发深、血块增多是现代临床常见的一大特征。经常有女性说自己月经过少，会不会有什么问题呢？其实理论上来说，只要每次经期持续在3到8天，月经量在50到80毫升就不算月经过少。当然，实际生活中并没有一个量杯能够来测一测。那么举个例子吧，要是你经期持续3天用了7、8片卫生巾，只能说是比月经多的人要少，但不能算真正的月经过少。但有些女性每次只有上厕所时滴几滴，卫生巾几乎没有打湿，经期只来1、2天，只用2、3片卫生巾，甚至只用护垫就可以了，这样月经过少的可能性就比较大了。那么什么情况会引起月经过少呢？首先是子宫内膜受损，各种宫腔手术如人工流产、放环、取环等手术导致子宫内膜损伤、宫腔粘连是最常见的月经过少的原因。很多患者呢，都是在一次流产以后的一段时间发现月经逐渐变少。子宫内膜炎、子宫内膜结核也是造成内膜损伤的主要原因。一些急慢性盆腔炎的患者常常有月经不规律、月经过多、月经过少的情况。近年来结核病又有抬头的趋势，而生殖器结核一开始的症状可能不会很明显，月经过少有时可能是首发的症状。其次是生殖内分泌调节异常。生殖内分泌调节是异常复杂、相互关联的系统。简单来说，精神状态及身体中各种激素的变化都有可能影响生殖内分泌的调节，比如精神状态、情绪压力变化。有些女性面临考试或者工作压力，或者是迁移到另外一个地方生活，生活中出现了重大的变故等等，都可能会影响到精神状态，使得月经量减少。生殖内分泌疾病，比如多囊卵巢综合症、高泌乳素血症、高雄激素血症、卵巢功能减退等等，也都可能会造成月经量少。最后呢，是营养状况等全身情况异常。有些女孩子过度减肥，营养状态太差，结果导致月经减少甚至闭经。严重的肝病、肾病、严重的贫血都可能会引起月经过少。月经量少的危害有很多，主要有4种，一是导致各种疾病，如子宫内膜移位、宫颈炎、月经性关节炎、月经性皮疹、月经性牙痛、月经性哮喘等等。二是引发女性的暗疮，影响女性面部的美观，而且这些色斑不是单单的用化妆品就能够解决的，如果不及早诊治，不但影响美容，而且呢还会影响身体健康。三是引发头痛，四是影响生育能力，所以啊，女性朋友们一定要重视起来，千万不可大意。下面雨飞就来说说如何预防月经过少。第一是避免不必要的宫腔操作，做好避孕措施，避免人工流产，选择正规可靠的医院放置或取出宫内节育器。然后是注意私处卫生，避免不洁的性生活，日常清洁用清水擦洗外阴即可，不要用水或者洗液冲洗阴道，以免导致阴道的平衡被打破。接下来呢，就是要保持一个良好的身心状态，不要过度的节食减肥，体育锻炼要量力而行，不宜过度疲劳，工作学习生活要注意减压，放松自己的身心状态。如果说觉得月经的量

量和周期和以往有明显的不同，就要及时的就诊了。气滞血瘀、气血两亏、肾虚、妇科疾病、流产次数过多、内分泌紊乱、气滞病变或者是药物副作用等等，都是导致月经颜色发黑的原因。最后呢，雨飞再来说说月经颜色发黑的保养措施。首先就是要保持精神愉快，避免精神刺激和情绪波动。个别女性在月经期有下腹发胀、腰酸、乳房胀痛、轻度腹泻、容易疲倦、嗜睡、情绪不稳定、易怒或者是易忧郁等等这些现象，这都属于正常的，不必要过分的紧张。其次呢，是要选择柔软棉的内衣，内裤要柔软、棉质、通风、透气性能良好，要勤洗勤换，换洗的内裤要放在阳光下晒干。然后就是要注意卫生，预防感染，量大时要勤换卫生巾，还可以选用市面上针对量大期间的卫生巾。接下来就是注意保暖了，避免寒冷刺激和过度的劳累。最后是注意饮食，不宜吃生冷、酸辣等刺激性的食物，多喝开水，保持大便通畅。血热者经期前要多吃一些新鲜的水果和蔬菜，忌食葱、蒜、酒、姜等刺激运火之物。气血虚者平时必须增加营养，比如牛奶、鸡蛋、豆浆、猪肝、菠菜、猪肉、鸡肉、羊肉等等，忌食生冷瓜果。经血量多者忌食红糖。好了，接下来我们听一首欢快的歌曲放松一下，下半时段的节目同样精彩，我们

0: 以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这里是丽人榜样，欢迎您继续收听。
1: 榜样，我是于飞，欢迎搜索同名的微信公众号。

众号丽人榜样，在那里还有更多精彩与你分享。有很多小仙女们不会对自己的亲密恋人说不，不敢说不，她们害怕拒绝了以后对方会不喜欢自己，从而事事以男朋友的需要为先，而最终自己的需要却往往被忽视。今天的情感部落格，雨飞和你一起分享，学会拒绝男人才能让你更有魅力。前两天朋友小美和我说，她的男朋友最近对她的态度很不耐烦，经常一两天都找不到人，电话打通了也是说两句就挂。小美觉得自己特别委屈，因为她自认为对男朋友已经很好了。就像上个礼拜，男朋友跟她说想要一双限量版 AJ， 她就熬夜去抢鞋子。可是为什么她对男朋友那么好，得到的态度却是这样的呢？从前的小美阳光自信，可在这个男人面前心底总是怯懦，总是觉得自己的力量很微弱，根本不敢拒绝男人。另外呢，她还是担心如果拒绝的多了，她会不会因此就和自己分手了。其实啊，只要学会正确的拒绝，不但不会让男生生气觉得你不好，反而会让他感受到你的自信和价值。那么如何做到这一点呢？你需要把握以下的三个原则。首先是在理解的前提下拒绝。在《非暴力沟通》一书中讲到，所有暴力沟通的深层次原因都是因为有一方的内在需求没有得到满足。我们争论的焦点其实是因为对方不能理解自己的需求，所以当你客观上真的不能答应他的要求的时候，那你就需要在拒绝他的同时让他明白你其实是理解他的，是爱他的，只是现在因为客观情况你不能答应他。当你们下班回来吃过晚饭以后，男朋友想让你陪他下楼走一走消食儿，可是现在

当你们下班回来吃过晚饭以后，男朋友想让你陪他下楼走一走消食儿，可是现在你已经很累了，你是强忍着自己的不适答应他，还是温柔巧妙地拒绝他呢？你可以客观地把这个事情叙述给他，并且呢委婉地说出你的主观感受。你可以说，亲爱的，晚上真的吃了好多东西，现在胃有些不舒服了吧，你想下楼去走走，只是我今天工作特别累，现在只想躺在沙发上歇着，不如你就自己下楼走走，我明天再陪你好不好？面对恋人提出的要求，你需要有自己的立场，而不是一味的妥协顺从对方，放弃自己的需求，那样呢只会久而久之丧失你的个人边界。学会在理解他的前提下换位思考，并且客观的拒绝，才能让你们两人的关系更加长久和融洽。其次是不合理的直接拒绝。面对一些不合理的过分要求，你完全可以直接拒绝，只是拒绝了不合理要求后，才看出一个人的本来面目。一个爱你的人是不会因为你拒绝了他的不合理要求而离开你的。我有个朋友和她的男朋友谈了半年，总共没有出去约会过几次，后来的一段时间呢，只有在她答应男生去她家做饭并发生关系，那个男生才会特别热情地联系她。身边的朋友知道那个男生的做法后，都劝女生分手，不用留恋这样的人，可是女生还是放不下这段关系，也不敢拒绝男生的要求。后来她在一段时间的内心煎熬后，试着客观地对男生说出自己的看法和内心感受，并且拒绝了他又一次想去他家做饭的要求。男生听到后很不高兴，于是在长达两个月的冷淡后，他们就分手了。究其原因呢，是因为他在恋情开始的时候，也就是最该明确个人边界感的时候，选择了妥协，委屈自己去满足男生的需求。所以在男生的眼里，这个女生就是招之即来挥之即去的，因此在这次被拒绝后，男生觉得女生对他不再有价值了，而他从始至终也没有想过这样做对女生的伤害。可见有时的不合理要求的本身就是对个人的不尊重，而一段不被尊重的感情也没有必要继续。只有学会拒绝不尊重自己的男人，才能在漫长的人生路上遇到珍惜自己的。最后是自信的拒绝，让你更有魅力。没有男生会喜欢一个乖到如同木偶的女生，在感情里招之即来，什么要求都好好好，长得再好看，一开始的新鲜劲儿过了之后，就只剩下不耐烦了。因此呢，放下那种担忧感，拒绝一些你不喜欢的要求，是可以提高你在男生心目当中的地位的。小事上的拒绝，不仅可以让他明白尊重你，学会巧妙的拒绝之后，有时还可以让他按照你的意愿来。要知道，不论你多么合理的拒绝，都会让他在心里多多少少产生一些失望的情绪，这也是人之常情。事实上，男生其实很怕被女生拒绝的，他在提出要求的时候内心是忐忑不安的，你拒绝之后他心里甚至会有点难过，这个时候你要对他的情绪表现出理解并且安慰他。而当你可以影响男生的情绪，让他的情绪因为你而波动，他才能够感受到与你之间的感情连接。当你对他的情绪有影响，让他从开始的不安到失望，从难过到平和，渐渐的在感情中，你就会被他放在一个重要的位置。都说爱一个人就是牵肠挂肚的，但其实爱的就是这种情绪上的波动。好了，看一下时间，我们今天的节目又要跟大家说再见了。提醒您，在节目之外呢，可以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职场经验、情感故事、暖心美文，欢迎你的分享。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我是雨飞，丽人榜样，我们明天再见。

0: 我银行卡被冻结了，能不能给我转30万啊？
1: 你等一下啊。
0: 哎，就是我呀，老王。哎呀，我这气泡不太好啊。
1: 我问问你啊，上次你去我家吃饭，我给你做了哪几道菜啊？
2: 嘿，不知道了吧？想骗我？
3: 警惕 AI 视频诈骗，转账请多重验证，确认身份。
4: 有人算过一笔账，假如你在外地工作，每年只有春节回家7天，除去应酬、聚会、吃饭、睡觉，真正能够陪父母的时间每天只有3小时，一个星期只有21小时。假如现在父母50岁，至他们80岁，我们能在父母身边的时间是630个小时，26天。假如时光倒流，你刚刚学会走路，
5: 宝贝儿，站起来到妈妈这儿来，小心小心，哇，太棒了！
4: 你还在咿呀学语，
6: 来，乖儿子，跟着爸爸学，爸爸爸爸。
4: 你连筷子都不会用，
5: 这筷子呀，要用手这样夹着，看到没？要像妈妈这样。
4: 而现在，他们走路开始蹒跚。
7: 爸，来，我扶好你了。你试着小心往前走。
4: 他们记忆变得模糊。
8: 妈，你记得吗？这个是姨妈。
4: 他们不再熟悉新鲜事物。
9: 爸，视频通话按这个绿色的按钮就行。
4: 其实最美的心愿不是祝爸妈永远不老，而是陪伴他们慢慢变老。爱别等，笑别迟，记得常回家看看。
1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滨州之声 FM 87.9，锁定频率，不要走开，下面的节目更加精彩。
11: 车有点多呀。
12: 路有点窄，
11: 心里有点急，
12: 感觉有点无聊。
13: 只要有我在身边。

0: 堂就是一路好时光。
1: 哎，还有我呢，还有我呢。
0: 网上网下，热门话题，
1: 八卦的心，吃瓜的嘴，
0: 主打的就是一个陪你聊天，帮您解闷儿，
1: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
2: 网上网下的热门话题，
3: 陪您聊天，帮您解闷儿。
2: 欢迎收听今天一路有的聊。Hello， 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3: 嗨，朋友们，我是跳跳糖。有说有笑不无聊，有趣有料有想法。行车途中呢，让我们一起来相互陪伴。
2: 前段时间呢，我又学了一个新词儿，
3: 什么词儿啊？
2: 叫趣妹
3: 啊、哦！我也看到了，就是有一段时间这话题特别火，说你从哪一刻学会了趣妹，而且我关注到了他下面的回答很戳心。
2: 看都有哪些戳心的回答？第一个就是受过埋头蛮干的苦，才意识到盲目勤奋并非成功利器。
3: 还有遭过强撑面子的罪，才知道啊，这浮华的虚荣不值一提。
2: 吃过高估人情的亏，才知晓人际关系里残酷的潜规则。
3: 跟大家来先讲一下啊，就趣妹，它这个词儿啊，其实是哲学家韦伯提出的概念，它指的是对于某些事物褪去光环、发掘真相的一个过程。
2: 其实有的时候我们发现，我们对生活其实是有滤镜的。
3: 那当然了，滤镜还挺大的呢。
2: 对这个人性啊，满是期待。
3: 对你就是。
2: 所以总在错误的方向努力，让自己呢是频频的碰壁。
3: 好在啊，这频频碰壁之后，经历了一些挑战和坎坷，体会过人性的晦涩，就懂得了趣妹，会以一个更加聪明、更加智慧的姿态去应对那些可能会遇到的难题。
2: 你看这一个人啊，最难得的其实就是清醒。
3: 嗯，
2: 啊，就清醒的知道自己应该干什么，哪些地方吃过苦啊，这些生活的苦就不要再吃了。
3: 哎，有一部台剧，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叫做不够善良的我们，他这其中有一个主人公庆芬，他的故事让人印象很深刻，我给大家讲一下。
2: 好，
3: 他呢是年近40，有一份很轻松的工作，婚姻呢也很平静，生活本来是很自在安闲的，但是偶然间他在社交平台账号当中，他看到过去的情敌了，就是那个和自己同龄但是孑然一身的女人。
2: 哦，
3: 你要知道，就是什么自由职业呀、单身贵族啊、国外旅居呀、这些噱头的加持之下，他就会对之前的那个情敌，他觉得人家生活很不错呀，
2: 充满了光
3: 环，对，充满了未知的遐想。在他的想象当中，对方体面的做着自己喜欢的工作，没有婚姻家庭的羁绊，活得那叫一个潇洒从容。
2: 再加上他看到对方发的一句话啊，叫做每天都有惊喜，
3: 他就觉得你看人家的生活多好呀，真让人羡慕，每天都会有收获，每天都会有人送花，类似于这样的想象、
2: 羡慕死了、
3: 对，在这种光环的映照之下，他就觉得自己过的那叫一个潦草，那叫一个平凡。
2: 怎么过成这样了呀？
3: 对，而且他焦虑到什么程度，就每天睡不着。
2: 哎呀，真是嫉妒让人面目全非啊。
3: 直到这电视剧里面有一集，直到他亲眼见到对方，他才发现了截然不同的真相。
2: 那对方是什么样的呢？
3: 虽然是自由职业，但是顶着巨大压力，生怕被别人取代。那因为是单身，因为年龄又稍大一些啊、所以经常会忍受别人异样的目光，被一些闲言碎语所包围。而所谓那个惊喜呢，他问人家了，也是被房东赶走了，深夜独自搬家，所以自嘲一下。
2: 这个减分啊，这时候才醒悟，其实大家都是在尘世当中挣扎的普通人，只是啊自己盲目的给别人镀了一层光环。那他这种行为其实是很多在生活当中的人都会遇到的。你看知名的作家莫言曾经就说过一句话，他说我们都是远视眼儿，活在对别人的仰望里。
3: 哎，真是总觉得别人什么都是好的，其实生活的真相未必如我们所想。就你眼中毕业名校的幸运儿，也有可能被求职难题缠的是身心俱疲。你以为风光无限的白领，其实呢也是蜗居在格子间没日没夜的打拼。就很多时候我们之所以陷入内耗，就是因为习惯了用他人的高光去对比自己的日常。
2: 在往后的日子里啊，我们还是需要努力的摘掉我们这个戴滤镜的眼镜啊，然后呢别对别人有滤镜，你可以对自己有滤镜嘛，是吧？不要夸大别人得到的成果，你也别小看自己拥有的生活。
3: 我再问大家一个问题啊，就是看各位有没有这样的经历，把计划排的那叫一个满满当当，但是呢却经常因为琐事忙得焦头烂额，效率也更低。
2: 学技巧的时候呢，你可能会写很厚很厚的笔记，然后呢

0: 却疏于这个理解，这能力始终没有长进。
1: 我们查了一下啊，这种现象被统称为假性勤奋。我记得之前我有在节目当中，应该是啊，跟大家讲过一个例子，就是我当年上学的时候，一个同学，他每天学习都特别努力，每天早晨正常我们是6:30起床，但是他5:30就会起床，他会提前学习1小时。中午的时候我们去食堂吃饭，哎，他呢快速的扒拉几口，然后回到教室接着去学习，而其他人呢回到宿舍去睡午觉。到了晚上9:00，终于下晚自习了，所有人都一窝蜂回到宿舍了，他还在教室里挑灯夜战，就是看似很勤奋，但是最后却没有得到实际的任何收获，这就叫做假性勤奋。
0: 你要说假性勤奋的话，其实我觉得很多人在学习过程当中都会遇到这种问题。我以前也会遇到过，就是老师要求我们把那个笔记本整理的工工整整的，那我就会把那个笔记本写得特别好，然后各种批注，但最后其实这知识到底消化没消化，只有成绩才知道。
1: 对，它会营造出一种很充实的假象
0: 啊，对，
1: 但是它会让你的思维其实产生一种惰性，那最终的结果就是浪费大量的时间，但是无法突破难关。
0: 没错，只有对勤奋去魅啊，不再忙于应对这种表面功夫啊，真的表面功夫这个很可怕、啊、
1: 对，大家很多人都在日常做着一些表面功夫，
0: 对，人生才能开启高效的跃升模式。
1: 哎，有一位作家，
0: 你想飞升吗？去魅吧。
1: 哎，有一位作家周岭，不知道大家是否认识、他在刚开始写作的时候一心就想快速成名。他呢不放过任何的热点事件，每天要写上千字才会停笔，一写完就立刻投稿。但是投稿之后呢，所得到的结果要么文章就石沉大海了，要么就是被编辑给退回来了，反复让他修改。你看，兢兢业业的写作，成绩却是如此的惨淡，就会让他很郁闷。直到一次，他读到其他作者的作品，他其中文章提到说价值交换才是硬道理，一下子点醒他了。然后他对照自己以前投稿的文章，就逐渐发现了端倪。因为素材匮乏，他就经常会用身边人的经历来拼凑，作品的感染力会稍差一些，又缺乏对于平台的了解，文章又不符合人家平台的要求，所以才会被退回来反复修改。
0: 哎，这时候啊，他可能才会明白，盲目的勤奋只会害了自己，白费功夫，对吧？
1: 那这个时候也就是到了调整的时机，放缓节奏，去驱动自己深入思考任何一件事情，任何一个困难，你在面对的时候，你要先考虑问题是什么，解决的方法是什么，我应该用怎样的方法去帮助自己解决，实现一个通达的思维效率，才会让大家思维更清晰，这个效率也会越来越高。
0: 虽然我们这一段有点方法论了，但是其实我们这一期啊，要跟大家讨论的这个去魅，就是希望大家能够把这个光环，把这个滤镜能给它去掉，然后看到这个事物的本质。
1: 对，
0: 那我们下个路口见吧。

0: 开车不疲惫，生活有滋味。这里是一路有的聊，欢迎您继续收听。
1: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Hello， 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2: 嗨，朋友们，我是跳跳糖，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1: 没错，继续回到我们今天的话题当中。说到这个去魅这个新名词儿啊，
2: 哎呀，很多人对面子是真的应该去魅。
1: 其实这个面子不光是自己的面子，还有呢，就是外在的所有的事情。你像这个什么面子功夫了，什么勤奋的这种假象了，其实都是一种可以去魅的，对吧？
2: 经历多了，就真的会懂得。这轻飘飘的面子呀，根本撑不起沉重的生活，沉溺于表面的风光也只会透支自己。我记得之前有一个朋友，又是一个朋友，但真的不是我啊，他就特别喜欢奢侈品包包，其实很多女孩都会比较喜欢。
1: 我觉得好多年轻人会有这样的一个阶段。
2: 但是我个人是觉得，就是女孩喜欢包包啊，爱美之心其实人皆有之，但是最好是要选择在自己的经济能力承受范围之内，不然的话其实会给生活带来一定的影响。她在刚开始真的是每天省吃俭用，就为了每个月买那么一到两个10000多块钱的包包啊。当时还在上学，我觉得她真的太奢侈了。后来有一天她突然就醒悟了，坐在那个商铺上，她说，我觉得这些包包对我来讲没有什么用，我为什么会花这么多钱买这种没有任何用处的包包呢？是因为爱面子吗？他扭头看我，我说可能是我说也许是为了虚荣吧。他说，好，我以后要改掉这个问题，我要把这些包全卖掉，我要来丰富我的生活。
1: 他就是通过自己的一段实践的经历，然后告诉了自己一个道理。我发现在生活当中去魅的人有两种，一种呢就是可以通过别人的一些事物然后去除自己的魅，还有一些人呢就一定要经历了之后才可能会摘下那个戴滤镜的眼镜啊。
2: 对，才有可能会去除对他人的魅。还有一个就是对人情。大家应该看过之前热播的一部电视剧《繁花》，当时很火的。他其中有说到，说人人心里啊都有杆秤，什么时候可以同富贵，什么时候可以共患难，心里都多多少少都是有数的。就曾经我们可能会认为，就是真心就会换真情，给予的人情必然会得到回应。但是随着你的境遇的变化，人情的起伏它其实也会反反复复。太过高估于这个人情的话，有的时候会让自己受伤。
1: 是，也像那个电影《两只老虎》里面李成功和范志刚，他们俩是从小玩到大的好朋友，更是一起入伍的战友啊。在部队的时候呢，那个张成功就特别瘦弱嘛，是吧，他总是被人欺负，然后每一次呢范志刚就挺身而出，将自己的好兄弟就牢牢地护在身后。
2: 对，
1: 然后这张成功呢就曾经也是拍着胸脯啊，保证说自己退伍以后一定要和范志刚合开一家面馆赚钱。这几年之后呢，他经商有道，摇身一变成大老板了。但是范志刚呢却因为旧伤复发需要一笔钱来做手术，得知朋友过得风生水起，这范志刚呢也是信心满满的就拨通了电话，想向这好哥们呢借5000块钱。
2: 哎，我对这一段印象特别深刻，
1: 对吧？
2: 这个时候那张成功他早就其实把当年人情抛之脑后了，然后他当时我记得反应了一会儿，就咂巴嘴犹豫了一会儿，还是拒绝说，哎呀不行，我怕你还不起。
1: 你看这两个人的昔日的人情往来就好像是一张废掉的白纸一样，被生活已经彻底的撕碎揉烂了。
2: 所以其实简单的例子告诉我们一个什么道理啊，就是往后的生活不妨试着对于人情去魅，能靠自己撑过去的不必动用关系，能靠钱来摆平的也不需要透支人情。
1: 当然这并不是冷漠啊，而是一种难得的人间清醒吧。你像电影《教父》当中有一句台词我就记得非常的深刻，说花半秒钟就能看透事物本质的人和花一辈子都看不清事物本质的人注定是截然不同的命运。哎，我觉得你属于那种就是能够看透事物本质的人。
2: 哎呦，突然给我这么高的评价，让我一下子，
1: 这是一种特质与生俱来的。
2: 是的，
1: 你不需要沾沾自喜，也不用自惭形愧，这就是你的本事。
2: 哈哈，这样的夸赞我真的已经承受不来，不要老夸我，真是的，每天夸800遍。虽然你说的是实话吧。
1: 其实我们很多人，更多的人应该说是很容易忽视那个冰山一角下面的真实的面目，容易走入一种迷雾的陷阱当中。
2: 哎呀，我真的需要对自己去去去魅
1: 啊！我觉得你这种认知还是很客观的呀，你确实是有很多优秀的一面，
2: 不能再夸了，再夸真的要上牛了。
1: 我跟你讲，更多的去魅其实是向外去看，就是我们经常会外界的一些事情，然后有有色眼镜，会有滤镜，有光芒啊，而且这种光芒是我们附加它的，就是需要我们自己去拨开一层迷雾，洞悉本质。其实去魅是可以让我们看到本质的最好的助推器。
2: 去魅真的是拨开迷雾的过程。来看到后台小美，她说了啊，曾经啊一度很喜欢买衣服买包包，也曾经想过学习化妆，后来呢买了很多衣服包包，买了没用的化妆品护肤品，最后发现自己常穿的常用的也就那些，化妆呢我根本不喜欢，护肤现在也不护肤了啊，扔了很多的衣服包包鞋子，剪了短发，花时间去运动，我很喜欢自己一点一点雕刻出来的自己，说我的美呀和外在的东西无关，而且我也不需要美。
1: 哎呀，说的真好啊。我们再来看看小猪猪，他说了，我对学历一直没有什么滤镜，学历高的人我很佩服，但没有滤镜。我喜欢学习，和学历无关，有没有证书不影响我去学习，我不喜欢考试，不喜欢为了考试而念书。他说职业上呢，有认识的人从事一些看起来很好的职业，但是职业好和他们的人品一点关系都没有。
2: 说的对，
1: 哎，真的不需要对职业有太多的滤镜啊。
2: 还有楚楚，他说现在一点都不羡慕受欢迎的人，我只觉得他很累。中学寄宿，为了避免啊、被欺负，强迫自己呢就成为社交达人，在学校算是很受欢迎的人了，走哪儿都一堆朋友，放假排满了各种聚会，有我在永远都不会冷场，但其实我非常累。不喜欢社交的人真的不要逼自己去社交，你的时间是最宝贵的东西，做个好人不如做自己，
1: 做个好人不如做自己啊。
2: 不是，大家的这种体会也太深刻了吧。
1: 对，很深刻，感觉大家都是用自己的真实的经历去感悟到了一些人生真谛啊。
2: 997他在后台说了，说这个去魅的过程呢，我觉得还是要自己去经历的，有些事情自己体会过才知道就那么一回事儿，有些东西拥有过才觉得没什么，重要的不是结果是过程，所以如果当下的你依旧对于未拥有过的事物充满着欲望，那就尽力去拥有吧。
1: 没错哈，
2: 其实去魅的过程也是一个真正去

0: 了解自己真实的自我的过程。如果你想要，如果你想要去体会，就大胆的去追求啊。
1: 对啊，再来看心吧，他说得到之后去魅就很容易，没有得到偶尔还是会蠢蠢欲动。人就是在渴望以及欲望满足之后的无聊之间摇摆，对自己喜欢得到的东西物尽其用，能不断找到新的感兴趣的事情，这就是一种热爱生活，这是一种寻求快乐的本质。
0: 哎，我觉得这个评价特别好，去魅真的是寻求快乐的本质，而且是寻求自己真实的发自内心的那种快乐，好幸福的感觉突然一下子升华了。那其实大家，我觉得今天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呢，也可以结合你自己的经历，你的工作环境，你的生活的方向态度，你自己遇到过的一些挑战，来聊一聊对于去魅的理解。
1: 那我们呢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就来互动留言吧，我们下个路口见，
0: 一会儿见喽。

0: 乱花渐欲迷人眼，浅草
1: 垃圾遍地扔，
0: 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
1: 饮料瓶子飘我家。
0: 南朝484，多少楼台
1: 都刻着到此一游。
0: 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
1: 我全摘走。
0: 旅游不文明，你毁掉的，
1: 你毁掉的不仅仅是诗意。
2: 车有点多呀。
3: 路有点窄，
2: 心里有点急，
3: 感觉有点无聊。
4: 只要有我在身旁，就是一路好时光。
5: 哎，还有我呢，还有我呢。
4: 网上网下，热门话题，
5: 八卦的心，吃瓜的嘴，
4: 主打的就是一个陪你聊天，帮您解闷儿，
5: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
6: 网上网下的热门话题，
7: 陪您聊天，帮您解闷儿。
6: 欢迎收听今天的《一路有的聊》。Hello， 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7: Hi， 朋友们，我是跳跳糖。有说有笑不无聊，有趣有料有想法。行车途中呢，让我们一起用快乐来相互陪伴。其实说到这个祛魅，我觉得这个词对于大家来讲是非常实用的，能够让我们更少内耗，更多勇敢，更能成事儿，也更能收获幸福。
6: 我们这期节目好像一直在说让大家祛魅，祛魅，祛魅。可是到底应该怎么祛魅呢？首先我们要再次明确一下，所谓的这个祛魅啊，就是祛魅事物本身的神秘性，就是把这个神秘性给它去了，然后让它恢复到本身的面貌，让我们可以更正确更客观的来看待它。
7: 你有没有发现过，就自己在生活当中会遇到一些困难，那很多时候我们不敢做某件事儿，不敢见某个人，其实都是因为我们在脑海当中把他们推上了神坛，他们因此就看起来高不可攀，远超你的能力范围，会让你畏惧不前。但其实你好好想想，你要是把它祛魅了，用平常心客观心去看待的时候，你就会发现这不过是一件很普通的事情，那个人也不过就是个普通人。
6: 哎，他们也不再那么高大了，我们也不再那么渺小了，我们的自信心也就很自然的增加了，从而呢可以沉着冷静的来制定计划和解决的问题。
7: 那当我们成功的趟过了一条又一条看似宽阔无边的大河，
6: 一条大河
7: 波浪宽。哇，这首歌好美啊。但当你真的去越过这样的一个又一个的困难，你就真的不是在河边踌躇不前的那个小马驹了。你可能会变成一匹可以在草原上可以跨山跨海自由奔跑勇敢闯天涯的骏马。
6: 是的，
7: 我突然又想到一首歌，大地骏马谣，
6: 这什么歌？
7: 骏马谣。
6: 哦，
7: 歌词我记得不太清楚了，它这首歌也非常的悠扬，推荐给大家去听哦。
6: 那到底为何要祛魅呢？首先我们的认知啊很容易是有偏差的，当我们看到一个美丽的人，我们会不自觉的为他加上善良勇敢等一些美好的词儿。实际上我们根本不认识这个人，也不过是我们自己的一个滤镜一个猜测而已。他们真的有这么好吗？未必吧。
7: 未必，未必，这怎么未必吧？这件事儿对着我开始说了。其实我觉得这个世界有太多伪装了，包括像新时代的年轻人，我觉得有一点会有一点点，有一小部分群体啊，会有一点不好，就是他们太能够看透大家需要什么了，所以他会朝着那个方向去伪装自己，把自己表现成那个样子。其实这个时候就掩饰到了我们的本身的一种性格，本身的智慧，本身的人际处事的一种能力和方向。
6: 那是不是需要我们有一双慧眼？
7: 对啊。
6: 然后去看破他们的外表之下的真实的状态。
7: 我又想到一首歌，赐我一双慧眼吧， 是这么唱吗？
6: 我想想啊，好像是借我一双慧眼吧。
7: 可以了可以了，哎呀，就唱歌的时候这么来劲儿，
6: 这么认真。
7: 确实他这个歌词是对的啊，一起来借我一双慧眼来祛魅。那到底怎么样去祛魅呢？我觉得祛魅的范围包括但不限于我们刚提到的像什么企业呀，知名企业呀，各种名校学历呀，俊男美女呀，包括在某个领域所谓的大神啊，明星啊等等，这是对人祛魅。那对事儿祛魅就是告诉自己没什么大不了的，然后放开手脚去做。
6: 哎，很多事儿啊，其实看起来很难，但实际上做起来

0: 它再简单不过了，只要做起来就有收获，只要走起来，哎，就有方向了。
1: 哎，我们就以工作为例啊，再难的工作是不是也有人做呀？那为什么我做不了呢？实际上你说真的有那么多技术含量超级高，一般人根本干不了的工作吗？真的有说完全符合描述的候选人吗？其实不见得，只要能符合一点，你就可以去大胆的尝试，那就算没成，你甚至也起码积累了面试经验，还可以问问对方的行业信息，请教一下到底自己应该如何改进，增加你的战斗值，只赚不赔，为何不为？
0: 哎，刚才说的是对事儿，对吧？我们还可以对人去媚，告诉自己没什么大不了的，然后勇敢的做自己，你再有魅力的人，他不也得七情六欲吃喝拉撒吗？所谓的那些什么 idol 明星偶像，也不过是凡人而已，他们也有缺点和弱点，没有什么稀奇或者是高不胜寒的，平常心去接触就行了。
1: 对，而且提示大家不要去太在意别人对你的评价，因为你无法改变别人对你的看法，他也有自己的滤镜啊。
0: 你能做的就是忠于自己。
1: 对，当你处于一个自己的节奏的时候，其实不会在乎别人的眼光，这个时候你是放松的，你也不会露出一些其他的卑躬屈膝的状态啊，怎么样的，其实反倒会呈现出你最有魅力的一种松弛感。
0: 对，有了松弛感，然后你这种放松的状态会吸引很多人，他们会很喜欢你的这种状态，你不需要讨好，也不需要费力，一切就会顺其自然的发生了，
1: 水到渠成。
0: 我们下个路口见，
1: 一会儿见喽。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一路有的聊，开车不疲惫，生活有滋味，锁定频率，精彩继续。
1: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Hello， 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2: 我是跳跳糖，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大家可以来搜索声音客栈啊，可以随时参与我们的话题讨论。今天是聊到了趣味，你在生活当中有哪些特殊的经验和体验，都欢迎来同步分享。
1: 是的，来看大家怎么说的。未来他说，这世界啊就是一个巨大的草台班子。
2: 哎呀，这话在我们的视角不能说，这是未来说的啊。
1: 再来看看想说什么说什么这位朋友，他说，说的对啊，这个趣味呢才能让人真正的获得勇气，内心对外界没有滤镜，就不会那么害怕挑战。勇气啊是一切成长的力量之源，再强的人事物其实都是纸老虎罢了，在时间面前都是一样脆弱，根本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夸张。
2: 是的，看来这已经有自己的体验了。就很多困难它其实，因为我们会有一个这样的惯性思维，在困难还没开始，当你刚刚了解到可能要做这样的一件事儿，你就会在脑海当中给他想象的包装起来很困难的样子，像一头巨兽一样，想象自己一定很难克服，很难去挑战成功。如此一来，其实就本身给他加上了一层困难滤镜。
1: 我终于知道为什么当时考试的时候老师告诉我们说，那一道一道难题都是纸老虎啊，不要害怕。哎，我觉得现在知道老师的用心良苦了啊。
2: 还有阿四这句话我特别喜欢，他说，去别人的魅，散发自己的魅。紧接着下面莫德他说，去别人的魅，让别人无魅可魅。
1: 哎呀呀，这叶恒波他说，我赞同啊，我觉得最难的是父母，永远都觉得父母权威伟大，做什么都是对的，如果战胜了父母了，我觉得对别人是小菜一碟啊。你这个观点是要跟父母剑拔弩张了吗？
2: 方向还是有点特立独行的。对于父母方向啊，改天我们也可以研究一期，就专门讲和父母之间的这种关系调和的，
1: 亲子关系是吧？
2: 对，到底应该怎么样去处理，这跟趣味两码事儿啊。
1: 对，你看这妈妈就发话了，小撸她说，自从我做了妈妈，我就知道世界就是个草台班子了，我这么不靠谱也慢慢的开始学着如何做一个大人了。
2: 或许你一直都很棒，只是当妈之后才发现呢。
1: 是的啊，这个当了妈妈以后心态可能会发生一些变化是吧，那发现自己可能原来还是个宝宝呢，结果现在都已经是宝宝他妈了。
2: 慢慢一灿灿他说，你看刚刚我听主持人说的，所以你看吧，哪怕是文学大佬也有内耗烦恼，我们有啥必要求自己每次都能够写出来完美的文字呢？
1: 哎，这就给自己宽慰上了哈。还有这个上箭头他说了，焦虑的反义词是什么呢？是具体。当我们关注的是具体的真实的人事物，发现他们都有闪光点和阴暗面，而不是执着于自己脑海当中抽象的一种概念的时候，我们的心便能够回归自己的本身，不再随着外物浮动，于是完成了趣味。
2: 哇，已经开始深刻思考了，这一点真的好欣慰啊。还有卷卷他提到说，前几天呢我和朋友分享吵架至胜法宝，也联想到了，想到流行语趣味，趣的办法通常都是说经历，而魅呢其实是你的欲望，很想要，没见过，没拥有，得不到，求不得，所以美化它或者恶化它，但只要你不需要它，其实就魅不到你，有买才有卖。
1: 的确啊，只要不对他人有得到的欲望，就不会有失去的恐惧，无论是财富、人脉、资源、快乐，其实都是一样的。
2: 可以上升高度了。大家看过那个《我的阿勒泰》吗？
1: 哎，看过。
2: 里面文秀妈妈告诉文秀说，草啊树啊，有人吃有人用叫做有用，要是没人用它就待在草原上也很好啊。那你看任何事物其实都有它生长的节奏以及它存在的意义，所以相信自己的力量本身，这就是一个很有力量的事情，很厉害的事儿。
1: 这句台词我印象特别深刻，当时我还专门就是反复看了两遍，草啊树啊，有人吃有人用叫做有用，你看看值得好好想一想琢磨琢磨啊。阿杜他说，趣味换一个大家都认识的词儿，同样是社会主义的观念的根本，也就是时事。

0: 糗事。
1: 嗯，挺有意思。苏苏他说，我来分享一个祛魅的方法。他说我觉得阅读能够祛魅，因为从人性的复杂角度来看，其实书里的人物也是各种各样的，看多了如果在现实生活当中遇到，就不会觉得有什么，只会觉得哦，原来我之前看到的人物事件就是这种的，这样的想法，不会觉得大惊小怪，就像是做涂色游戏一样。哎，对上了。
0: 嗯，
1: 我突然想到我们之前在节目当中有跟大家聊过《红楼梦》，
0: 哎，
1: 你会发现在不同的时代，人们对于他的评价是完全不一样的。
0: 是，
1: 对于这个人物，他的个性，他所做的事情，他的理解也是不一样的。
0: 没错，
1: 这不是也是一种变化吗？
0: 一种祛魅是吗？
1: 嗯，
0: 这玛莎酱他说了，我自己是健身以后啊，对于肌肉男女祛魅了，读了博士以后，对于名校博士祛魅了。
1: 嗯，
0: 他就是通过变成向往的对象，然后祛魅了。
1: 嗯，这是一种笨办法，但是非常的有效。
0: 哎，不过他说到这个健身以后，我也有深处的感受。
1: 我也觉得你这种方法特别适合你。
0: 就是原来我一看就是人家谁谁谁天天跑健身房或者健身健得很厉害的时候，你就会觉得哇，就觉得好厉害啊，怎么怎么样？
1: 不，张小白，你特别容易有魅，特别容易对别人有魅，各个方向对于优秀的人、优秀的事儿，你都容易魅。但是你自己体验过之后，这种魅就会逐渐的消退。
0: 对，
1: 我觉得这种办法很笨很慢，但是又不失为
0: 是吧？
1: 它很实际，而且它特别适合天真有少年感的人。所以就说嘛，某些人就四十岁了，他依然看起来像十八岁。
0: 这句话吧，听起来好像是在夸我，其实我知道这句话说的我并不聪明的样子。
1: 但真的是满满的少年感，这些是你身上独一无二的特质啊！
0: 从此时此刻开始，少年感这一词儿有了贬义。
1: 我没有。猫猫总，你看他说了，说分享一个小妙招，我有点处汇报啊，每次走进会议室前，请闭眼想象一下自己眼前的所有人，他们都在吃瓜，脑补一下他们在瓜田里吃瓜的表情，哎，是不是很自在？我每次都这样，屡试不爽。
0: 还可以看看他们，都觉得他们是萝卜白菜啊。
1: 关键是这种方法会让自己忍不住笑场吧？
0: 其实宋也点到了一点啊，他说不做完美主义者就好了。
1: 嗯，
0: 完美主义者其实是很容易去不了魅的哈。
1: 嗯，我反正感觉自己有的时候会有一点点锱铢必较，就是有很多在意的小小点，但其实这些点也并没有什么。
0: 嗯，其实今天节目当中我们聊到了一个词儿，叫做只要走起来就有方向，看来很多人对这句话也是深有感触的。我们的听友也是特别提到了是一只麋鹿啊，他说再有魅力的人也会吃喝拉撒，也有七情六欲，所以换句话来说就是别太在意别人的看法，是干涉别人的课题，这也是太自恋的一种表现。
1: 嗯，我们来用一位听友他的评论来做一个小小结尾吧。今日吃麦，他说了，尽量的避免从他人身上获得价值

0: 人们常说祸从口出，
1: 沉默是金啊，
2: 别人的事儿少管，
3: 说多错多，
0: 其实也不总是如此。
1: 妈妈，我吃好了，您慢吃。
0: 好，
1: 妈妈您辛苦了，谢谢你。
0: 不用谢，
1: 有时多说一句是基本的礼貌。
3: 刚才究竟是怎么回事？谁看见了？怎么没人说话？
4: 警察叔叔，我知道。
3: 多说一句是内心的正义。
5: 哎呀，这一次我家儿子又考了第一名，爸爸要好好奖励。
2: 哎，别忘了女儿也很不错，也有很大进步的。
5: 哦，对对对，都很棒，都要奖励。
6: 多说一句是平等的关爱。
7: 医生，您看我这个病。
2: 阿姨，您先别担心哈，咱们积极配合治疗，可以康复的。检查室就在走廊尽头。哦，
7: 谢谢。
2: 您顺着这条路走过去就到了。
7: 多说一句是贴心的安慰。
8: 同学们，今天是西方的平安夜，也是长津湖战役胜利的日子。不要忘记，1950年12月24日。
6: 多说一句是对历史的铭记，
8: 因为有了他们，才有了我们今天的每一个平安夜。
6: 有时
3: 多说一句
6: 是善意，是教养，
3: 是勇气，是信念，
6: 是敏锐的觉察，
3: 是有声的温暖。
6: 有些时候不妨多说一句。
9: 这里是 FM87.9 滨州之声，服务百姓生活，关注衣食住行。详细报道，滨州之声，滨州上空最动听的声音，锁定频率，精彩继续。
10: 少年不识愁滋味，考研考公特别累。
11: 云想衣裳花想容，生活的压力一重重。
10: 人到中年不得已，保温杯里泡枸杞。
12: 合理膳食，均衡营养，四季养生，心灵 SPA， 365健康派，好状态，新生活。
13: 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这里是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的小助手许薇。从怀孕的第一天起，肚子里的宝宝就开启了跟妈妈的奇妙联系，他会慢慢的爱上妈妈扑通扑通扑通的心跳声，温暖的声音，轻柔的抚摸，还可能会爱上妈妈刚吃下螺蛳粉的味道。而且从科学上说，这完全有可能。本期节目的一开始，我们就来聊一聊宝宝在妈妈肚子里能不能尝到妈妈吃进去的

礼物的味道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与你互动。妈妈吃蒜，羊水就会染上蒜味儿；妈妈吃洋葱，羊水就会染上洋葱味道；妈妈吃螺蛳粉或者是榴莲，羊水也可能染上螺蛳粉或者是榴莲的味道。这可不是开玩笑，而是有科学依据的。早在1995年，一项针对10名健康孕妇的研究就发现，孕妇在服用大蒜提取物之后，羊水会呈现蒜味儿。实验把10名孕妇分成两组，一组服用含大蒜提取物，另一组服用安慰剂。45分钟之后，让志愿者盲测羊水的味道，大多数志愿者都能够准确地判断出哪位孕妇吃了大蒜提取物。不仅是大蒜，后续很多实验都证明了，当孕妈妈食用了有强烈气味的食物之后，比如香菜、八角、茴香、香草、胡萝卜、洋葱等等，羊水中都会出现相应的味道。妈妈吃下去的食物，味道是怎么跑到羊水中的呢？以螺蛳粉为例，当孕妈妈吃下螺蛳粉的时候，螺蛳粉当中独特的气味分子首先会随着消化道的吸收进入妈妈的血液，接着带有螺蛳粉味道的血液在胎盘绒毛的作用之下迅速地流向胎盘。当带有螺蛳粉味道的血液充满胎盘的绒毛间隙的时候，螺蛳粉味的气味小分子物质很容易穿过羊膜进入到羊水当中。所以妈妈们如果孕期嘴馋想吃什么，以后可以大胆地告诉家里人，做个螺蛳粉吃吧，不是我想吃，而是想让肚子里的宝宝来尝尝，这是有科学依据的。讲到这儿，妈妈们可能会问了，那羊水中的味道胎儿能尝出来吗？事实上，胎儿不仅能够尝出羊水的味道，还会用不同的面部反应来回应。早在怀孕的头3个月，胎儿的味嗅觉的发育就开始了。味觉的发育从孕期的第6到7周开始，在大约孕18周，胎儿就能够尝出溶解在羊水里的味道。嗅觉的感受器在怀孕的第8周就已经出现了。随着鼻子的发育，在大约孕24周，胎儿就能够闻到溶解在羊水里的味道。2022年9月，一项研究首次拍到了胎儿对母亲所吃食物的味道的面部反应。研究人员把100名怀孕32到36周的孕妇分为了2组，一组服用羽衣甘蓝粉，一组服用胡萝卜粉。然后20分钟之后，对孕妇腹部进行 4D 超声波扫描，惊奇地发现，面对带苦味的羽衣甘蓝，胎儿更多给予的是一副哭脸，而对带甜味的胡萝卜，胎儿则更多地报以笑脸。所以当妈妈在孕期吃了螺蛳粉或者其他有强烈气味的食物的时候，肚子里的宝宝会及时地给出反馈呢。很多人可能会好奇了，那妈妈怀孕的时候喜欢吃什么，是不是孩子以后也会喜欢吃呢？妈妈孕期的饮食喜好确实会影响宝宝出生之后的饮食偏好，但不是唯一影响因素。2001年，一项发表在《儿科学》杂志的胡萝卜汁实验发现了，妈妈在孕期和产后头2个月喝过胡萝卜汁，宝宝对胡萝卜味的麦片很少表现出拒绝。而孕期和哺乳期没喝过胡萝卜汁的妈妈，她的宝宝排斥胡萝卜味道的麦片。如果想要宝宝以后不挑剔胡萝卜的味道，妈妈们可以孕期适量吃点胡萝卜。跟胡萝卜类似，已经有研究表明，能影响到宝宝未来口味偏好的食物还有酒精、茴香以及大蒜。但如果因此就把宝宝挑食的责任甩到妈妈孕期不好好吃饭上，那可就完全说不通了。研究发现，宝宝出生之后对食物的偏好还有一部分是由基因决定的，比如基因 OR6A2 突变的宝宝会觉得香菜有一股恶心的肥皂味儿，
苦味受体基因发生突变的宝宝会觉得花椰菜尝起来有点苦，或者花椰菜苦得难以下咽。嗅觉受体基因表达为雄烯酮敏感型的宝宝会更讨厌猪肉的味道，所以日后孩子不喜欢吃什么，也可以看看孩子他爸是不是也是这样。

0: 人生在世，犹如行走江湖。我是朴实无华、稳扎稳打的少林派，
1: 我是以柔克刚、低调内敛的武当派，
2: 我是与世无争、挥洒自如的逍遥派。
0: 厉害厉害，不过跟我比，哈哈，
3: 你是什么派？
0: 好状态，新生活，365健康派。
4: 欢迎继续回到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我们互动交流。

相信大家都听说过很多关于经期变美的言论，比如经期是护理皮肤的最佳时期，经期减肥效果最好，经期吃什么都不会胖，普普通通的生理期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变成了变美黄金期。如果真有这样的大好事儿，恐怕没有女生会不喜欢来月经了吧。不过先别着急效仿，节目的下半时段咱们就来扒一扒风靡全网的经期变美攻略到底是真是假。先来了解一下我们的身体在经期到底会经历怎样的变化。女性月经周期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过程，主要是由下丘脑、垂体、卵巢分别分泌不同的激素，相互调节、相互影响而形成的。因此月经期间的内膜周期性增厚和脱落主要依靠雌激素和孕激素的周期性改变，其中下丘脑分泌的叫做 GnRH 促性腺激素释放激素，垂体分泌的叫做促性腺激素，以及卵巢分泌的雌孕激素。女性月经会经历四个阶段：卵泡期、排卵期、黄体期和行经期。卵泡期，在这个阶段，促卵泡激素的分泌会刺激卵巢产生卵泡，并促使卵泡发育成卵子。此时呢，雌激素和孕激素都在稳步增加。排卵期，卵巢开始向外排出卵子，与此同时子宫内膜开始增厚，此时雌激素水平也达到了最高峰，排卵本身也是为生育做准备。但是当激素水平过高或者对激素波动较为敏感的时候，便会影响到情绪，因此有些女生可能会在这个阶段产生抑郁、失眠、情绪激动。黄体期，孕激素升高，子宫内膜开始增厚，本是为受精卵的着床做准备，但如果卵子没有与精子结合，子宫内膜就会脱落出血，进入到行经期。雌激素和孕激素是主要的女性性激素，它们影响我们大脑中影响情绪和行为的部分，因此当我们体内的孕激素在排卵之后突然上升的时候，抑郁的感觉也会随之出现。行经期也就是我们常说的月经期，当月经真正来临的时候，雌激素和孕激素水平都是低的。由此可见，女性的整个月经期都会受到雌孕激素的影响，除了身体的影响，可能还会导致情绪的波动。这就是女生在月经前中容易情绪低落、抑郁、暴躁的原因。月经前期，随着雌激素的增加，会让女性身体发生水钠潴留现象。水钠潴留的直接表现就是人看上去好像肿了，体重也是有所增加的，但这其实真的只是肿了，而不是胖了。月经期开始之后，雌激素水平有所下降，水肿消失了，自然就变瘦了。另外，生理期的确会让新陈代谢比平时快一些，这是因为雌激素的降低可以减缓脂肪堆积的速度。痛经导致的肾上腺素水平升高也会让身体的基础代谢升高，但这种程度的降低与升高对身体来说简直是微不足道，一杯奶茶、一块小蛋糕可能就回来了。经常会在小红书上看到有人推荐一些五颜六色的养颜茶，我们重点讲一下补血调经茶。笔记作者说，这款茶适合经期量少、姨妈疼痛、周期不准等人群。首先，月经的量多量少、痛经、周期不准都和临床医学有关，如果是疾病原因，并不是一款茶、一道菜可以解决的。再来说一说这款茶的名字，补血调经茶，其中呢用到了枸杞、红豆、红枣、花生、玫瑰、当归，没有任何文献显示以上食材可以达到补血的效果，当然也不代表混合在一起就能补血了。说实话，这样一堆煮在一起会是什么味道也是个谜，如果说它既不能补血，口感也不好，那还真的是没什么必要。之所以说经期会影响皮肤的状态，是因为月经前后女性体内的雌孕激素降低，雄激素升高，雄激素会促进汗腺、皮脂腺的分泌，有些姑娘可能就会出现皮肤干燥敏感的情况，偶尔还会爆痘。但是当月经期过去之后，激素水平趋于稳定，皮肤状态自然就会

不往常了。这个时候我们可以做的就是做好面部清洁和补水保湿，也尽量的避免食用高糖高脂辛辣的食物，不再促进皮脂分泌。还有说法是经期需要排瘀排毒，而网传排毒排瘀的食物是猪血和榴莲。看到猪血的时候还觉得挺合理的，但是看到榴莲好像已经超出我的想象了。相信我们这一代人小时候都是听着吃着某些食谱偏方长大的，但是以形补形的说法在现在已经不能轻易忽悠到我们了。先说榴莲排瘀排毒，要知道我们的经血中除了静脉血加动脉血，那就是子宫内膜碎片、蛋白质、宫颈粘液等等，除此之外可能还会有少量的尿液。虽然说成分是非常的丰富，但是这些成分当中没有一样可以称得上是毒素，所以也谈不上什么排毒排瘀。而且呢，榴莲作为一种热带的水果，热量高那可是真的，但食用高热量食物不等于缓解痛经。不知道该说什么好，有这样误解的人不知道是不是武侠剧看多了。影视剧当中，武功高强的侠客受了伤，一定会有另一个武功高强的侠客通过内力将毒素或者淤血逼出，只要吐了一口血，那基本上就算没啥事儿了。但是影视剧呢，也只能停留在演绎的层面上了，和现实生活还是有很大差距的呀。再来说一说猪血补血，猪血的确能补铁，对治疗贫血有一定的帮助，但不如直接补铁来得快。另外呢，女性经期一般是3到7天，一次月经的总出血量在50到60毫升，如果突然月经量增加超过80毫升，或者月经淋漓不断，那就要考虑子宫腺肌症、子宫内膜息肉、肿瘤等病理原因。真生病了，吃那点猪血也没什么大用。其实所谓食疗，是在我们的身体还没有病症，或者有些不舒服但是还没有发展成病的情况之下，通过调整饮食来改善身体状态，并不能治疗或者缓解某些病症。出现了任何不适，还是去医院来得靠谱。既然以上的做法都不科学，那么经期到底应该做点什么呢？第一，避免熬夜。虽然这已经是我们反复讲的内容了，但是还是要强调一下，建立起良好的免疫系统才能减少疾病的发生，经期更是如此。2012年发表在《自身免疫评论》上的一项研究表明，不断波动的雌孕激素会对人体的免疫健康产生影响，特别是在月经前和月经期间。其中一个因素是那段时间子宫内膜的破裂脱落，免疫细胞的功能可能会降低，容易使致病菌趁虚而入。第二，减少压力。上面的研究当中，影响免疫力的另外的一个因素是压力，还有焦虑、情绪波动等等。这样的情绪影响，相信很多姑娘在经期都体会过。研究表明，压力与皮质醇水平升高有关，而皮质醇水平升高又会导致免疫力的下降。第三，调节心情。月经期间的情绪问题不仅让身边的人战战兢兢的，女性自己更是备受困扰，莫名其妙的烦躁抑郁总让人身心疲惫，可以多找人聊聊天，抒发一下内心的感受，并正视月经对于身体以及身体的影响，这不是什么大不了的问题。第四，注意保暖。虽说多喝热水常被作为一句废话关心，但是月经期间多喝热水做好保暖的确是有助于缓解痛经症状的，但也要注意并不是越热越好。第五，关爱自己。当身体出现了不适，自己才是第一个感知到的，因此关注自己的身体状况，有问题及时吃药或者就医，照顾好自己那才是最重要的。说了经期应该做的事儿，还有一些我们日常生活当中以为不能做但其实可以做的那些事儿，比如说吃冰淇淋。绝大多数的原发性痛经都是因为月经期间体内的前列腺素，前列腺素可以刺激子宫收缩排出经血，当然了，这在月经期间其实是再正常不过的事儿。但是当前列腺素过高，子宫平滑肌剧烈收缩，它就会发生痛经。
不过，目前

并没有研究证实吃冰淇淋会让前列腺素增高，因此吃冰淇淋会引发痛经或者说加重痛经的说法也就不成立了。但如果你在经期吃了冰冷的食物，身体出现了不舒服的情况，那还是最好避免，一切以自身的感受为准。其实呢，只要自己的身体可以承受，做过之后不觉得难受，没有不良反应，都是可以做的。经期本来就已经令人不适了，如果能做一些让自己开心的事情，尝试一下也无妨。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今天的365健康派，我们聊到了宝宝在妈妈肚子里能否尝到妈妈吃进去的食物味道，以及风靡全网的经期变美攻略到底是真是假。本期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各位小伙伴留言。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奶奶，防诈知识竞赛现在开始，请抢答。陌生人打电话让你转钱怎么办？
1: 挂掉。
2: 挂掉。
0: 别人发让你转钱的信息，
2: 删除。
1: 删除。
0: 有人告诉你说你中了奖，
3: 不信。
0: 来源不明的链接，
2: 不点。
0: 陌生人让你提供验证码，
2: 不说。
1: 不说。
0: 恭喜爷爷奶奶，全都100分。
4: 人人提高警惕，骗子无处遁形。
5: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7.9 滨州之声，传达正声民情，助力滨州发展。滨州之声，声声入耳。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追求最实用的资讯，传播最鲜活的新闻。这里是滨州之声的新闻节目。
6: 听众朋友你们好，欢迎收听滨州新闻节目。今天是2026年8月10日，星期一，农历的6月28。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深化三个年活动，聚力高质量发展；滨州市医改深耕惠民生，打造市域医疗滨州样板；老兵风采滨州力量栏目今天播出；退役军人何小宝，扎根乡村守初心，防汛一线显担当；以少年之声讲千年大佛，我是开展小小遗产讲解员展演活动。下面请听详细内容。通讯员程颖、宁晓、杨璇报道。作为全国首批紧密型县域医共体改革试点，滨州市锚定建设咸阳市域医疗副中心目标，持续深化医疗卫生体制改革，整合优质资源，畅通诊疗链条，下沉服务力量，推动市镇村三级医疗服务一体化提质增效，真正实现群众就近就医、放心就医、实惠就医。在滨州市人民医疗健康总院会诊中心，心血管内科主任郑亚峰正在通过远程诊疗系统为十几公里外的乡镇分院患者开展实时线上会诊。隔着屏幕，总院专家与基层主治医师实时沟通病情，细致分析病例，精准研判患者病情，敲定科学的诊疗方案，高效解决基层诊疗难题。这种点对点常态化的远程会诊服务会根据各基层分院的诊疗需求随时启动，打破了地域距离带来的就医壁垒。滨州市人民医疗健康总院心血管内科二病区主任郑亚峰：
7: 建立了这个会诊系统以后，更大方便的患者他们在当地的这个卫生院啊，如果遇到这个诊疗上的困难啊，我们就随时通过这个远程会诊系统啊，查找他的病例，辅助检查啊，然后就是给这个基层医院指导这个诊断诊疗方案。
6: 为把优质医疗服务送到群众家门口，滨州市人民医疗健康总院持续推进专家常态化下沉基层机制，让总院名医扎根乡镇诊室，守护基层百姓健康。在滨州市人民医疗健康总院西民分院，总院下沉医生李粉燕深耕一线，常态化开展门诊坐诊、病房查房、带教授课等工作，把优质诊疗服务送到群众家门口。滨州市人民医疗健康总院西民分院主治医师李粉燕：
8: 这些基层其实工作其实挺多的，然后这些也挺辛苦的。我们不光是就是要靠检查设备，我们也要靠经验知识，然后现在就是能给他们解决的问题都尽量解决。
6: 滨州市人民医疗健康总院西民分院辐射服务全镇8万余群众，管辖33个村卫生室，近年来陆续配备更新 CT、DR 等大中型医疗设备，全部接入总院医疗共享中心，实现设备、技术、资源共享，让基层群众真切感受到了医共体改革带来的红利。滨州市人民医疗健康总院西民分院患者党彩莲：
1: 就是服务态度好，也是呢，治疗心情也好，这也费用这家可费用低，只有这些好处。还有疑难杂症的话，医院子在四省三省都会诊，不用咱都去了，方便的多了。
6: 滨州市人民医疗健康总院新民分院院长王伟科，
2: 依托中央有资源，我愿落实一颗保育院，对口帮扶，通过输血与造血并重，培育扎根基层医务队伍，还与上级院心电影像等数据互联互通，实现跨院检查、结果互认和远程会诊转诊，真正实现四居多跑路，群众少跑腿。
6: 从奔波求医到就近看好病，从资源薄弱到痊愈优质均衡，近年来滨州市依托紧密型医共体改革，构建起总院加院区加镇级分院加村卫生室四级联动医疗服务体系，通过引进省级专家，培育重点专科，共享医疗资源，优化医保政策，实现诊疗能力、服务质量、惠民力度全方位升级。2025年，市域内就诊率稳定在96%以上，三四级手术占比提升99.7%，市镇级医院门诊住院均次费用累计为群众减轻医疗费用负担4000余万元。医改红利充分释放。滨州市人民医疗健康总院院长张鹏烈，
3: 我们在滨州市委市政府3343机制的指引下，以一切为了人民健康为核心理念，积极探索1358运行模式，进一步统筹医疗、医保、医药三医协同发展，通过优化市、镇、村三级服务体系资源整合，诊疗服务能力持续提升。下一步，我们将持续深化细化医共体建设，不断完善服务体系，建设健康滨州，打造可持续、可复制、可推广的医改滨州样板。
6: 本台记者李喜报道。8月6日，延安市安塞区委常委、常务副区长、高新区党工委书记孙学武带领考察团，来宾考察经开区项目运营、产业规划和布局、智慧平台运行等情况。副市长怀刚参加。考察团到凯利新材、思谋微、滨长 CFB 等项目和经开区管委会进行实地考察，深入生产车间，详细了解企业技术创新、产品应用及市场运营等情况。在经开区管委会，考察团参观了产业

0: 规划展示和智慧平台建设，对我市现代化的园区管理与产业布局给予高度评价。座谈会上，双方围绕延伸产业链条、优化招商策略等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双方表示，将以此次考察为契机，加强两地沟通对接，寻找产业互补的结合点，共创合作共赢新局面。本台记者杨帆、陈娜娜报道。当前正值主汛期，短时强降雨、雷雨大风等极端天气频发。在滨丰街道水莲村，退役军人、村党支部书记何小宝以军人本色扛起基层党支部书记职责，始终冲锋在防汛抢险第一线。他以退役军人的忠诚担当、基层党支部书记的使命责任，守护全村群众安危，带领村庄持续提质迭变，奋力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在水莲村，记者看到一派紧张有序的施工景象。何小宝正靠前指挥，调度挖掘机开展危房拆除作业。面对残垣危墙带来的安全隐患，他始终坚守作业现场，紧盯施工每一道环节，反复叮嘱施工人员规范操作，严防风险，动员群众主动撤离，转移至临时安置点，全力消除群众身边安全隐患。水莲村村民赵田明：
1: 感谢村干部，就是在下雨的时候，把我安置到这个保险的地方，这个雨过去以后，再观察防汛问题，才叫我回去。
0: 不远处，一户群众门前的排水渠渠壁被雨水冲垮，排水功能受损。何小宝迅速上报情况，第一时间邀约街道办相关负责人抵达点位，开展现场勘查评估，并结合现场地势、行洪需求综合分析，迅速制定科学可行的应急处置方案，力争尽快恢复渠道排水能力，守住群众家门口的防汛安全防线。水莲村党支部书记何小宝：
2: 水莲村的今年的防汛任务非常严峻，作为村干部，我肯定第一个往前冲。我们村上也时刻盯着下雨、河水涨落的情况，天天进行巡查各类风险点，备好防汛物品，把应急办法安排妥当，确保群众防汛期间的安全。
0: 防汛工作重在预防。作为退役军人与村党支部带头人，何小宝深知隐患早排查、风险早消除的重要意义。他常态化组织村组干部开展拉网式入户排查，逐户查看房屋损毁情况，仔细查验排水设施通畅情况。走访过程中，面对面向村民普及防汛避险、自救互救知识，持续提升群众防灾避险意识。在他统筹部署下，水莲村各项防汛举措落地落实，防汛工作平稳有序推进。水莲村党支部书记何小宝：
2: 作为一名退役军人，日进扎根村里担任村干部，日汛以来，我带着村组干部紧盯上级舆情舆境，按照预案分阶段组织村民预备战役、紧急撤离。我们村通过广播、流动喇叭、村民微信群多种渠道同步推送避险通知，引导大家前往倒板广场、峡谷煤矿东侧广场避险。针对老人、残障人士等行动不便之户，村干部一对一上门帮扶护送战衣，遇到连续降雨，第一时间劝设危房之户搬至集中安置点，用军人作风守住全村群众的安全防线。
0: 退役不褪色，担当永在线。何小宝始终把军人吃苦耐劳、敢打硬仗的优良作风融入乡村治理全过程。水莲村党支部书记何小宝：
2: 今后我将继续发扬军人吃苦耐劳、奋勇争险的优良作风，紧盯防汛备汛、产业发展、人居环境提升等重点工作，持续壮大村集体经济，完善基础设施，优化人居环境，全力打造产业兴旺、生态宜居、治理有效的和美乡村。
0: 本台记者杨璇报道。

0: 6月60日，我市小小遗产讲解员主题展演活动如期开展，27名少年讲解员激情登场，用清脆童声讲述滨州大佛寺石窟的千年底蕴，以青春力量守护传承本土珍贵文化遗产。活动在活力满满的开场舞蹈中正式启幕，优美独唱节目穿插其间，丰富现场文艺氛围。27名小讲解员依次上台，从容大方，声情并茂地细致讲解石窟造型艺术与丝路历史故事，口齿清晰，仪态得体，尽显平日刻苦学习的丰硕成效。活动现场还为向热心支持文物保护的爱心人士授予荣誉证书。小小讲解员仙云婷。
1: 在这次小小遗产讲解员活动中，我了解到了许多关于大佛寺的知识，并且知道了要爱护文物。从此以后，我会带着滨州的故事，让滨州的故事传得更广，唱得更响，贡献一份力量。
0: 小小讲解员史恩一。
2: 这次活动中，当我看到气势宏伟的大佛时，我心里只剩下了震撼，只剩下了对家乡文化的自豪与自信。我相信这份自信、这份自豪、这份底气会伴随我在未来的路上走得更远。
0: 活动最后，主办方为全体小小讲解员颁发聘用证书。本次活动搭建了青少年文化实践舞台，厚植少年文保情怀，推动石窟历史文化代代相传。听众朋友，这次滨州新闻节目播送完了，主持人王一代表编辑节目监制丽妮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见。

0: 我是麻雀，
1: 我是金翅雀，
2: 我是红腹锦鸡，
3: 我是雕鸮。
2: 虽然我们在滨州能经常见到，但我们都是国家保护动物，但凡非法捕猎、收购、运输、出售我们，都会受到严格法律制裁。
3: 你记住了吗？
4: 伤害保护鸟类，需承担法律责任。拒绝消费，不购买国家保护鸟类及其制品，如发现非法交易，请拨打举报电话110-02934-922187，滨州市林业局，滨州市融媒体中心宣。

听众朋友你们好，欢迎收听热点长线节目。近期天气湿热，各类致病微生物格外活跃，一些无需加热的即食食品极易被污染。食品科学领域专家提醒消费者，选购网红冷食甜点、花生毛豆凉拌菜、灌肠卤肉等熟食时，要尽量选择配备低温冷藏柜的商家。不少流动摊贩仅用防尘纱罩遮盖食物，长期在常温环境下摆放，即便外观干净，也无法避免微生物侵入。这类美食无论颜值多高，味道多诱人，都建议谨慎购买。未冷藏的提拉米苏隐患多。近日，武汉某麻醉科医生发布的视频在社交平台广泛传播。视频显示，一名9岁男孩食用路边摊售卖的提拉米苏蛋糕后，连续腹泻、高烧3天，历经4小时手术切除部分肠道后，生命体征才趋于平稳。一块网红提拉米苏为何会造成如此严重的后果？记者了解到，提拉米苏属于冷加工甜品，制作时一般无需加热，主要原料包括蛋糕、鸡蛋、生冷奶油或奶酪。如今市面流行的网红款提拉米苏大都点缀了青提、草莓等水果，或是抹茶、巧克力等，颇受年轻消费者喜爱。记者调查发现，近年来在不少旅游目的地的街头巷尾、夜市摊位和地铁出入口，都能看到提拉米苏售卖车。社交平台上，大量提拉米苏速成摆摊教程、解冻即卖的预制提拉米苏信息随处可见。科信食品与健康信息交流中心副主任、副研究馆员阮光峰在接受记者采访时介绍说，提拉米苏制作过程必须严格遵循冷食生产制作标准及低温、干净、消毒的操作空间，同时确保鸡蛋、奶油等食材新鲜干净。一旦原料变质、加工操作消毒不到位，极易被沙门氏菌等污染。记者走访发现，多数流动摊点不具备规范冷藏设备，仅靠泡沫箱搭配自制冰袋保温，仅少数流动摊点配备小型车载移动冷藏柜，但因成本较高，这类摊位占比极低。更有部分摊主将切块后的提拉米苏直接装入纸盒，露天敞开售卖。阮光峰表示，提拉米苏等冷食甜点需在20摄氏度至5摄氏度的洁净冷藏环境中储存，而流动摊点的冷藏保温仅能维持2至3小时。夏季户外气温常超过30摄氏度，箱内温度极易超出安全储存标准，即使依靠外接电源或大容量蓄电池供电，也难以长时间稳定运行。阮光峰提醒消费者，选购提拉米苏等冷食甜点时，应优先选择配备正规冷藏设施的门店，购买后尽量在半小时内吃完，说带回家存放于冰箱，冷藏时间不宜超过2小时。食用后若出现恶心、水样腹泻、发热等症状，应立即就医并告知医生食用时。常温存放2小时，卤味风险增大。卤味熟食因便捷美味成为不少家庭餐桌上的常客，但高温天气下，卤制食品安全风险随之增加，售卖储存要求也随之增高。阮光峰解释说，夏季散装卤味是食源性疾病的高发品类，除经过商业无菌处理、标签标注常温保存的预包装罐头类产品允许常温存放外，散装卤肉熟食制品因富含蛋白质和水分，高温高湿环境下，只要于室温放置几小时，细菌就会呈几何级快速繁殖。5摄氏度至60摄氏度是食品安全领域公认的危险温区，卤味在这一区间累计存放时长不能超过2小时，即便食材看起来完好没有异味，超出时限后也不宜再食用。依照餐饮服务食品安全操作规范，散装卤味熟食合规售卖仅有2条安全路径，一是全程存放于0摄氏度至5摄氏度冷藏展示柜内，建议温控不超过3摄氏度，做到当日制售24小时内售完；二是全程维持60摄氏度以上热保温状态，设备温度建议调至65摄氏度以上，
累计售卖时长不超过4小时，高风险生鲜卤味品类最好控制在2小时内。阮光峰提醒消费者选购卤味时，先观察陈列环境，拒绝购买露天摆放无防尘防蝇设施的散装熟食，买回家后尽快食用，剩余部分第一时间放入冰箱冷藏，切勿长时间置于室温存放。花毛与凉拌菜久放不安全，盐水花生毛豆，也就是不少网友口中的花毛，是夜市大排档的灵魂小吃。记者走访多地夜市及中小餐饮店后发现，仅有极少数店家会将煮好的花毛放入冷藏柜保存，多数店家直接装在容器中常温摆放，有的简单覆盖一层塑料薄膜，还有部分店家将盛放花毛的容器用小火加热。阮光峰表示，按照食品安全国家标准餐饮服务通用卫生规范要求，食品贮存过程应符合保证食品安全所需的温度、湿度等特殊要求。水煮毛豆本

身极易滋生微生物，夏季高温环境下长时间不当存放会导致菌落总数增多。如果水煮花毛无法做到现制现售，最好冷藏储存。不过部分餐饮店直接从冰箱取出不经复热就售卖的做法也不推荐，小火加热的花毛相对最安全。除水煮花生毛豆外，流动摊点常温售卖的凉拌菜同样容易滋生细菌。一般情况下，凉拌菜在室温环境26摄氏度左右下保存超过2个小时，就会受到微生物污染；超过5个小时，食材就会变质。有些集贸市场的熟食、凉菜档口未配备低温冷藏柜，成品凉拌菜长时间在室温下摆放，即便加盖防尘纱罩，观感整洁，也无法避免微生物侵入。同时，凉拌菜应尽量当餐吃完，不宜长时间存放。剩余凉拌菜即使放入冰箱冷藏，存放时间也不要超过2小时。凉拌菜制作过程杀菌并不彻底，加之食用时频繁翻动等，都会让细菌趁虚而入。即便放入冰箱冷藏，存放过久仍可能引发腹痛、呕吐、腹泻、发烧等食源性疾病。好的，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见。

0: 尊敬的业主您好，电梯安全卫士提醒您，发生火灾时请勿乘坐电梯。
1: 妈妈，乘电梯逃生不是更快吗？
2: 宝贝儿，当遇到高温的时候，电梯箱容易失控，甚至会变形卡住，非常危险。
0: 一楼到了。
1: 妈妈妈妈，这是谁家的大门一直开着呀？
2: 这是安全出口，发生紧急情况啊，要从这扇门逃生的是不能上锁的，明白吗？
1: 哦，咦，爸爸的车停在小区门口等我们呢。
2: 老公啊，跟你说了多少次了，消防通道是不能停车的。
3: 这不是方便吗？
2: 哎呦，电梯怎么还不下来呀？
1: 妈妈，那有安全出口。
2: 哎呦呀，这门怎么锁了呀？
4: 这是谁的车停在消防通道上？
5: 消防常识，知道更要做到。
6: 记忆中最难忘的是那些天真懵懂的日子，和小伙伴们无忧无虑的嬉笑打闹。随着年龄的增长，大家各奔东西，忙着各自的事业，描绘着自己的生活，联系也少了，偶尔的聚会也很难再凑齐。直到有一天，忽然知道原来有一条无形的线把我们连在一起。
7: FM87.9 滨州人民广播电台滨州之声，
6: 我的小伙伴们，此时此刻你们在听吗？
8: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9: 许多人都喜欢在秋天到来的时候，去到北京香山赏那红透了的枫叶，而在雨晴的心中，碧云寺应该是香山之上最好的去处了。与梦同行，有我相伴，我是雨晴，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接下来，我们就跟随著名民俗学家、散文家钟敬文先生的脚步，去看看碧云寺的秋色吧。这几天，碧云寺的秋意一天天浓起来了。寺门口石桥下的水声越来越显得清壮了。晚上风来时，树木的

一个大林子，在那些大小不等的院子里，都有树木或花草。那些树木种类繁多，其中不少还是活上了几百岁的参天老干。寺的附近那些高地和山岭上，人工种植的和野生的树木也相当繁密。如果登上金刚宝座塔的高台，向四周望去，就会觉得这里是一片久历年代的丛林，而殿堂、牌坊等，不过是点缀在苍翠的林子里的一些建筑物罢了。我是旧历中秋节那天搬到寺里来的，那时候山上的气温自然已经比城里的来得低些，可是在那些繁茂的树丛中，还很少看到黄色的或红色的叶子，秋色正在怀孕呢。约略半个月过去了，寺里有些树木渐渐开始在变换着颜色。石塔前的几株柿子树，泉水院前面院子里的那些沿着石桥和假山的爬山虎，它们好像先得秋意似的赤了。可是从碧云寺的整个景色看来，这不能算是什么大变化。绿色的统治基本上还没有动摇，尽管它已经走进了这种动摇的边沿。到了近日，情景就突然改变了，黄的、红的、赤的颜色触目都是，而且它来得那么神速，正像我们新中国各方面前进的步子一样。我模糊的季节感被惊醒过来了。在那些树木里变化最分明的，首先要算爬山虎。碧云寺里，在这个院子，在那个院子，在石山上，在墙壁上，我们都可以看见它那蔓延的枝条和桃形及笔架形的叶子。前些时这种叶子变了颜色的还只限于某些院子里，现在无论这里那里的都在急速地换上了新装，它们大都由绿变黄、变红、变丹、变赤。我们要找出它整片的绿叶，已经不很容易了。叫我最难忘情的，是罗汉堂前院子里靠北墙的那株缠绕着大槐树的爬山虎。它的年龄自然没有大槐树那么老大，可是从它粗大的根干看来，也绝不是怎样年轻了。它的枝条从槐树的老干上向上爬，到了分叉的地方，一些枝条也分头跟着枝丫爬了上去，一直爬到它们的末梢。它的叶子繁密而又肥大，有些简直大过了我们的手掌，密密地缀满了槐树的那些枝丫。平常的时候，我们没有注意到它跟槐树叶子的差别，因为彼此形态上尽管不同，颜色却是一样的。几天来可大不同了，槐树的叶子有一些也渐渐变成黄色，可是全树还是绿沉沉的，而那株爬山虎的无数叶子却由绿变黄变赤，在树干上、树枝上非常鲜明地显出自己的艳丽来，特别是在阳光的照射下，那些深红的、浅红的、金黄的、干黄的叶子都闪着亮光。人们从下面向上望去，每片叶子都好像是透明的，它把大槐树也反衬得美丽可爱了。我们每天走过那里，总要抬头望望那些艳丽的叶子，停留好些时刻才舍得走开。像这样的显明而急速地变化着颜色的，除了爬山虎，当然还有别的树木。释迦牟尼佛殿前的两株梧桐，弥勒佛殿前的那些高耸的白果树，泉水院前石桥边的那株黑枣树，他们全都披上了黄袍了。中山纪念堂

黄一株梭罗树的大部分叶子镶了黄边儿。堂阶下那株沿着老柏上升到高处的凌霄花树，它的许多叶子也都变成咖啡色的了。碧云寺的附近，特别是右边和后边的山地上，那些柿子树和别的许多树木，我们就近望去，便是丹黄满眼了。自然，寺内外那些高耸的老柏和松树之类是比较保守的，尽管有很少的叶子已经变成了刀锈色，可是他们身上那件墨绿袍子是不肯轻易退下的。许多槐树的叶子也改变得不再踊跃，但是不管怎样，现在碧云寺的景色却成为多彩的了。这里一片黄，那里一片赤，不像过去那样到处都只见到青青绿绿的，这种景象自然地叫我们想起那春夏之间群花盛开的花园来。可是彩色的丘陵到底有它自己特别的情调和风格，它的美景是豪壮的、庄严的，花园的美不能替代它，也不能概括它。

0: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1: 一首好听的歌曲过后，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梦想旅行日志，我是雨晴。我们继续行走在碧云寺的迷人秋色里。我们古代的诗人多喜欢把秋天看作悲伤的季节，悲秋是我们古诗歌传统上一个最常用的名词，引起诗人们伤感的自然现象，当然不是单纯的草木的变色和凋零，却可以说是当中有力的一种。我们知道，过去许多悲秋的诗篇或诗句，多半都提到草木黄落的景象的。其实，引起人们的伤感，并不一定是秋天固有的特性。从许多方面看，它倒可以说是叫人感到愉悦的一种时辰。在农业经济上，秋天是收成的季节；在气候上，在一般自然景色上，秋天也是很可爱的。这，你只要把它去跟接下来的冬天比一比就得了。古人所谓春秋佳日，绝不是没有根据的一句赞语。我们还是谈谈叶子变色的话题吧。在夏天，草木的叶子都是绿油油的，这固然象征着生长，象征着繁荣，但是从视角上说，从审美的眼光上说，它到底不免单调些。到了秋天，尤其是深秋，许多树木的叶子变色了，是红的、朱红的、金黄的、古铜色的、赭色的，还有那半黄半绿或半黄半赤的，五颜六色，把山野打扮得像个盛装的姑娘。加以这时节天色是澄明的，气候是清爽的，你想想它应该怎样唤起人们那种欢快的感情啊。自然我们晓得，古代诗人之所以对秋风感悲，见黄叶伤情，是有一定的社会生活的原因的。在过去的社会里，诗人们或因为同情人们的苦难，或因为叹息自己阶级的衰败，或因为伤到个人遭逢的不幸，那种悲哀的心情往往容易由某些自然现象的感触而发泄出来，加以他们对自然社会的知识的局限，就更加强了这种情思的表现。他们对于变色或凋零的草木感到悲伤，主要的原因就在这里。现在造成过去诗人哀感的那种社会根源，基本上已经不存在了。人们对于事物也有了比较正确的认识能力。今天，我们的诗人，我们的普通百姓，

在以饱满的精神、健康的思想、活力满满的生活着。美好的自然景象对于我们只有激起欢乐的情怀，旧诗词中那种常见的哀愁跟我们的诗的灵感是缺少缘分的。就说在古代，也并不是所有的诗人或诗人们的一切作品对于那些变了色的叶子都是唉声叹气的。停车坐爱枫林晚，霜叶红于二月花，杜牧的诗句固然是明白地颂扬红叶的美丽的。扁舟一棹归何处，家在江南黄叶村，这是宋朝大家苏轼的词。诗人对于那种江南秋色，不正是带着羡慕的神气吗？比如像吴伟业的《红树青山好放船》，王世贞的《万江红叶卖鲈鱼》，这些美丽的诗句都不是像《满山红叶尽是离人眼中血》那样饱含着哀伤情调的。大家知道，现在跟过去是对立的，但是在历史的长河中，它们又有着一脉相连的源流。因此，即使是生活在旧时代里的诗人，对于某些事物也可以具有一定的正常情感。我们没有权利判定，过去一切诗人对于红叶和黄叶的美，都必然是色盲的。我不是什么老北京，可是凭我这些年来的经验，我敢大胆地说，秋天是北京最可爱的一个季节。尽管我们还嫌它的日子短了些，当着房子里火炉还没有生火，气候凉爽，可是并不寒冷的时候，观览香山一带，包含碧云寺在内的自然的丰富色彩，正是北京市民和远方游客一种难得的眼福，让古代那些别有怀抱的伤心人去对叶子感叹或掉泪吧。我们却要在这种红、黄、赤、绿的自然色彩的展览中，做一个纵情的、会心的鉴赏家。秋天是成熟的季节，是收获的季节，是充实的季节，却是淡薄的季节。它饱经了春之蓬勃与夏之繁盛，不再以受赞美、被宠爱为荣。他把一切的赞美与宠爱都隔离在淡淡的秋光外，而只愿做一个闲闲的、远远的、可望而不可及的秋。秋天正在悄悄向我们走来，树叶有了黄的味道，白天也不是那么炎热了。向窗外望去，阳光金灿灿的，仿佛在诉说这个季节的美丽故事。趁着秋风正好，背起行囊出发吧，去看一看秋天的世界是怎样的热烈而又淡漫。领略过了北京碧云寺的迷人秋色，本期梦想旅行日志又要跟您说再见了。与梦同行，有我相伴，我是雨晴，下期节目我们不见不散。

0: 汽车人们全速前进。
1: 爸爸，变形金刚可以变成那么多东西，好厉害啊。
2: 可以变形的可不只有变形金刚哦，你手里的这个塑料瓶啊也可以。
1: 哇，真的吗？它是怎么变的呀？
2: 当然是真的，只要你把它放进可回收垃圾桶里，它就会经过处理加工，变成你写字用的笔、画图用的小尺子，还有装文具的铅笔盒。
3: 乱扔只不过是垃圾，分类就变成了资源，神奇的改变就在你的身边悄悄发生。
1: 哇，原来塑料瓶也是变形金刚呀！
4: 经历了春的萌发，夏的蓬勃，才有枫叶的绚烂。沉淀了最初的清冽，曾经的刚健，方得陈酿的绵长。褪去了韶华的青涩，放慢了匆忙的脚步，让我们与您共享金色年华。
3: 关注老龄时代，共享幸福晚年。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金色年华，我是爱佳，欢迎您的到来。不久前在网上看到了这样一段视频，内容是河北晋州市四长村90多岁的老艺人张恒炬手工打制枣木梳子。这个视频在网上点击量轻松过万。古语有云，一梳梳到底，二梳白发齐眉，三梳子孙满堂。其实在清朝初期，在晋州市四长村就有很多的村民以制造手工梳子为生，四长木梳也以它独特的工艺和风格在全国畅销数百年，是曾经的全国知名品牌。然而时光流逝，岁月更迭，如今的四长木梳已经风光不再，目前全村只有90多岁的老艺人张恒炬还在苦苦的坚守。本期节目当中，我们就先来和您聊一聊张老和四长木梳。在晋州市四长村，90多岁的老人张恒炬介绍说，前几天有一位乡亲在家里砍了一棵枣树，就有人过来跟我说，把木头给运过来，再接着做点木梳子吧，这么好的枣木扔了怪可惜的。老人所说的木梳子，就是晋州市四长村制作的四长木梳。四长木梳距今已有300余年历史，因为选材讲究，做工精细，美观耐用而闻名。四长木梳早在清朝初期就已行销全国，是知名品牌。晋州县志记载，梳理发工具，以枣杜木制为之，县东四长村多此业者，每年销售于平津各处，为数甚众。在四长木梳的辉煌时期，村里家家都有手工作坊，几乎人人都会制作梳子。在上世纪60年代，四长村成立了晋州四长木梳厂，四长木梳销往北京、上海、太原等全国各大城市，也是小有名气。进入上世纪80年代，村里解散了生产队，木梳厂也随之解散，很多工人又转为家庭作坊，因为赚不到什么钱。

慢慢的，坚守制作木梳的人越来越少。如今四长村内会做木梳的工匠寥寥无几，目前只有张恒聚一人还在坚持做木梳。据了解，张恒聚从15岁开始学徒做木梳，当时做这个就是为了能够换点钱补贴家用，做好的木梳交给石家庄太原的百货站，然后销到全国各地。这种枣木做出来的木梳比较好，越用越光滑，据说对脑血管病也有帮助。张恒聚说，做木梳其实学起来并不难，聪明的人一天就能学会，但要想做好不容易，需要很大的耐心和毅力。他当年是学了3年才出徒的，所以学得扎实。张振国是老人唯一的儿子，面对即将失传的手艺，他脸上露出了无奈的表情。他说，从小看着父亲做木梳，工序很繁琐，工艺也精湛，虽然费力，但却卖不了多少钱，所以就没想着要干这一行。现在的年轻人随便干点什么，一天也能挣80-80块钱，靠这个手工技艺维持生计的时代已经过去了。张恒聚说，四长木梳的特点之一就是手工雕刻，这同样也是它的缺点。传统手工艺需要手工打磨，工具也特殊，四长木梳因此不能实现机械生产。闲着已经很少有人有这样的耐心，花费1-2个小时制作一把木梳，这样一把木梳最高只能卖到20块钱，多数时候它的价格仅在4-5元钱。张强是村里的一名医生，看到老人重操旧业，也忍不住录一段视频上传到网上与网友分享。正是这样的传统手工技艺使视频点击量轻松过万。张强说，从小就是看着做木梳长大的，时隔几十年再次看到这个场景，很激动也很感动。老人今年94岁高龄了，身体也还算硬实，录个制作木梳的视频也算是留个纪念，同时也是为即将失传的手工艺感到惋惜。张恒聚介绍，四长木梳的梳齿大约在65个左右，必须反复用锉子来打磨，梳齿才会光滑，想要美观还要涂漆和雕刻花纹。粗略数数，做一把梳子竟用了大大小小20余种工具，如果再加上涂漆和雕花纹，大致需要近30种工具，需要30多道工序，耗时近1个小时。这些工具都是特制的，市面上还买不到，我也叮嘱孩子们要将这些老物件传承下去。老人看了一眼锯好的枣木，说，这根原木大概可以做出200多把梳子，也许这是老人做的最后200把梳子，也许也是最后的200把四长木梳。刚才我们介绍了濒临失传的老手艺四长木梳，接下来我们来说说官渡木椅。木匠在早些年是很多人挣钱养家的好手艺，随着人力工价的上涨，廉价塑料制品和其他新型材料家具的出现，现在学木匠的人越来越少。可是家住湖北省竹山县官渡镇的柯全却拾起了好多年轻人看不中的木匠手艺，接力传承官渡木椅，让濒临失传的老手艺焕发新生机。2001年，16岁的柯全初中毕业后，在父亲的建议下没出远门，就近跟随父亲柯昌清学习官渡木椅的制作。由于柯全勤奋好学又肯吃苦，2年后柯全就掌握了官渡木椅制作的全部技术。再加上柯全和他的父亲加工制作的官渡木椅选材讲究，无疤无印，美观大方，结实耐用，深受消费者青睐。2015年，竹山官渡木椅成功入选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2009年，24岁的柯全租赁了现在使用的生产加工厂房，购置了带锯、木工多功能抱床等新设备，改变以前走村串户的传统手工制作销售的模式。除了父亲外，还带了一个学徒，部分手工程序由机械取代，生产能力逐渐提高。
凭借过硬的质量和良好的口碑，竹山官渡木椅

声名远播，远销至周边县市区乃至重庆、北京等地。如今柯全和他的父亲把他们的木匠手艺做成了事业，官渡木椅、加工车间也从当初的小打小闹做出了名堂。在柯全的传承带动下，乡近邻居先后十人在他的木椅加工车间就业，已经有五人培养成全把式，小工工价每天100元，全把式的大工每天150元，人均年收入25000元，每年仅支付工人工资将近20余万左右。不管时代如何变迁，官渡木椅制作过程中的相当一部分工序仍然要依靠传统的手工技艺完成。谈起对未来的发展，柯全信心满满。连续介绍了两门老手艺，艾家是真心希望有能力的年轻人能把我们老祖宗留下的手艺传承下去。好了，一首歌曲之后，金色年华的下半时段，艾家继续陪您聊天。

0: 生活不止眼前的柴米油盐，还有三五老友和一份闲适心情。当笑看云卷云舒不再是奢望，我们和您一起共享最灿烂的金色年华。
1: 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爱佳，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金色年华。各位老年朋友想在节目里听到哪些话题，或者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建议或要求，都可以直接参与到我们金色年华节目中。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加号，选择添加朋友，找到公众号选项，搜索金色年华心灵驿站，加关注，可以给我们留言，我们随时关注您的需求。不久前，土鸡蛋陷入舆论的漩涡，一些厂家被媒体曝光在家禽饲料

色年华节目中，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加号，选择添加朋友，找到公众号选项，搜索金色年华心灵驿站加关注，可以给我们留言，我们随时关注您的需求。不久前，土鸡蛋陷入舆论的漩涡，一些厂家被媒体曝光在家禽饲料

累积的重金属污染物相对较少。即使鱼类有遭受污染的可能，但是吃鱼仍是利大于弊。建议健康的人群应该每周食用2到3份低汞鱼或者是贝类。常见的低汞鱼包括鳕鱼、鲑鱼、罗非鱼和鲶鱼等。买鱼的时候建议选个头8分大左右的，如鲤鱼以1.5斤，鲫鱼0.5到1斤，草鱼4到5斤的为宜。除了这些肉蛋类，市面上的一些野生菌类也以健康滋补为名受到大众热捧。以黑木耳为例，个头小的野生黑木耳价格远高于普通的黑木耳。专家提示，提到黑木耳的保健功能，木耳多糖是最重要的活性物质之一。然而有研究表明，野生黑木耳木耳多糖含量是19.23%，仅略高于栽培黑木耳17.78%。就营养成分而言，野生黑木耳中的粗脂肪、粗蛋白、总糖含量比栽培黑木耳高一些，但栽培木耳的粗纤维和铁含量远高于野生品。可见与栽培黑木耳相比，野生黑木耳的营养优势并不是十分的明显。其实我们在日常购买的时候，大多是冲着标签上的有机生态几个字而去的。我们也希望在食品安全问题频出的今天，我们能够多花钱买个安心。所以说，要让消费者买得放心，吃得安心，让绿色产品绿色发展，监管绝不能缺位，否则必然导致行业乱象，诚信缺失。加大监管力度，树立行业标准，严惩违法企业，规范市场行为，不仅是对消费者的保护，更是行业健康发展的保障。好了，到这里，我们今天的金色年华节目又已经接近尾声了。我是主持人艾佳，当然除了收听我们的节目，你还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金色年华心灵驿站，不仅可以回听往期节目，还可以在公众号后台留言告诉我们您的意见、建议和要求。明天的相同时间，艾佳跟您相约不见不散。

0: 听，是命运在呼唤，是星辰在指引，天灵灵，地灵灵，一卦在手，天下我有。哎，这位大妈，给你算一卦呗。
1: 你这算得准不准呢？
0: 那是当然，我上知天文，下知地理。
1: 行行行，那你给我算算啊，我儿子啊哪天能回来陪我吃饭？哎呦，他都两个月没回来过喽。
2: 一顿饭的时间也许对于我们来说很短暂，但对于他们来说却是难得的幸福时刻。请多留一点时间给你的父母。
3: 用声音打开一本好书，淡淡的墨香浸润心脾，泡一盏清茶或轻一杯醇香的咖啡，无论是工作的闲暇还是慵懒的周末，也不管是阳光明媚的午后，亦或守你入睡的灯前，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

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你好，我是一凡。著名作家贾平凹是我国当代文坛屈指可数的文学大家和文学奇才，是一位当代中国最具叛逆性、最富创造精神和广泛影响的具有世界意义的作家，也是当代中国可以进入中国和世界文学史册的为数不多的著名文学家之一。贾平凹被誉为鬼才，他的代表作《浮躁》《废都》《秦腔》《高兴》等曾经都获得过多次文学大奖。2017年11月，贾平凹的一本名为《生命是孤独的旅程》散文集终于和读者见面了。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一起来慢慢解读。在《生命是孤独的旅程》里，贾平凹以平易朴实的笔触回溯生活往昔，追忆亲友，铺陈对故乡的留恋，写尽生命中的孤独、苦痛与真实。关于孤独，贾平凹在书中这样写道：这个世界，我们孤独的来到，又孤独的离开，我们生命中大部分时光都是独自一人。孤独是生命的常态，只有接纳孤独、拥抱孤独的人，才能明白生命的意义所在，才能将一生活得自在而充盈。很多读者都被这段话打动。贾平凹对孤独有着超越常人的理解，在他的笔下，故乡黄土地上虽有喧嚣与繁华，但人烟散去后，空旷的大地上只剩孤独。他的笔触始终紧贴故乡的土壤，像锋利无比的犁刀，犁出乡野的寂静与悠远，犁出现实的深刻与清醒。他以孤独的姿态尽情演绎着人世间一幕幕或真切或温情或凄美或旷达的绝世画卷。在书中，贾平凹一以贯之地秉持着朴实从容的写作风格，写真情细腻透彻，直白里透彻着对个性的挖掘。比如写母亲劝慰作者注意休息：天下的字你写得完吗？直率而略带风趣，一个刀子嘴豆腐心的乡下老太太形象便跃然纸上。接着作者深入母亲的内心世界，直言不讳地道出了她在儿孙绕膝的背后隐藏着的那份挥之不去的孤独。即使写自己仰慕的文学大家，贾平凹也是以平视的眼光刻画出其与众不同和卓尔不凡。生活化的口语，一语中的哲思，寥寥数笔便勾勒出一位大智若愚的文学大家形象，同时以简约而充满智慧的禅意揭示出神圣是真正孤独的真谛。

到禅里，不温不火，看似浅白木讷的文字，细嚼之下却极富深意，其醇其香，越品越浓。培根说，喜欢孤独的人不是野兽就是神灵，这是从精神境界对孤独诠释。贾平凹从文学角度，用他个性飞扬的文笔描摹凡尘世界里的生灵，将喧哗消弭，将浮华剔尽，以原生态的视野触及灵魂中最不为人知的那一面。挖掘孤独不是为了暴露幽暗，恰恰是开掘出人性人情中最温婉最慈爱的大美。在《生命是孤独的旅程》这本书中，贾平凹用大道至简的意蕴告诉我们，孤独并不代表势单力孤与世隔绝，相反，它还是生命中的一种常态，是生命赋予我们的一种品格和礼物。因此，在孤独中前行并不可怕，保持内心的安宁，真诚地接纳并拥抱它，才能看清真实的自我，在沉思中找到人生的前路。在这场与孤独为伍的前行中，我们需要这种清醒而坚韧的精神力量，如此就能逐渐穿越迷茫，变得越来越强大，最终活出一个酣畅淋漓的人生。人人生而孤独，相比于快乐与喧嚣，孤独总是如此绵长而深切，让人无助又彷徨。然而孤独并不可怕，可怕的是畏惧孤独。只有接纳且拥抱孤独的人，才能看清真实的自我，在沉思中找到人生的前路。孤独会让你活得更加清醒而坚韧，逐渐穿越迷茫，变得越来越强大。生命是孤独的旅程，孤独是生命的答案。人生是一列没有反常的单行车，孤独地开往终点，可是列车途经的人生经历却可以因孤独而丰盛，在与生活悄然邂逅间，感受生命中温暖的相逢，寻找那些安妥灵魂的物事，好在岁月里从容前行。我想这也是散文不同于其他能够给我们以温暖人心的力量。贾平凹孤独也不孤独，写作的时候孤独，与朋友海阔天空时不孤独。我想每个写作者都有这样的孤独与不孤独，他们涤荡在文学的海洋之中，却在自己的文字中从不谈自己孤独，只写真实，心潮澎湃下发出些许怒号，释放心中坚持的道，争斗着，张狂着。生命是孤独的旅程，孤独是生命的答案。读完贾平凹先生的《生命是孤独的旅程》，你会恍然如悟，只有经历孤独的人，才能活出人生的真正滋味。

0: 习惯了键盘鼠标，刺眼的屏幕，重新捧起一本书，忽然有了莫名的温馨。熟悉的味道，真实的触感，书页轻轻划过指尖，如同划过的岁月，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阅读时间。
1: 欢迎继续回到阅读时间，这里是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我是一凡。一切和美好文字有关的话题，都欢迎你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跟我们共同分享。咱们中国人有一句老话说得好，良言一句三冬暖，恶语伤人六月寒。由此可以看出，说话不仅是一门学问，更可以看出一个人的修为与学问。在今天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分享到的这篇文章的主题就是说话是一辈子的学问。前段时间闺女儿推荐了一部电视连续剧给我，叫《外科风云》。在这部剧里，白百合饰演的女主陆晨曦让我印象尤为深刻。她是一个优秀的胸外科大夫，论医术他是全科室手术做得最好的，论医德无论何时何地他总是把病人的利益放在第一位。可就是这样一位德艺双馨的优秀外科大夫，却是科室主任最想排挤走的人，也是接到病人家属投诉最多的人。为什么呢？因为他太不会说话。他在全院医生会议上毫不留情地质疑科室主任与医疗器械商之间的利益勾结，他本着为病人着想的初衷，主观臆断地拒绝向患者家属提供医疗器械使用的选择权，他因为自己艺术精湛，就毫不留情地嘲讽其他总是出状况的实习医生，他总是用自己的专业认知去对待病人家属，拒绝与他们做非专业知识以外的沟通。半部剧看下来，心里对这个女孩真是又爱又恨。一个人的率真善良固然可贵，可如果到了30岁还是分不清什么话该说什么话不该说，那就不是率真，而是一种沟通障碍症了。

论什么时候，只要我需要你，你都能出现在我身边。结果那个女嘉宾犹豫了一下，只说了一句对不起就拒绝了他，独自离场了。男嘉宾一脸懊恼，不明白他为什么突然间就变卦了。现场嘉宾对他说，小伙子，你刚才那句话要是改成无论什么时候，只要你需要我，我都会出现在你身边，你觉得会怎么样？同样是对爱情的渴望，是给予还是索取？你的语言里无意中流露出来的自私，已经出卖了你最真实的内心，又怎能不让刚刚萌芽的爱情望而却步呢？做老师那会儿，每到学期结束，最让人头痛的就是给学生写评语。那些各方面表现都很优秀的孩子还好说，实事求是，各种表扬和夸赞，皆大欢喜。可是那些又调皮捣蛋又不爱学习又体现不出明显优点的孩子呢？你是断然不能太实事求是的总结，你得挖空心思，让一切批评和教育显得委婉含蓄，不至于伤到孩子和他家人的自尊心。更主要的是，你不能让孩子觉得他在你心里是一个一无是处的人。所以我一直觉得，能恰到好处地写好学生评语，是最能体现一个老师语言表达能力的技术活。前几天我买了两束百合，并把其中的一束剪好插好，摆在了办公室的会议桌上。一位同事一边把花瓶扭来扭去的端详，一边对我说，这花瓶里的水放得太多了，这样的话根会烂得很快。还有啊，这花叶是不是流得多了？还有啊，没等他说完，我所有的好心情便一下子变成了炮灰。我半开玩笑地对他说，我这满腔热血的都让你一盆冷水浇了个透心凉，我好歹也是为办公室带来了一点升级，你就不能说两句夸奖的话吗？他也笑着说，都这么熟悉的人了，还用得着说那些恭维的话哄你开心吗？是啊，因为彼此之间太熟悉，便会觉得一切付出都是理所当然的，一切优秀也是习以为常的，以至于连一句赞赏的话也习以为常的说不出口了。因为太熟悉，你看不到父母为了给你准备看似简单的饭菜花了多少心思。因为太过熟悉，你看不到屋里屋外整洁的背后，妻子牺牲了多少休息的时间。因为太过熟悉，你看不到你的同事每一份成绩的背后付出了多少努力。你说不出那句赞赏的话，不是你懒得说，而是你真的没有看到。一言而飞，驷马勿追；一言而急，驷马不及。说出的话犹如泼出的水，白圭之电尚可磨也，私言之电不可为也。如果你还没想好怎么说，那就不如沉默吧。因为说话是银，但沉默是金。没错，说话是一门很重要的学问，一生都得学，得慢慢学。愿你说话有艺术，言语有温度，更靠近幸福。好了，时间的关系，今天的阅读时间到这里就接近尾声了。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建议和要求，都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通过后台留言告诉一凡。阅读时间，我们明天再会。

0: 宙赠予地球的绝色诗篇，从热带雨林的基因圣殿成工业废墟，蝶变生物天堂，边疆村民绘就和谐共存图景，自然保护区打造跨国生态长廊，种质基因库筑牢粮食安全根基，珍稀物种的数量大幅增长。24节气活动，体验和谐之美。陡峭山川，又见崖柏一行。以科技为支撑，以文化为纽带，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同频共振。全市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深刻内涵。保护是14亿人的共同约定。野保小卫士走进校园，在稚嫩心灵播下敬畏生命的种子。公民科学家越来越多，普通人用手机记录身边的生物多样性，企业绿色转型，将生物多样性指标纳入供应链标准。从政府到民间，从城市到乡野，每一双手都在编织生命的守护之网。生态无国界，责任共担当。中国以东方智慧点亮全球治理的灯塔，卫星之眼描摹生态蓝图，智慧巡护实现精准监管， AI 声纹聆听自然秘密。昆明基金架起南南合作的桥梁，用技术共享破解治理困局，以方案创新书写命运与共。这是中国的担当，更是人类与自然和解的文明答卷。2025年，让我们以生命之名立约，节约一张纸，为森林续写年轮，珍视一滴水，让土壤孕育新生，守护一只鸟，托起天空的自由，万物并育而不相害。古老哲思化作今日行动，当亿万微光汇聚，便将是照亮永续未来的星河。
1: 说到秀，你会想到什么？
2: 秀
3: 秀
1: 秀
2: 秀，
3: 钟灵毓秀，
4: 眉清目秀，
2: 秀外慧中，
5: 后起之秀，
1: 不是大家闺秀，却是一时之秀。生活进行时，来听无敌秀。
2: 无敌
3: 无敌
6: 无敌
2: 无敌，不要秀逗哦。
7: 有一种秀是万物之精华，有一种秀是无尽的炫耀与卖弄，还有一种秀，它的名字叫做无敌秀。一枝独秀，看世间万物。欢迎各位来到今天的无敌秀。大家好，我是无敌。今天啊，和大家聊一个话题啊，是关于热这个字儿的。这个热起来有多么遭罪，欢迎大家来跟我们一起聊一聊。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对我们节目有哪些建议和要求，随时欢迎留言互动。这个热呀，大家肯定会想到这个夏天啊。虽然现在呢还没有到夏天，但是呢夏天的热呢是无数人的烦恼。之前呢有这么一段时间是全国都很热的啊，比如说有个热搜啊是这么写的，说这个重庆退出四大火炉，信了的人呢现在只想怪自己太天真。眼看着各地都开始纷纷的吐槽啊，甚至说有些地方都开始入秋了啊，那个节骨眼啊，那这个川渝地区反而反向发力，一举是撑起了国内平均气温的壮举，确实退出火炉榜单了。现在直接变成什么了？太上老君炼丹炉。

那炼丹炉当时热到什么程度了呢？当时啊，网上流传两张图，可以让外地网友们非常有直观的感受。一呢，就是重庆嘉陵江已经被晒得露出了江心小岛，晒秃了的感觉。二呢，是为了缓解高温带来的用电压力，川渝地区啊，就成都部分地铁站已经主动关灯，黑成了夜间模式。当然，不同于前一波的多点开花，这一轮啊，就是当时属于这个川渝的一枝独秀的这个高温，是让很多朋友是印象深刻。根据国家级的气象观测站的这个监测呢，那段时间全国温度最高的十个地区有九个是分布在重庆和四川的，后面跟着的具体温度更是让很多北方的朋友先晕为敬，不仅个个突破40度，而且啊，它在持续增长当中。川渝人民呢，甚至已经有了这个某些英国人的习惯啊，开口呢就跟你聊天气。据说呀，当时呢，这个重庆气象观测站啊，然后呢，人家就只会做两件事情，不是在打破最高纪录，就是在打破最高纪录的路上。想一想啊，那年的这个8月14号，北碚站刚刚以44.5摄氏度的惊人数据，刷新了当地最高气温的极值记录，极限的数值哦。两天之后，这个记录就被刷新到了44.6摄氏度哦。又没过多久，这个北碚站的最高气温又变成了45摄氏度。你看看，之前的那几天是不是很煎熬呀？这还是空气的温度。不少市民呢，在自己的家里用这个测温的这个仪器，更是测出了60多度的一个数值，甚至连烤箱温度都搬出来了。但也很合理，毕竟呢，有记者呢在午后出门，用普通的电子测温仪分别测出了地面和摩托车的座椅的表面温度，结果呢，两只测温仪分别显示为58.7摄氏度和72.2摄氏度，提示系统错误，并且停止工作。你看这么热是不是？这几年呢，这夏天一直以来都有越来越热的趋势，但是川渝地区前两年的这个高温依然是罕见持续，它又罕见，它又凶猛啊。一直到7月份中旬，热到了8、9、10月份，渐渐开始出现由量变到质变的一个苗头。之前呢，高温影响的主要是户外工作者和老年人，他们的健康和安全呢，也是经常会拿出来被讨论的一个话题。大多数人呢，只是苦于体感不适，而且比较心疼电费嘛，不愿意开空调嘛，甚至呢，还能在汽车的前盖上煎个鸡蛋，用纯太阳能来烤个虾等等。但是呢，前两年这个高温呢，直接超出了人们的一个承受的能力，避暑的成本呢，变得非常的高，越来越高，越来越多。以前呢，只是会调侃空调救我命，现在呀，会有这么样一个感触，不开空调要我命。你说白天热也就算了，是吧？那高温在夜晚呢，依然没有放过这个川渝人民。之前有这么一个消息显示啊，到了晚上9点，按道理来说，很多地方晚上9点已经是凉快了的，对不对？川渝地区的晚上9点依然能够保持在38度的高点。饭后乘凉遛弯，你可别想了，你就连遛狗你都得挑后半夜。但一下楼呢，这些小狗狗小宠物们依旧会被烫得直蹦，只能随便走一走，然后赶快回家了。因为长时间的高温实在无处躲藏，大家的解暑的思路呢逐渐开始剑走偏锋。比如之前重庆专门在一些地铁站布置了纳凉区，供市民来乘凉。一到早上呢，大爷大妈们就纷纷带着小塑料板凳啊，就来这儿坐好了。毕竟呢，好位置呢可以早点站嘛，有打牌的，有闲聊的，有小孩玩耍的，反正呢都特别的热闹。以及在四川眉山有一个墓群，想一想这个古墓嘛，对吧？这是考古的一个重要的地方，当时呢都成了当地居民的一个避暑圣地。洞内呢不到30度的气温非常的诱人，很多人呢搭起帐篷，支起桌子，拖家带口来这儿游玩，倒也不太去担心这个破坏文物的事。那么这个当地的工作人员就说了，乘凉旅客呢基本上是对墓群没有损坏的，大家呢也说自己没有什么忌讳，就算原本有，估计现在被热的呢已经不在乎了。根据这个天气预报啊，当时的显示啊，说这个川渝地区的高温呢还将持续很长一段时间。随着这个气温影响的不断叠加呢，除了热的受不了之外，还有一些长期的隐患开始逐渐的浮现了。

如果说高温给重庆留下的最大的烂摊子就是干旱，那么四川的危机还要更加的紧急一点。都知道这个四川呢是水电大省嘛，供电呢也主要是靠省内的水电站，高温就会导致居民用电量激增，而且前两年这个降雨量啊又比较少，就会导致水电发电量不足，双重的因素这么一叠加，那就会导致一个结果，供电紧张。那说到这个限电，自然而然是因为这个供电紧张嘛，对吧？有几个公司就开始啊恼火了，一开始是宁德时代啊，然后这个金运通啊等工业用电大户也接到了限电的停产的通知，要求减轻电网的负荷，让电于民。再到后来，这个限电的范围开始逐渐扩散到了商场啊、写字楼啊，让很多从事非工业类工作的白领啊、市民啊，第一次对这件事情有了实感。先是这个成都的太古里非常有标志性的一个3D 裸眼大屏，非常出名哦，这个地方啊，有机会大家可以去成都看一看，直接给你关闭了，而且商区内上下扶梯全部暂停运行。接着就是部分地铁线路取消强冷空调，调低照明。再然后受影响的就是商场和写字楼，好多人因为公司开不了空调，暂时居家办公了。写字楼最主要的用电负荷就是来自于空调，那么为了达到要求呢，不得不通知楼内的租户暂停使用空调，一旦超负荷预警，物业就会拉闸限电。那么说到这些高温，连键盘都难以抵挡，更别提人了啊。那么对于没空调的日子呢，大家也都体会过，非常恼火，对不对？有人晒出了办公室关掉空调半天的温度已经高达让50%的职场人都无法安心工作的程度，有商场呢室内温度甚至高达40度，顾客买完东西就赶紧跑了。当然也并不是所有公司都具有这个居家办公的条件，所以呢很多人都使用了最原始的降暑方法，拉来几块大冰块啊，然后呢用电风扇猛吹它。没想到这几百年之后，现代人还能享受华妃娘娘的

属待遇。但该说不说哈，这招确实管用，因为如果单纯的开电风扇，效果等于热风烘干，即使是那些还能开空调的，也不得不在各种用电需求中做出了抉择。比如有这个从事券商行业的人啊，为了保交易用电，不仅是关掉空调，连电风扇都给你停了。虽然是满头大汗，依旧心至清明，在舒服与钱之间，义无反顾的他选择了钱。啊，当然了，这个持续的时间呢也没有那么长啊，但是呢，由此我们可以引发一系列的连锁反应啊，就是说啥呢？我们自己的生活当中有很多东西呢，都是需要电来去影响的，用电来去满足的。所以呢，关于用电，不论是不是夏天，不论是不是最热的时候，我们的节省的心态还是要有的啊。生活嘛，需要精打细算，并不是说有电了你就什么都能做了，对不对？热的时候呀，咱适当的开一开。当然呢，你也可以分享一下你自己热到非常遭罪的时候是个什么样的一个状态，让我们一起听一听。节目下半段就是我们的无敌秀小剧场了，我们一会儿再见喽。

有一种秀是万物之精华，有一种秀是无尽的炫耀与卖弄，还有一种秀它的名字叫做无敌秀。一枝独秀看世间万物，欢迎各位来到今天的无敌秀。大家好，我是无敌，今天和大家聊到的是热有多么遭罪。欢迎大家来分享一下，虽然没有到夏天，但是呢热呢是无处不在的。在春天有热的时候，在夏天有更热的时候，在秋天有秋老虎的热，在冬天有地暖带来的热。热的烦恼有很多种，大家都可以分享，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对我们节目有哪些建议和要求，随时欢迎留言互动。接下来的时间就进入到今天的无敌秀小剧场。生活缤纷多彩，好戏无处不在，无敌秀小剧场，无敌秀。

0: 呀，太热了，太热了，这热的人都要热化了。这小丽跟公司团建出去避暑了，这我还得加班。哎，
1: 心静自然凉，城市里的避暑山庄不用舟车劳顿就能享受到大山里的清凉，拥抱自然，拥抱绿色，你值得拥有。
0: 真有这么好吗？
1: 欢迎光临心静自然凉，帅哥要不要到里面感受一下呀？
0: 这是网吧还是咖啡店呢？
1: 都不是，我们这里呢是专门避暑的店。
0: 专门避暑的？还有这种店吗？
1: 是的，我们这里呢是专门针对高温天气开设的，用最自然的方式让大家感受到凉快。
0: 这么好呀？这得多少钱呢？
1: 门票呢只需要58元。
0: 好，那我买张票进去试试吧。
1: 好的，这是您的手环，里面的消费呢可以记在手环上，出来结账。
0: 里面还有消费？
1: 啊，这个消费呢是自愿的。
0: 哦，
1: 来吧，请到这里更换拖鞋，换衣服。
0: 还要换衣服？
1: 你也可以不换，不换衣服需要加钱。
0: 这啥呀，不换还要加钱呢？
1: 由于您不换衣服，导致我们对里面的场馆要进行多一次的清洁和消毒，所以呢需要收费。
0: 这么讲究啊，那我还是换吧。
1: 换好衣服和拖鞋就可以从这边的入口进去了。
0: 哎呀，终于可以享受清凉了。
1: 帅哥，开水在那边，进去之前呢先补充一点水分。
0: 不是，这么热的天谁还喝开水啊？有没有冰水或者常温的水啊？
1: 没有，我们店里只有开水。
0: 这老板也太抠了，饮水机都舍不得装，还放的是80年代的牡丹花暖瓶，这老古董商店里都买不到了吧。哎，算了算了，钱都花了，来都来了，喝完赶紧进去吧。
1: 1 2 3 4 2 2 3 4 3 2 3 4 4 2 3 4，再来一次。各位欢迎光临心静自然凉的朋友，你们好吗？把你们的双手和双脚借给我好吗？
0: 这啥意思呀？借给你这截肢吗？这是要不是这里面一点也不凉快，怎么还叫大家跟着跳呢？我是上这里避暑还是培训呢？
1: 大家要积极一点哦，跟不上节奏的朋友一会儿是要被罚的，而且呢要给大家表演节目的哟。
0: 啥？还表演节目？我是来这避暑的好不好？美女，我问一下，
1: 帅哥怎么了？
0: 你们这空调是不是坏了呀？怎么还是很热呢？
1: 我们店是没有空调的。
0: 没有空调？你不是说你这是城市里的避暑山庄吗？
1: 对呀，我们是用最自然的方式让大家感受到凉快。
0: 没有空调，这也看不着风扇，那咋凉快呢？
1: 心静自然凉啊。
0: 就这么个心静自然凉啊？
1: 当然不是，刚才我不是带大家来跳舞吗？
0: 这跟避暑有啥关系呢？
1: 关系大了。您不知道排汗不仅可以排毒还可以降温吗？大家跟着我一起跳完出一身汗，再到那边的小池子里踩踩水，马上就凉快了。
0: 我跟着跳不就更热了吗？
1: 可是热完了就可以凉快了呀。
0: 不是，你这什么逻辑啊？还有，你们连个大池子都舍不得造吗？这么多人挤在一个小池子里，里面的水连脚背都没淹到，人挤人更热了，这哪是避暑啊，这是桑拿嘛。
1: 帅哥你好厉害，这都被你猜到了。我们老板管这个叫绿色桑拿，不用电不用碳，只要一点点水就已经达到了蒸桑拿的效果。
0: 不是，我为啥大夏天的来蒸桑拿呢？
1: 可是现在已经立秋了哟。
0: 但温度还是夏天的温度啊。
1: 这个时候蒸桑拿是冬病夏治，对身体特别好哦。
0: 冬病夏治是蒸桑拿吗？你逗我玩呢？
1: 帅哥，你以前蒸过桑拿吗？
0: 肯定蒸过呀。
1: 那你回忆一下，你从桑拿房里出来的时候，是不是感觉外面特别凉快呢？
0: 好像是。
1: 对了，就是这个感觉，我们心静自然凉的避暑就是这么一个原理。
0: 就这么个避暑还收我58呀？我衣服都被汗水打湿了。
1: 所以刚才让您换呢，出去的时候就可以换回自己的衣服了。
0: 算了算了，此地不宜久留，我冲个凉就走了。你们这儿洗澡间在哪儿啊？
1: 不好意思，我们不是洗浴中心，没有洗澡间。
0: 那卫生间总有吧？
1: 前面右拐，扫码入厕。
0: 为啥厕所还要扫码呢？
1: 交费啊。
0: 我都买了58的票了，厕所还单独收费，

0: 你们这也太坑了吧，这是自愿的哟，我们绝对不会强制您去厕所的。这还不叫强制啊，您可以憋着回家上哦。那算我倒霉，你说吧，多少钱一次？这个我也不知道哦，你进去的时候扫一下，出来的时候扫一下，计时收费。不是你们老板跟这音乐节上摆摊的是同一个人吧？你怎么知道呢？看来我是逃不过这如来佛的掌心了。我扫我扫。帅哥，你要走了吗？今天的避暑套餐还有最后一个项目，你不打算体验一下吗？什么项目啊？重走火焰山。我都已经快热爆炸了，你还让我重走火焰山？你不会是让我们围着炭火烧烤吧？怎么可能呢？那成本会很高的。那你说说怎么个重走法？
1: 说是重走，其实主要是靠想象。现在请大家围坐在这个电视机前观看《西游记之三界芭蕉扇》，大家快一点哦，这个点错过了，电视台就要播其他内容了。
0: 不是你们都舍不得买一集回来播吗？那明天后天电视机里不就不播了吗？
1: 谁管明天的，先把今天的票卖出去再说。
0: 你这正儿八经是属于打一枪换一个地方呗。
1: 况且很快就降温了，降温以后我们老板就要换别的东西销售了。
0: 那你们这老板的人脉够广，这么坑人，这生意还能接着做下去？我是无福销售最后的项目了，我走了。
1: 帅哥，出门左转，换拖鞋和衣服，珍惜出门那一瞬间的清凉哦。
0: 可算是出来了，还是外面更凉快啊。
1: 心静自然凉，欢迎下次光临哦。
0: 对于热有多么遭罪多么难受，还是送各位一段话啊，这个所谓的极端天气影响生活，或许不是需要担忧的将来，而是我们需要面对的现在啊。正如呢之前川渝人们编出来的那个段子说，有一个好消息和一个坏消息，坏消息是今天42度，好消息是今天是未来一周最凉快的一天。那关于这个热，你觉得能热成什么程度呢？或者说你面对热的时候你心里有多难受呢？都可以来跟我们聊一聊哈。在节目最后呢，也希望大家有的时候心静是自然凉的，当我们的心态放平稳，一切都可以度过。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跟我互动交流，无敌秀，我们下期再见。

0: 师傅，哎呦，今儿您就光荣退休了？
1: 可不是嘛，您瞧瞧咱这奖状，还得了一暖壶呢。
2: 上世纪80年代，为退休职工颁发奖状，成为那时的经典情景。
3: 大家注意安全啊，小心脚下。来，大家跟着我，这个屋啊叫书画，那边舞蹈室，对面的两间啊是琴房和摄影室。
1: 好啊，
0: 是啊，
4: 真不错，
3: 好嘞，不错呀，这个。
0: 咱的各个教室啊，这叫一个齐备。
2: 90年代，雨后春笋般的老年大学，标志着物质到精神的全面进步。欢迎来到社区养老中心。
5: 嘿，看着就敞亮。
6: 又老大了。

0: 了30多年，自打新装了这个电梯，甭提多方便了。
1: 已为您切换到大字系统。
2: 这回再看新闻可太清楚了。
3: 现如今，老年助餐服务、居家互助养老、智慧康养，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上升为国家战略。
4: 时代变迁，见证着共和国老龄事业的辉煌跨越。
3: 这里是 FM87.9 滨州之声，服务百姓生活，关注衣食住行。滨州之声，滨州上空最动听的声音，锁定频率，精彩继续。
5: 父母不在身边，宝宝该怎么带？
6: 两代人意见相左，到底该听谁的？
5: 宝宝1岁了，想给他断奶，又怕他生病，真愁人。
7: 孩子脾气特别坏，不好好引导，以后可怎么办？
3: 服务奶爸奶妈，关注宝宝成长，无论科学喂养、日常保健，还是智力开发、心理疏导，
8: 不管你是时尚奶爸还是潮流奶妈，你需要的这里都有。
3: 奶爸奶妈总动员，你为宝宝，我们为你。
1: 服务奶爸奶妈，关注宝宝成长，这里是奶爸奶妈总动员，每天的同一时间和您一起说亲子故事，聊成长点滴，共同分享育儿心得。我是开心宝妈爱佳。常常听到有家长抱怨在管理孩子，今天的节目爱佳就来和您说说怎样管理孩子。
3: 传播早教知识，更新早教理念，早教课堂。
1: 什么叫管孩子？幼儿园放学了，孩子又要在外面买零食，你突然想起最近已经吃过2次外头的零食了，今天不能再让他吃了，拒他之后迎来一阵哭闹。孩子在看电视，一不留神又离电视机很近，你只能大老远冲他大叫，离电视远点，再不动就不给你看了。孩子走开一阵之后又继续循环刚才的一切。什么叫管理孩子？幼儿园放学了，孩子又要在外面买零食，你平和地跟他说，我们说好一周只能在外面买2次零食，这周你的次数已经用完了，我们一起遵守规定好吗？妈妈回家给你做水果沙拉。然后孩子欣然答应。孩子在看电视，一不留神又离电视很近，你走过去拉他到客厅最远的地方说，我们约定好的超过茶几的位置看电视，你需要站在这个角落看10分钟才能回到沙发上。孩子吃一堑长一智，靠近电视机的次数减少了。管孩子是大人要求孩子要怎么做，孩子就得怎么做，结果孩子充满压迫感和抵触心理，因此越管孩子越不听。而管理孩子则是事先跟孩子商量共同认可的规则，是建立在尊重孩子的基础之上，因此越管理孩子越听话。管孩子大多用的是情绪，看到孩子的行为不符合预期就会怒吼训斥甚至打，目的是要让孩子顺从听话，这种管实质上是一种控制。而管理孩子更多需要家长的智慧，看到孩子的行为不符合预期，往往是沟通、倾听、耐心地调整自己的教育方式，目的是要让孩子明是非、懂事理。这种管理实质是一种引导。 UCL 医学研究协会梅斯塔福德教授说，不听孩子的意愿，否定他的决定，对孩子的心理进行控制，只会助长孩子对父母的依赖，削弱孩子的自立与自律能力，这是非常需要父母去警惕和避免的。正因如此，希望家长对孩子

子采取的教育手段是管理而非管。或许听到这里，会有不少家长不知道具体如何做才算管理孩子。下面爱家就给大家分享七大管理原则，希望能够给想管理孩子的家长一些帮助。原则一，是要跟孩子一起制定成长规则。俗话说，无规矩不成方圆。管理孩子的第一步，就要制定规则。但是这份规则不能是家长单方面决定，而是要和孩子一起探讨，达成共识后才能实施。因为只有这样做，孩子才能打从心里认可，他才会一心一意去执行和遵守。原则二，是规则尽量多维度制定，可以从生活习惯、行为准则、情绪心理、学习习惯等多方面进行制定。多维度的制定是方便帮助孩子树立各种好习惯，让他养成规则意识，知道什么该做，什么不该做。当然，这套规则制定后，需要后续执行中根据孩子的实际情况不断的调整。原则三，是规则制定最好具体到细节。如果规则没有具体到细节，那么孩子就容易模糊，从而不知如何遵守。比如你和孩子说，早上要早点出门，早点是早到什么时候，孩子不会有概念。但如果你和他规定我们要7:30起床，8:00出门，孩子就知道时间的概念，也会在潜意识中去自觉规范自己的行为。原则四，是要先紧后松。孩子的自制力和自觉性往往是比较差的，需要不断的去提醒和督促，才能慢慢形成习惯。所以在前期执行这份共同制定的规则的时候，如果孩子想要通过撒娇或撒泼的方式来让你妥协，请一定要温柔而坚定地拒绝。什么时候可以放松一点去管理呢？等到你觉得孩子各方面的习惯已经基本成型时，家长在态度上就可稍稍放松一些，让孩子灵活一点去自主管理。原则五，是提醒孩子不要催孩子。心理学上说，人的学习行为是由两套系统合成的，一套是躯体的，一套是心理的。催促只能使身体到位，却无法让心思到位，甚至会引起孩子的强烈反感。因此，我们要学会用提醒来代替催。当你想说你快点要迟到了，不如说还有5分钟就会迟到。当你想说你快点去写作业，不如说晚上8:30前完成作业，你还有半个小时可以看动画片哦。原则六，是每天晚上复盘总结。每天晚上入睡前跟孩子一起盘点当天的各项行为，做好的画个笑脸，没做好的画个哭脸。如果没有达成一致的行为共识，那就彼此好好沟通。如果彼此都有理，又不想向对方妥协，那就互相尊重，保留意见，求同存异。当然，也就既不给笑脸，也不给哭脸。这样一来，孩子既能感受到尊重，也能每天在总结强化好的行为，得到成长。原则七，是奖惩避免一刀切。制定奖惩是为了强化好的、积极的行为和观念，但是奖惩的制定需要灵活，切忌因孩子某一行为不符合预期就全盘否定甚至取消孩子的奖励。家长们最好以周或月为单位去统计孩子的表现，然后进行相对应的奖惩。比如每天有10项规则，每一项都做好，一天便可获得10个笑脸，一周就可以获得70个笑脸，然后把奖惩按照笑脸个数从高到低进行分级，70个笑脸可以获得他想要的玩具、零食或书籍，65个笑脸可以获得随机礼物，60个笑脸没有奖励，60个以下笑脸每天早晚需要喝一大杯水。管理大师希洛斯梅考克曾说过，管理是一种严肃的爱，对待孩子，管是指令，管理才是爱。科学合理的管理既照顾到孩子的需要，也让孩子从中学会尊重和看见他人的需要，这是管理美好的地方所在。
希望家长们都能够看到管理的美好，也能善用管理法则。

0: 独自在外不容易，没钱了就说，妈给你转过去。
1: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留在你们身边，不再走远。
2: 爸妈身体都好着呢，不用惦记，照顾好你自己。
3: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陪伴你们走过暮年，
1: 平淡的日子
3: 过暮年，
1: 平淡的日子需要用心守护，来得及的时光里可以尽情陪伴。
3: 时光不能倒流，勿让思念成为遗憾，莫用厚葬弥补亏欠。
4: 你有很多希望，你希望大堡礁不会消失，你希望北极熊的家能够永远存在，你希望鲨鱼可以在海洋里畅游，而不是成为人们餐桌上的食物，你希望天能够是蓝色的，晚上可以看到漫天繁星，你希望空气是新鲜的，可以闻得到青草香，你希望地球家园能够越来越美。可是你的行动才是地球的希望，环保知行合一。
5: 滨州之声，滨州之声 FM87.9， 欢迎您继续收听。
6: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划一尾小航，再见相见。
7: 划一尾小航，再见相见。我是何旭，阳光何旭的何旭，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把你的故事分享给我。

生活有时候就像一粒粒苦橙，成色不足，卖相不佳，路人经过捡起一粒试咬一口，那苦涩难咽的果肉就弃之如履。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我们都说人生总是那么艰难，谁也不会再轻易相信生活其实总有美好这样的言辞。电影《这个杀手不太冷》里面有一句经典对话，人生总是如此艰难吗？还是只有童年如此？总是如此。所谓成长，就是总有一天我们都会明白，人生的每个阶段都如履薄冰，充满艰辛和阻抗，个人有个人的难，各家有各家的苦。就像一个人的村庄中写道，落在一个人一生中的雪，我们不能全部看见。每个人都在自己的生命中孤独的过冬。

0: 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1: 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我觉得太阳和月亮之间的关系特别像人与人之间那样，太阳是地球的恒星，月亮是地球的卫星。月亮不发光，它的光来自反射阳光。你说这多像人与人之间互相温暖互相陪伴的关系。金文琪，晚安吧太阳。

0: 我是麻雀，
1: 我是金翅雀，
2: 我是红腹锦鸡，
3: 我是雕鸮。
2: 虽然我们在滨州能经常见到，但我们都是国家保护动物，但凡非法捕猎、收购、运输、出售我们，都会受到严格法律制裁。
1: 你记住了吗？
4: 伤害保护鸟类，需承担法律责任。拒绝消费，不购买国家保护鸟类及其制品，如发现非法交易，请拨打举报电话110-02934-922-187，滨州市林业局，滨州市融媒体中心宣。
5: 尊敬的业主您好，电梯安全卫士提醒您，发生火灾时请勿乘坐电梯。
1: 嗯，妈妈，乘电梯逃生不是更快吗？
6: 哼，宝贝儿，当遇到高温的时候，电梯箱容易失控，甚至会变形卡住，非常危险。
5: 一楼到了。
1: 妈妈妈妈，这是谁家的大门一直开着呀？
6: 这是安全出口，发生紧急情况啊，要从这扇门逃生的是不能上锁的，明白吗？
1: 哦，咦，爸爸的车停在小区门口等我们呢。
6: 老公啊，跟你说了多少次了，消防通道是不能停车的。
7: 这不是方便吗？
6: 哎呦，电梯怎么还不下来呀？
1: 妈妈，那有安全出口。
6: 哎呦哎呦，这门怎么锁了呀？
8: 这是谁的车停在消防通道上？
9: 消防常识，知道更要做到。
10: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划一尾小航，再见。相见。相见。
11: 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欢迎你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联络到我。我很喜欢一篇童话故事，故事里小熊和小老虎在白天需要分开，于是就开始了写信。如果你想我了，就给我写信，多么温柔的话语。如果可以，我想给你写一封信，我要用最亲切的称呼来开头，我要写上一句展信佳，然后我要把我那些零零碎碎的日常全部告诉你，告诉你写信时候的天气，告诉你写信时候窗边刚刚飞过一只鸽子，还要告诉你很多很多。陈鸿宇、曹晴、

对了，在信的最后，我要写出我对你最真的祝福，或是祝你今天能够睡到自然醒，又或是祝温度适宜，万事顺意。那大概会是一封很长很长的信，写满了生活的烟火气，写满了我想寄给你的我的时光。

人生是如此漫长，要一直一直经历着各种磨难，可人生又是如此短暂。当你意识到需要去珍惜的时候，已经开始失去了。趁一切还来得及，带着另一个他回家看一看，让爸妈放心。

趁一切还来得及，带着另一个他回家看一看，让爸妈放心，会有这么一个人替他们来好好爱你。女朋友要带回家。

正在收听的是音乐摆渡人，锁定频率，精彩继续。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像这首歌里面唱到的，这个世界上美的事物总是让人心碎，我们当然也知道很多美好的事物是留不住的，它会给人带来心碎，但这种情绪其实并不会持续很久。其子谈，这世上美的事物总让人心碎。

时间的流逝本来就是一种很残酷的东西，有时候只要记忆里还保留那一份东西在那儿，就不会让人有过多遗憾，而这段记忆反而会随着时间流逝给人更多的东西。美好的事物留不住，那就让它停在那个瞬间，新的美好的事物就在前方。

感谢收听音乐摆渡人节目之外，欢迎你搜索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提出你的建议和要求。我是何旭，再见，相见。

0: 电影里可能是这样的。
1: 喂，
2: 干什么？我听得见，干什么？
1: 大点声。听不见。
0: 在电影院里可不能这样。
3: 喂，我在电影院呢，看完电影打给你啊。
0: 在电影里可能是这样的。
4: 是什么？谁是资本家呀？啊，你谁是劳动人民？谁资本家？你定的呀？你要劳动人民。
0: 在电影院里却不能这样。
5: 哎，那到底是不是他杀的呀？
6: 我跟你讲啊，我觉得可能，但也不一定。
0: 在电影里甚至可能是这样。在电影院里甚至都不能这样。
5: 拍个照片发朋友圈。
0: 银幕下的文明礼仪成就银幕上的五光十色。电影院里您的文明在于专注守礼。

0: 车有点多呀。
1: 路有点窄，
0: 心里有点急，
2: 感觉有点无聊。
3: 只要有我在身旁，就是一路好时光。
4: 哎，还有我呢，还有我呢。
3: 网上网下，热门话题。

0: 瓜的心，吃瓜的嘴，
1: 主打的就是一个陪你聊天，帮您解闷儿，
0: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
2: 网上网下的热门话题，
3: 陪您聊天，帮您解闷儿。
2: 欢迎收听今天一路有的聊。Hello， 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3: 嗨，朋友们，我是跳跳糖。有说有笑不无聊，有趣有料有想法。行车途中呢，让我们一起来相互陪伴。
2: 前一段时间呢，我又学了一个新词儿，
3: 什么词儿啊？
2: 叫去魅。
3: 哦，我也看到了，就是有一段时间这话题特别火，说你从哪一刻学会了去魅，而且我关注到了他下面的回答很戳心。
2: 看都有哪些戳心的回答？第一个就是受过埋头蛮干的苦，才意识到盲目勤奋并非成功利器。
3: 还有遭过强撑面子的罪，才知道啊，这浮华的虚荣不值一提。
2: 吃过高估人情的亏，才知晓人际关系里残酷的潜规则。
3: 跟大家来先讲一下，就去魅，它这个词啊，其实是哲学家韦伯提出的概念，它指的是对于某些事物褪去光环，发掘真相的一个过程。
2: 其实有的时候我们发现，我们对生活其实是有滤镜的。
3: 那当然了，滤镜还挺大的呢。
2: 对这个人性啊，满是期待。
3: 对，你就是。
2: 所以总在错误的方向努力，让自己呢是频频的碰壁。
3: 好在啊，这频频碰壁之后，经历了一些挑战和坎坷，体会过人性的晦涩，就懂得了去魅，会以一个更加聪明、更加智慧的姿态去应对那些可能会遇到的难题。
2: 你看这一个人啊，最难得的其实就是清醒。
3: 嗯，
2: 啊，就清醒的知道自己应该干什么，哪些地方吃过苦啊，这些生活的苦就不要再吃了。
3: 哎，有一部台剧，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叫做《不够善良的我们》。他这其中有一个主人公庆芬，他的故事让人印象很深刻。我给大家讲一下。
2: 好，
3: 他呢是年近40，有一份很轻松的工作，婚姻呢也很平静，生活本来是很自在安闲的，但是偶然。然间他在社交平台账号当中，他看到过去的情敌了，就是那个和自己同龄但是孑然一身的女人。
2: 哦，
3: 嗯，你要知道，就是什么自由职业呀、单身贵族啊、国外旅居呀、这些噱头的加持之下，他就会对之前的那个情敌，他觉得人家生活很不错呀，
2: 充满了光环，
3: 对，充满了未知的遐想。在他的想象当中，对方体面的做着自己喜欢的工作，没有婚姻家庭的羁绊，活得那叫一个潇洒从容。
2: 再加上他看到对方发的一句话啊，叫做每天都有惊喜，
3: 他就觉得你看人家的生活多好呀，真让人羡慕，每天都会有收获，每天都会有人送花，类似于这样的想象、
2: 羡慕死了、
3: 对，在这种光环的映照之下，他就觉得自己过的那叫一个潦草，那叫一个平凡。
2: 怎么过成这样了呀？
3: 对，而且他焦虑到什么程度，就每天睡不着。
2: 哎呀，真是嫉妒让人面目全非啊。
3: 直到这电视剧里面有一集，直到他亲眼见到对方，他才发现了截然不同的真相。
2: 那对方是什么样的呢？
3: 虽然是自由职业，但是顶着巨大压力，生怕被别人取代。那因为是单身，因为年龄又稍大一些啊、所以经常会忍受别人异样的目光，被一些闲言碎语所包围。而所谓那个惊喜呢，他问人家了，也是被房东赶走了，深夜独自搬家，所以自嘲一下。
2: 这个减分啊，这时候才醒悟，其实大家都是在尘世当中挣扎的普通人，只是啊自己盲目的给别人镀了一层光环。那他这种行为其实是很多在生活当中的人都会遇到的。你看知名的作家莫言曾经就说过一句话，他说我们都是远视眼儿，活在对别人的仰望里。
3: 哎，真是总觉得别人什么都是好的，其实生活的真相未必如我们所想。就你眼中毕业名校的幸运儿，也有可能被求职难题缠的是身心俱疲。你以为风光无限的白领，其实呢也是蜗居在格子间没日没夜的打拼。就很多时候我们之所以陷入内耗，就是因为习惯了用他人的高光去对比自己的日常。
2: 在往后的日子里啊，我们还是需要努力的摘掉我们这个戴滤镜的眼镜啊，然后呢别对别人有滤镜，你可以对自己有滤镜嘛，是吧？不要夸大别人得到的成果，你也别小看自己拥有的生活。
3: 我再问大家一个问题啊，就是看各位有没有这样的经历，把计划排的那叫一个满满当当，但是呢却经常因为琐事忙得焦头烂额，效率也更低。
2: 哎，学技巧的时候呢，你可能会写很厚很厚的笔记，然后呢却疏于这个理解，这能力始终没有长进。
3: 我们查了一下啊，这种现象被统

0: 称为假性勤奋。
1: 嗯，
0: 我记得之前我有在节目当中应该是啊跟大家讲过一个例子，就是我当年上学的时候一个同学，
1: 嗯，
0: 他每天学习都特别努力，每天早晨正常我们是6:30起床，但是他5:30就会起床，他会提前学习1小时。中午的时候我们去食堂吃饭，哎，他呢快速的扒拉几口，然后回到教室接着去学习，而其他人呢回到宿舍去睡午觉。到了晚上9:00终于下晚自习了，所有人都一窝蜂回到宿舍了，他还在教室里挑灯夜战，就是看似很勤奋，但是最后却没有得到实际的任何收获，这就叫做假性勤奋。
1: 你要说假性勤奋的话，其实我觉得很多人在学习过程当中都会遇到这种问题。我以前也会遇到过，就是老师要求我们把那个笔记本整理得工工整整的，那我就会把那个笔记本写得特别好，然后各种批注，但最后其实这知识到底消化没消化，只有成绩才知道。
0: 对，他会营造出一种很充实的假象
1: 啊，对，
0: 但是它会让你的思维其实产生一种惰性，那最终的结果就是浪费大量的时间，但是无法突破难关。
1: 没错，只有对勤奋去魅啊，不再忙于应对这种表面功夫啊，真的表面功夫这个很可怕啊。
0: 对，大家很多人都

0: 就石沉大海了，要么就是被编辑给退回来了，反复让他修改。你看兢兢业业的写作成绩却是如此的惨淡，就会让他很郁闷。直到一次他读到其他作者的作品，他其中文章提到说价值交换才是硬道理，一下子点醒他了。然后他对照自己以前投稿的文章，就逐渐发现了端倪。因为素材匮乏，他就经常会用身边人的经历来拼凑，作品的感染力会稍差一些，又缺乏对于平台的了解，文章又不符合人家平台的要求，所以才会被退回来反复修改。
1: 哎，这时候啊，他可能才会明白，盲目的勤奋只会害了自己，白费功夫，对吧？
0: 那这个时候也就是到了调整的时机，放缓节奏，去驱动自己深入思考任何一件事情，任何一个困难，你在面对的时候，你要先考虑问题是什么，解决的方法是什么，我应该用怎样的方法去帮助自己解决，实现一个通达的思维效率，才会让大家思维更清晰，这个效率也会越来越高。
1: 嗯，虽然我们这一段有点方法论了，但是其实我们这一期啊，要跟大家讨论的这个祛魅，就是希望大家能够，把这个光环，把这个滤镜能给它去掉，然后看到这个事物的本质。
0: 对，
1: 那我们下个路口见吧。

0: 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10号，星期一，农历6月28，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推动人工智能与制造业深度融合，赋能高质量发展；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今年上半年全国科创企业贷款余额同比增长20.1%；金融活水精准滴灌科技创新，培育壮大新质生产力。
2: 今天亚太经合组织 APEC 第33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正式进入倒计时100天，深圳全面进入筹备冲刺阶段。
1: 受台风白海豚影响，我国东部地区出现大范围持续性强降雨，各地各部门持续落实防御措施，筑牢防台风安全屏障。
2: 日本长崎核爆81周年，高市再度对无核三原则含糊表态，日本民众集会反对扩军修宪。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3: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人工智能是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重要驱动力量。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推动人工智能同实体经济、同产业深度融合。15五开局之年，各地全面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推动人工智能与制造业深度融合。我国人工智能产业加速壮大，场景应用进一步拓展，为高质量发展提供新动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在广州的一家人工智能企业内，一台经过智能化改造后的机械臂正在示范焊接工序，加装的感知设备与人工智能处理中枢如同眼睛和大脑，让传统机械臂升级为智能焊接机器人。企业负责人杜锦成：
5: 使用了新一代的智能算法和设备后，我们提升到

0: 了一次碳上合工率达到了90%几，这样可以用很低的成本、很高的效率，使焊接能力快速渗透到工业生产中去。
1: 全面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协同推进传统产业改造升级，新兴产业培育壮大，未来产业前瞻布局。作为制造业大省，广东今年开发部署制造业赋能对接线上平台，平台搭载人工智能体，面向制造业企业提供需求诊断、资源匹配、项目对接等一站式服务。广东省工信厅副厅长吴红：
2: 广东推动以人工智能为核心引擎，围绕研发创新、制造生产、品牌建设、市场销售全链条，搭建资源供需精准对接枢纽，赋能重点产业、重点产品、重点集群、重点企业的发展，推动制造业企业实现提质增效、优化升级。
1: 六月初，两艘超大型邮轮在辽宁大连同时命名、同时交付，创造了全球造船行业新纪录。高效率建造、高水平交付，离不开新一代智能制造的硬核支撑。恒力造船大连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王雷：
3: 我们实现了从设计、计划、采购、供应、生产以及财务的全流程数据化、信息化。传统作业排3个月的计划，两个人要2周以上的时间。 AI 系统读取我们的规则，大致半个小时就可以把90%以上的工作做完，效率有一个质的飞跃。
1: 新一代智能制造是人工智能技术与先进制造技术管理理念的深度融合，让工厂更聪明，决策更精准，协作更高效。如今，我国超过30%的规模以上制造业企业实现人工智能技术覆盖，人工智能渗透领航级智能工厂70%以上的业务场景。与此同时，科技创新与产业升级同频共振，激活新的消费需求。工业和信息化部运行监测协调局局长陶青：
4: 今年上半年，一批人工智能终端企业推出 AI 乐器、AI 摄像头、AI 耳机等多款产品。人工智能终端正逐步走进商务办公、智慧家庭等场景。AI 电脑、AI 电视、AI 音箱等从单点工具走向主动服务。
1: 人工智能与制造业的深度融合，是发展新质生产力、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的重要路径。今年，人工智能加制造专项行动实施意见等新政策相继发布，15五规划纲要部署全面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一系列顶层设计推动人工智能持续激活全域创新活力。国家发展改革委新闻发言人蒋毅：
5: 我们将突出应用牵引，加快推动国家人工智能应用中试基地布局建设，聚焦价值高、贡献大、效益好的领域，开放一批高价值场景，打造一批标杆应用，推动人工智能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
1: 目前，我国人工智能综合实力已跻身世界第一梯队，大模型、智能体等加速迭代，四足机器人占全球销量份额接近70%。15五时期，我国将加快数字技术创新，到15五末，人工智能相关产业规模预计将增长到10万亿元以上，必将助力中国经济打开增长新空间，为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支撑。
6: 深耕细作，筑牢发展根基，积蓄动能，冲刺全年目标。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
7: 今年上半年，全国科创企业贷款余额达4.15万亿元，同比增长20.1%。金融活水，精准滴灌科技创新，培育壮大新质生产力，积蓄全年经济增长势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8: 盛夏攻坚季，各地科创产线全速运转。在江苏常熟商业航天量产基地，一家国内头部民营空间激光通信企业正批量生产调试新一代星载激光通信终端。高端硬科技加速迭代扩产的背后，离不开精准长效的金融托举。 该航天科技有限公司副总裁吴楠表示，
9: 商业航天企业的研发投入大，迭代周期长，轻资产特征的明显，传统的短期信贷难以匹配目前企业规模化扩张、集团化多元发展的需求。
8: 今年六月，交通银行上海市分行正式发布全新长期科创研发贷创新产品，随即为该企业精准投放五年期专属科创研发贷，打破传统短期授信模式，精准匹配企业数年研发空间、在轨测试、产能爬坡的全周期节奏，有效化解短贷长投风险，筑牢企业长期发展资金底盘。交通银行上海市分行科技金融部赛道经理人周淼新告诉记者，
10: 商业航天是发展新质生产力非常有代表性的赛道，我们呢通过中长期科创授信匹配企业研发节奏，同时围绕基地扩建、供应链结算、跨境收付等综合需求，打造覆盖企业全生命周期的科技金融服务，努力做好企业的耐心资本。
8: 此外，央行2026年1月扩容落地总额度1.2万亿元的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再贷款结构性工具，政策效能在持续释放，精准发力，引导金融资源定向对接硬核科创产业需求。当前科创金融形成信贷托底、股权赋能、资本市场接续的双向赋能格局。深圳市地方金融管理局局长石卫干表示，
11: 其实我们想的要当好科技产业的长期合伙人，我们专门为20+的产业打造了阶梯式的创投基金的体系，就是要让流动资金变成耐心资本，愿意投早、投小、投硬科技，依托多层次资本市场，为科创企业全生命周期发展提供持续融资支撑。
8: 从精准滴灌硬核科创，到规范净化金融生态，长效金融活水，持续滋养新质生产力，为全年经济稳增长夯实坚实底盘，积蓄充沛动能。
12: 今天，亚太经合组织 APEC 第33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正式进入倒计时100天，深圳全面进入筹备冲刺阶段。总台记者丁飞、刘玉磊报道。
13: 此刻呢，来自我们深圳的全球邀约已经出发了。
14: 今天上午 APEC China 2026相约深圳见证奇迹倒计时100天主题活动在深圳市民中心举行，四位来自不同国家的外籍人士共同触碰大屏，发出相约深圳邀约漂流瓶，把来自深圳的问候送往亚太各地。他们从创业兴业、青年发展、城市宜居、多元文旅等方面向世界推介宜居、宜业、宜游鹏程。来自澳大利亚的电商创业者迈克尔·伊格尔顿，
15: 深圳拥有完整的产业链、高效的政府服务和强大的跨境电商支持，是海外创业者拓展亚太市场的理想门户。深圳还提供低成本的创业扶持和活跃的国际商业社群，让外国创业者共享大湾区机遇。
14: 随着 APEC 会议进入倒计时，深圳口岸出入境客流持续攀升。据深圳边检总站统计，截至8月4号，经深圳口岸入出境外国人已突破500万人次，较2025年提前58天达成。截至今天中午12点，经深圳口岸入出境的 APEC 经济体外国人达351.1万人次，占入出境外国人总量的68.4%，同比增长23.74%，口岸国际热度持续攀升。今天深圳机场口岸入境旅客综合服务中心正式启用，深圳边检总站四级高级警长吴四觉，
16: 我们将持续完善口岸通关环境，优化升级外国人入境卡网上填报系统，推广双语引导台和多语种服务措施，强化现场咨询答疑分流引导，适时在空港、海港、陆港、铁路四类8个口岸统一开设 APEC 专用通道。
14: 与此同时，深圳的城市界面也在悄然升级，一批24小时图书馆、露天文化空间成了市民与外宾共享的城市客厅，交通枢纽、热点商圈、多语种标识更加清晰。全市的重点酒店、餐饮场所开展外语接待培训，深圳游、深圳购受到了越来越多海外消费者的喜爱。
7: 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9号傍晚先后于浙江玉环、乐清两次登陆后，目前已减弱为热带风暴，并继续向内陆深入。受其影响，我国东部地区出现大范围持续性强降雨，各地各部门持续落实防御措施，筑牢防台风安全屏障。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7: 受台风白海豚影响，浙江多地出现强风雨天气，台州市椒江区部分区域出现严重积水，一家酒店积水倒灌进入地下车库，水位迅速升至 1.5 米。浙江省水利防汛抢险总队抢险技术科副科长伊成良介绍，救援力量迅速投入排险作业，使用排水泵车连续作业9小时后，2000平方米地下车库的积水被排完。
18: 它有8台那个单泵组成，每台单泵呢有400个立方米每小时的流量可以出水。我们根据现场的作业环境、地形条件呢，安排了4台泵开展作业。
17: 台风白海豚已于今天12时50分从江山市移出浙江，目前杭州机场已全面恢复航班运行，杭深铁路、杭台高铁、沪昆高铁等线路恢复开行。
19: 受白海豚北侧螺旋雨带影响，今天早高峰时段上海普降大雨，正值周一，公安机关50000余名公安民警上岗执勤，上海市防汛办与气象局联合发布内涝积水风险提示，提醒防范低洼地可能出现0.15至0.3米的积水。防汛办督察专员张振宇介绍，强降雨导致内河水位全面创历史新高，增加了排水压力。
20: 我们通过河道水闸泵站联合调度的方式来加快排水的速度，同时派出了80多辆的移动泵车赶赴积水严重的地区，针对部分居民小区进水的情况优先抢排小区积水。
19: 受白海豚影响，今天上海浦东机场和虹桥机场通行能力出现下降，近40%进出港航班调检取消。今天15点45分起，上海地铁停运区段恢复运营，地面高架区段限速运行。
17: 受白海豚带来的较大风雨影响，安徽省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于今天对六安、宣城、池州、安庆、黄山5市启动省级4级救灾应急响应，黄山市、池州市、宣城市多个景区宣布关闭，黄山风景区自8月9号通告发布之时起停止对外开放，各登山口及索道同步关闭，恢复时间另行公告。黄山风景区综合执法局温泉综治组助理甘昭慈：
21: 全面组织人员对片区索道、票房等重点经营场所开展安全隐患排查，对外路标识标牌、雨棚、户外广告牌等设施一律拆除，第一时间通过 LED 大屏发布景区应对强台风暂停开放公告，全力以赴做好下山游客安全转运工作。
22: 目前白海豚已进入江西境内，中国铁路南昌局提前部署抢险机具和材料，分片包保，全面强化应急值守和线路巡查。南昌公务段抚州路桥车间桥梁工班长罗俊辉：
23: 我们对管内的不良地质地段、高陡边坡、排水设施等重点部位开展了全覆盖隐患排查。
22: 8月9日至10日，中国铁路南昌局临时停运部分旅客列车，车票可免费退改，同时将停运列车腾出的运力调配至台风影响较小区域，通过加开列车、加密班次等方式，全力保障旅客出行。
12: 记者从水利部和中国南水北调集团了解到，截至今天，南水北调东中线一期工程调水超900亿立方米，其中中线一期工程调水超800.5亿立方米，东线一期工程调水超99.5亿立方米。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综合报道。
24: 截至目前，南水北调工程惠及北京、天津、河北、河南、山东、江苏、安徽7省市48座大中城市，为1.95亿人口提供稳定优质水源。中国南水北调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黄爱国介绍，
25: 中线工程水质始终稳定在地表水2类以上，东线一期工程水质稳定在地表水3类。
24: 仅在河北黑龙岗地区，就有900多万群众彻底告别了高浮水、苦咸水的困扰。南水北调的持续生态补水，还让沿线生态环境得到根本性改善。河北沧州境内京杭大运河全长216公里，自南水北调东线北延工程通水以来，沧州持续向大运河实施生态补水，中兴城区段实现常年蓄水，段杭干涸多年的京杭大运河重焕生机。随着供水水量稳步增长，跨流域、跨区域的水资源配置和供水保障体系也在加快建设。在中线，南水北调配套工程豫东水资源配置工程正在加紧建设，预计到2028年，河南周口、商丘等豫东地区10个县市区将用上南水。 在东线位于青岛市的官路水库建设现场，工人们正加速浇筑坝顶防浪墙。作为山东省规划的南水北调东线一期工程重要调蓄工程，建成后将与吉洪滩水库形成长江水与黄河水的连调连工，真正提升青岛市的水资源安全保障能力。青岛市水务管理局副局长季文峰表示，
0: 官路水库的建成将进一步完善南水北调东线调蓄工程的体系，更好承接南水北调以后

0: 张吉兴董事员，青岛也将实现双渠双库的供水格局，调蓄能力为现有水平的四倍。
1: 随着国家水网主骨架和大动脉的工程体系不断完善，面对长江、淮河、黄河和海河等流域发生的罕见干旱和特大洪水，东中线一期工程正在发挥防灾减灾作用，全力保障沿线受水区防汛抗旱。
2: 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今天联合发布煤炭工业发展“十五五”规划。十五五时期是煤炭转型发展的重要变革期，煤炭消费将迎来达峰，煤炭发展环境面临深刻复杂变化。规划系统谋划部署了“十五五”煤炭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目标、重点任务、重大工程以及实施路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3: 煤炭是我国基础能源，攸关国计民生和国家能源安全。十四五时期，我国煤炭产业结构持续优化，全国煤矿数量减少至4000处左右，大型煤矿产能占全国的85%，煤矿智能化产能占比超过65%。新发布的规划聚焦十五五时期煤炭的高质量发展，提出到2030年，煤炭兜底保障能力进一步增强，生产开发布局持续优化，优质先进产能比重进一步提升，产供储销体系更加完善，全国大型现代化煤矿产能比重提升至87%，安全绿色开发和清洁高效利用水平明显提高，全系统智能化建设深入推进，智能化煤矿产能比例提升至75%，煤层气增储上产取得显著成效，产量达到260亿立方米，基本建成布局协同优化，供应安全稳定，开发绿色智能，利用清洁高效、治理科学规范的现代煤炭产业体系。国家能源局煤炭司司长刘涛：
4: 十五五时期，我们将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持续推进山西、内蒙古、陕西、新疆等煤炭供应保障基地建设，完善产供储销体系，加快煤矿智能化迭代升级，加强煤炭清洁高效开发利用，实施煤炭与新能源融合发展重点工程，推动煤炭消费顺利达峰，发挥好煤炭在新型能源体系中的基础保障和系统调节作用。
5: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据网络平台数据，2026年暑期档电影票房已超85亿元，全年票房已超242亿元。
2: 财政部和澳门特区政府今天发布联合公告，中央政府将于8月20号在澳门发行60亿元人民币国债。
5: 由自然资源部组织的中国第16次北冰洋科学考察正在进行中。近日，雪龙号和雪龙二号相继展开冰站调查作业。
6: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日本长崎遭原子弹轰炸81周年纪念仪式昨天在长崎市和平纪念公园举行，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参加仪式并致辞。高市早苗致辞时对无核三原则仍含糊表态，再度引发舆论广泛质疑。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7: 高市早苗在当天的致辞中表示，日本坚持无核三原则，本着让长崎成为最后的核爆受害地的誓言，作为唯一遭受过战争核打击的国家，我们正以实现无核武器世界为目标，推进现实且务实的举措。所谓无核三原则，是指不拥有、不制造、不运进核武器。这一原则自1971年在日本众议院全体会议上通过后，长期作为日本核武器领域的基本政策，也是其对外标榜和平国家的重要标签。历届日本首相在广岛、长崎遭原子弹轰炸纪念仪式上均会明确表态坚守这一原则，而高市早苗的措辞却耐人寻味，出现明显的模糊留白。对此，日本同志社大学教授三木圣子评论称，此次高市早苗的措辞与历任日本首相略有不同，且未明确表示日本将继续坚持该原则，这可能是为年末修改安保三文件留下空间。日本原子弹氢弹爆炸受害者团体协议会10号发表声明，批评日本县政府正试图在没有充分讨论的情况下推动修改无核三原则和宪法，并要求维护和平宪法。 俄罗斯驻日本大使尼古拉诺兹德廖夫9号表示，日本推翻无核三原则将直接违背其作为无核国家加入的不扩散核武器条约所规定的国际义务，将导致亚太地区安全局势严重恶化，必然招致地区其他国家的反制措施。日本东京民众9号自发举行集会，抗议高市早苗政府企图扩军修宪的危险动向，呼吁正视侵略历史，坚守和平主义理念。有民众表示，
8: 日本是世界上唯一一个被原子弹轰炸过的国家，日本现在却要部署导弹，我认为日本绝对不能拥有核武器。
5: 当地时间8月9号，伊朗批准霍尔木兹海峡安全纲要，完成安全决策机构多个人事调整，并再次强调对霍尔木兹海峡的管控。美方同日则表态在低调处理伊朗问题，暗示将以经济施压替代大规模军事行动。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9: 据伊朗方面9号消息，伊朗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已批准确保霍尔木兹海峡安全与发展的战略行动计划总体框架。伊朗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发言人哈桑·卡什卡维当天证实，相关机构和部门的口头及书面意见已在委员会会议上被讨论和审议，相关机构代表参加了会议，最终该计划总体框架以全票获得通过。伊朗9号密集发布多项人事任命，涉及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最高领袖在该委员会的代表以及最高领袖政治顾问三个关键职位。当天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任命穆罕默德·巴盖尔·佐勒加德尔为其政治顾问。佐勒加德尔此前担任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同一天，穆赫辛·雷扎伊被任命为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此外，他还担任伊朗最高领袖在该委员会的代表。据美国方面9号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目前正在低调处理伊朗问题，并暗示相比于重新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他更倾向于加大经济施压。当地时间8月9号，伊朗方面公布了总共8组图片上标注的信息，来看遭打击的美军设施分别位于阿联酋、科威特、伊拉克及叙利亚。此外，还有一处据称涉及美国经济利益的阿联酋境内炼油厂。伊朗方面未具体说明相关导弹袭击的具体时间，也没有标明这些卫星图片的具体拍摄日期。目前美国方面及相关国家未对此作出回应。
2: 美国方面近期梳理了本届美国总统任期内已任命或提名的驻外大使名单，发现其中绝大多数要么是助选的金主，要么是政治方面的忠实拥趸。分析认为，这种做法违背了数十年来主要从职业外交官中挑选驻外大使的美国传统。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综合报道。
10: 美国方面6号援引了美国外交人员协会的数据，比较了自福特总统之后历任美国总统任内国会中期选举年份的驻外大使岗位情况。数据显示，截至今年7月中旬的本届美国政府任期内，在任大使90人，其中仅25人为职业外交官出身，占比不到1/3，其余65人属于政治任命，尚有102个大使岗位空缺，超过岗位总数一半，其中72个岗位未提名人选，另外30名大使候选人正等待国会参议院批准。根据数据分析，本届政府已任命或提名的百余名大使人选中，90%并非来自职业外交官队伍，而是出自现任总统的支持者阵营。而自福特总统以来，每届政府中超过一半的大使职位都由职业外交官担任。在民主党籍总统拜登任内，截至中期选举年7月中旬，美国有134名驻外大使在任，其中84人为职业外交官。这种变化引发了不少前外交官和观察人士的担忧，他们认为外交工作不仅需要语言能力和社会文化知识，更需要在危急时刻的快速判断和协调能力。美国外交人员协会主席约翰·丁克尔曼作为前任职业外交官，他也对未来美国外交机构的发展感到担忧。
11: We'll see a politicized foreign service with individuals being.
12: 我们将看到一个政治化的外交服务部门，这将侵蚀我们花费数十年积累的机构理解和专业知识。
10: 此外，大量大使岗位长期空缺，也削弱了美国在海外的外交存在。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首席民主党人、新罕布什尔州参议员珍妮·沙欣指责政府让大使职位空缺，表示当美国在许多国家没有常驻大使时，其 其他国家却几乎在每一个建交国都派驻了大使，正在积极拓展自身影响力。法律专家指出，尽管美国1980年出台的外交服务法明确要求驻外大使必须由具有外交经验的人员担任，不可用作政治赞助人的奖励，但因为美国总统拥有人事任命权，该法条仅被当作建议。
5: 其他国际消息，欧足联、亚足联、中北美洲及加勒比海足联10号发表联合声明称，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在世界杯股权出售提案仪式上通过欺骗手段破坏了信任，而国际足联拒不承认该提案本身存在根本性错误。这三个洲际足联呼吁对世界杯股权出售提案进行完全独立的第三方审查。
2: 欧盟气候监测机构哥白尼气候变化服务局10号发布的公报显示，七月南北纬60度之间极地外海域平均海洋表面温度达到 20.96 摄氏度，创下有记录以来同期最高值。
5: 据尼泊尔媒体10号报道，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尼泊尔至少有9人死于流行性乙型脑炎，乙脑感染病例达到37例。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王远、张明浩、刘宇华，主播陈亮、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3: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14: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13: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15: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13: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
16: 我说那毕竟是三条人命啊，我不能不救啊，不救的话我一辈子良心我过不去。
13: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0: 执千年沃土，传时代强音。这里是 FM 87.9滨州之声，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追求最实用的资讯，传播最鲜活的新闻。这里是滨州之声的新闻节目。
1: 听众朋友，你们好，欢迎收听滨州新闻节目。今天是2026年8月10日，星期一，农历的6月28。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市委书记陈家宝调研重点项目建设工作；我市召开国有三资盘活工作专题会，安排部署下一阶段国有资产资源盘活处置重点工作；市长尚小刚主持会议并讲话；严阵以待防汛护航栏目今天播出；一门镇风雨坚守护家园，干群同心守安澜。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本台记者张聪周报道。8月10日，市委书记陈家宝调研重点项目建设工作，他强调要全面贯彻落实省委咸阳市委全会精神，按照市委二届12次全会部署要求，加强统筹协调，优化服务保障，以务实作风推动重点项目建设提质增效。陈家宝首先来到新高中项目现场，详细了解学校规划布局、配套设施建设等情况。他强调要紧盯时间节点和目标任务，在保证工程质量和安全的前提下，全力加快建设进度，确保按期投用。在城市公益性公墓建设项目，陈家宝认真听取规划设计、运营管理等情况汇报，要求守牢生态环境底线，坚持科学规划、合理布局，抓实抓细施工现场安全管理，打造精品民生工程。在太宇至士郎湖景区公路改建工程现场，陈家宝询问道路拓宽、边坡防护、景观提升等施工进度后强调，要上足人力物力，加快推进沿线。

0: 建绿化美化、安全防护等配套设施建设，打通全域旅游交通网。最后，陈家宝来到南部园区韩家园区供水工程，详细了解项目进展，深入户下查看水源供应、水质安全等情况。他强调，要抢抓施工黄金期，压查推进项目建设，常态开展水质安全检测，切实保障群众生产生活用水安全。市委常委、副市长吕银河一同调研。本台记者王雪报道。8月10日，我市召开国有三资盘活工作专题会，安排部署下一阶段国有资产资源盘活处置重点工作。市长尚小刚主持会议并讲话。尚小刚强调，要全面开展国有资产底数摸排清查，逐项排查短板盲区，夯实精准详实的资产台账基础。要强化政策衔接对接，坚持专业赋能提质，择优引进行业高端专业机构，开展资产规范化梳理整合与提质，严格依法依规推进存量资产盘活，最大限度释放国有资产综合效益。要实施分类精准处置，差异化推进低效闲置资产规范处置，优质资产保值增值，潜力资产统筹归集运营，确保资产盘活工作严格契合城市总体发展规划。要压实工作链条，加快推进节奏，组建国有三资盘活处置专项工作专班，紧盯时间节点，健全一事一议常态化协调推进机制，切实把资产盘活成效转化为赋能全市高质量发展的坚实支撑。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李军深参加。严阵以待防汛护航栏目今天播出。一门阵，风雨坚守护家园，干群同心守安澜。本台记者陈佳瑶、李健，通讯员孙萌报道。入汛以来，持续降雨导致防汛形势趋紧。一门镇盐泾河共有7个防汛重点村，其中鸭河湾村紧邻泾河干流，低洼院落临低坡地较多，风险隐患突出，是全镇防汛攻坚的关键区域。一门镇结合汛情实际，以鸭河湾村防汛实操举措为基础，统筹整合防汛工作标准与处置流程，统筹辖区其余6个沿河村落，一体推进河道疏浚、隐患巡查、群众转移等重点防汛工作，层层压实防汛责任，细化防控举措，全方位筑牢汛期安全防护网，全力保障辖区汛期形势平稳稳定。
1: 今年这雨比较多，现在比较到山上，到河边子是得勤了，你上年龄了，腿脚不灵便，也走不通，有设施，第一道存回来，有些困难，或者有些及时反应，千万不要到河边子去，到山上去。
0: 不要去河边、山上，这是鸭河湾村党支部书记焦虎近日叮嘱村民时说的最多的一句话。针对汛期临水临坡风险隐患，该村细化防汛宣传工作，通过逐户上门走访的方式，重点关注老年人、行动不便人员等特殊群体，一对一宣讲安全须知，解答群众疑问。鸭河湾村村民焦建刚：
2: 从今年雨季以来，村上干部经常是喇叭上宣传亲自到户来，我也亲眼见村上干部去给淘水区给这老年人打招呼，不要远离这个安全区。
0: 除了全方位做好宣传引导外，鸭河湾村坚持预防为主，防患未然，聚焦河道、水渠、低洼地段等重点区域，常态化开展隐患清理和巡查工作。针对汛期沟渠淤积、排水不畅等问题，村里调配挖掘机开展机械化清淤作业，高效清理沟渠内杂草、淤泥和杂物，彻底疏通排水通道，从源头消除积水内涝隐患。鸭河湾村党支部书记焦虎：
1: 日汛以来，我们落实24小时值班值守，组织党员干部沿河常态化巡查，紧盯西安低洼地段 通过大喇叭如虎算山，一旦接到巡警预警，第一时间组织群众转移。

0: 全力守住群众生命安全底线，不拉一人。
1: 鸭河湾村的防汛举措是义门镇全域防汛工作的生动缩影。全镇提前统筹筹备，足额储备各类防汛应急物资，规范物资管理调配，为平稳度汛夯实硬件基础。义门镇副镇长耿晨：
2: 下一步，我镇将始终紧绷防汛安全这根弦，常态化做好河道清滩清淤工作，从严抓好各类隐患闭环整改，进一步细化重点人群转移避险帮扶举措，管好用好防汛应急物资。我们将以严实的工作作风，把防汛各项工作抓细、抓实、抓到位，坚决守牢安全底线，全力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确保全镇平安平稳度过主汛期。
1: 本台记者杨帆报道。2026年陕西省群众体育赛事五级联赛滨州赛区全民健身展示活动日前成功举办，来自我市各健身协会文体队伍登台展演，为现场观众献上一场活力满满的全民健身盛宴。活动节目涵盖传统健身、现代舞蹈、武术、瑜伽等多种类型，24式太极拳沉稳舒展，夜步舞热情奔放，手杖操秧歌带着浓郁本土特色，跆拳道表演展现青少年风采，健身舞蹈与流瑜伽刚柔相融。太极拳协会各健身队、舞蹈训练队、瑜伽队的参演者们精神抖擞，用精彩表演诉说运动带来的健康快乐。参赛选手胡云：
3: 我们排练了很久，今天能参与这场全民健身展演特别荣幸，看着现场这么多人热爱运动，氛围特别好，以后我们肯定会一直坚持健身，也号召大家多多锻炼，拥有健康的好身体。
1: 参赛选手吴敏荣：
4: 非常高兴能够参加我们滨州市在暑期举办的全民健身运动三勤这项活动。我呢坚持已经练习瑜伽有4年多的时间，在这4年多的时间里，我觉得除了提升了个人的气质以外呢，我的身体健康素质也得到了一定的提升，也同时也带动了身边的一些朋友来参加到瑜伽的健身活动当中，希望更多的朋友也能加入到运动的队伍当中，不仅让自己的气质得到提升，也让自己的身体越来越健康，把健康运动的好习惯一直坚持下去。
1: 本次活动由滨州市文化和旅游局主办，滨州市少年儿童体育学校承办，赛事深入基层，让健身爱好者站上家门口的展示平台，既激发了全民运动热情，也擦亮了全民健身运动三勤的活动底色，持续提升群众健康水平与生活幸福感。滨州市少年儿童体育学校校长贺西阳：
5: 我们举办这场全民健身展示活动，就是要落实全民健身国家战略，把群众赛事搬到群众身边，后续我们会继续丰富群众体育生活供给，引导更多市民走出家门参与运动，营造全民爱健身、爱运动的良好氛围。
1: 本台记者程晓明报道。8月10日，记者从市气象台了解到，未来一周我市以晴天到多云为主，午后至夜间多阵性降水。具体预报如下：8月10日晴天，偏南风2级，气温18到29度。8月11日多云，西北风3级，气温19到29度。8月12日多云，有分散性阵雨，西北风3到4级，气温18到29度。8月13日多云转晴天，北风2级，气温17到28度。8月14日晴天，有分散性阵雨，偏西风1级，气温16到29度。8月15日晴天，有分散性阵雨，偏南风2级，气温16到29度。8月16日晴天， 偏南风二级，气温13到30度。温馨提醒，本周气温较高，建议公众外出做好防晒，遇雷电天气远离大树、广告牌、电力杆塔等户外高危设施，不在空旷农田、沟渠低洼处停留。听众朋友们，这次滨州新闻节目播送完了，主持人卓之代表编辑小莹、节目监制丽妮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见。

一亩森林每年能向大气输送300到500吨水，每天吸收约67公斤二氧化碳，释放约49公斤的氧气，一年可以吸收灰尘22到60吨，有毒气体近50公斤，而毁掉这一切，只要关注森林防火，守护绿色家园。

听众朋友你们好，欢迎收听热点长线节目。近期天气湿热，各类致病微生物格外活跃，一些无需加热的即食食品极易被污染。食品科学领域专家提醒消费者，选购网红冷食甜点、花生毛豆凉拌菜、灌肠卤肉等熟食时，要尽量选择配备低温冷藏柜的商家。不少流动摊贩仅用防尘纱罩遮盖食物，长期在常温环境下摆放，即便外观干净，也无法避免微生物侵入。这类美食无论颜值多高，味道多诱人，都建议谨慎购买。未冷藏的提拉米苏隐患多。近日，武汉某麻醉科医生发布的视频在社交平台广泛传播。视频显示，一名9岁男孩食用路边摊售卖的提拉米苏蛋糕后，连续腹泻、高烧3天，历经4小时手术切除部分肠道后，生命体征才趋于平稳。一块网红提拉米苏为何会造成如此严重的后果？记者了解到，提拉米苏属于冷加工甜品，制作时一般无需加热，主要原料包括蛋糕、鸡蛋、生冷奶油或奶酪。如今市面流行的网红款提拉米苏大都点缀了青提、草莓等水果，或是抹茶、巧克力等，颇受年轻消费者喜爱。记者调查发现，近年来在不少旅游目的地的街头巷尾、夜市摊位和地铁出入口，都能看到提拉米苏售卖车。社交平台上，大量提拉米苏速成摆摊教程、解冻即卖的预制提拉米苏信息随处可见。科信食品与健康信息交流中心副主任、副研究管员阮光峰在接受记者采访时介绍说，提拉米苏制作过程必须严格遵循冷食生产制作标准及低温、干净、消毒的操作空间，同时确保鸡蛋、奶油等食材新鲜干净。一旦原料变质、加工操作消毒不到位，极易被沙门氏菌等污染。记者走访发现，多数流动摊点不具备规范冷藏设备，仅靠泡沫箱搭配自制冰袋保温，仅少数流动摊点配备小型车载移动冷藏柜，但因成本较高，这类摊位占比极低。更有部分摊主将切块后的提拉米苏直接装入纸盒，露天敞开售卖。阮光峰表示，提拉米苏等冷食甜点需在2摄氏度至5摄氏度的洁净冷藏环境中储存，而流动摊点的冷藏保温仅能维持2至3小时。夏季户外气温常超过30摄氏度，箱内温度极易超出安全储存标准，即使依靠外接电源或大容量蓄电池供电，也难以长时间稳定运行。阮光峰提醒消费者，选购提拉米苏等冷食甜点时，应优先选择配备正规冷藏设施的门店，购买后尽量在半小时内吃完，说带回家存放于冰箱，冷藏时间不宜超过2小时。食用后若出现恶心、水样腹泻、发热等症状，应立即就医并告知医生食用时。常温存放2小时，卤味风险增大。卤味熟食因便捷美味成为不少家庭餐桌上的常客，但高温天气下，卤制食品安全风险随之增加，售卖储存要求也随之增高。阮光峰解释说，夏季散装卤味是食源性疾病的高发品类，除经过商业无菌处理、标签标注常温保存的预包装罐头类产品允许常温存放外，散装卤肉熟食制品因富含蛋白质和水分，高温高湿环境下，只要于室温放置几小时，细菌就会呈几何级快速繁殖。5摄氏度至60摄氏度是食品安全领域公认的危险温区，卤味在这一区间累计存放时长不能超过2小时，即便食材看起来完好没有异味，超出时限后也不宜再食用。依照餐饮服务食品安全操作规范，散装卤味熟食合规售卖仅有2条安全路径，一是全程存放于0摄氏度至5摄氏度冷藏展示柜内，建议温控不超过3摄氏度，做到当日制售24小时内售完；二是全程维持60摄氏度以上热保温状态，设备温度建议调至65摄氏度以上，
累计售卖时长不超过4小时，高风险生鲜卤味品类最好控制在2小时内。阮光峰提醒消费者选购卤味时，先观察陈列环境，拒绝购买露天摆放、无防尘防蝇设施的散装熟食，买回家后尽快食用，剩余部分第一时间放入冰箱冷藏，切勿长时间置于室温存放。

0: 的四种制作方式，
1: 大头都给吓傻了。想了想，小声说：“加热高锰酸钾，加热氯酸钠，用二氧化锰做催化双氧水、电解水。”
0: 警察叔叔满意的点点头说：“好了，走吧。”
1: 怎么突然问这个呀？
0: 这么晚了还贼眉鼠眼的在外面乱窜，不是找网吧的学生就是小偷。一天，媳妇儿对老王说：“
1: 你送我100块钱的衣服，简直就是对我的侮辱，道歉太不诚恳，我不接受。”
0: 哎呀，那你说我应该怎么做你才接受吧？
1: 1000起。
0: 我怎么敢一下子侮辱你10次呢？吃完晚饭，王美丽一家人在看电视，电视新闻里说到食品安全问题，一旁的小侄子突然感慨道：“
2: 现在的食品真是太不让人放心了。”
1: 嘿，没想到小侄子啊，小小年纪竟然有这样的认识。美丽呢，就正想抓住这个机会教育他不要乱吃零食。这个时候，只听小侄子用幽怨的眼神瞪着他说：“
2: 我昨天晚上放茶几上一包薯片，不知道谁偷吃了，食品放家里也不安全呀。”
0: 王美丽的侄子特别调皮，昨天王美丽带着小侄子下楼去玩，孩子喊着：“
2: 俺老孙来也！”
0: 一下子窜出了电梯，狠狠地撞在了一个正在等电梯的女士身上。
1: 那位女士被撞得倒退了2步，美丽想趁机教育一下小侄子，于是很严肃地说：“王小胖啊，你有一句话要对阿姨说。”
0: 王小胖想了想，大声地说：“
2: 何方妖孽，报上名来。”
1: 有家公司为了让员工少请假，有一条不成文的规定，只招聘已婚男士。一天，铁柱来面试，负责人就问：“你结婚了吗？”“
3: 结婚了呀。”
1: 负责人摇摇头，一脸不信的样子。“哼，看起来不像。你带结婚证了吗？”
0: 不等他把话说完，铁柱卷起裤腿露出膝盖说：“
4: 看，都在这儿呢。”
1: 一天，儿子看到老王头上有好几根白头发，奇怪地问：“
5: 爸爸，你头上怎么这么多白头发呀？”
0: 老王逗了逗他说道：“
4: 哎，这不是因为你这混小子不听话，我才这么多白头发的吗？”“
5: 哦，那我爷爷怎么满头都是白发呢？”
6: 更多精彩内容、节目花絮，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今日二条”。

0: 大哥，难怪这诸葛村夫咱们一直访他不到，俺张飞将那童儿打了一顿才问出实话，感情是去了一个什么铺子快活，你说气人不气？
1: 哎，师傅，一路西行要历经81代，真是压力山大呀。听说前面开了个铺子，咱们也抽空去瞧瞧。
2: 宋江哥哥，这梁山上近日实在闷得厉害，听说山下开了个铺子，俺要去逛逛。
3: 明妹妹，快别哭了，婆子们说园子外面开了个铺子，我同你去消遣消遣。
4: 到底是什么铺子这么大魔力？
5: 开心杂货铺啊。
4: 这开心杂货铺卖什么呢？
5: 开心杂货铺不卖油盐酱醋，段子笑料足，包袱皮儿不厚，您瞧来了还就不想走了，里边请，欢迎来到开心杂货铺。
6: 欢迎继续收听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7: 我是牛德华，开心包邮，欢乐到富，我们继续陪您聊天讲段子。
8: 大头上小学的时候，一天老师问同学们说，
6: 我们从小就应该有理想，有抱负，大家长大以后想做什么呢？
8: 听了老师的提问，同学们都纷纷踊跃回答，
9: 老师，我要做科学家，让科学技术造福全人类，这样老百姓的生活就会更加幸福啦。
10: 老师，我要做警察，维护社会治安，为老百姓排忧解难。
9: 老师，我要做一名医生，救死扶伤，为老百姓健康服务。
6: 老师听了大家的发言，满意的点点头，转头问了一句一言不发的大头说，
11: 哎，大头，你长大想做什么呀？
12: 老师，我想做老百姓。
8: 铁柱有一个女同事是四川人，一天她问同事，你们四川人为什么谈恋爱都叫耍朋友啊，耍都不严肃啊，而且显得不尊重人。
11: 这个时候女同事来了一句，哼，那你们管谈恋爱还叫搞对象呢，这就尊重人啦。
6: 一天女朋友对大头说，如果你能让我拥有豪车和别墅，我就考虑嫁给你。
8: 你长得已经很美了。
10: 谢谢，这个我知道。
8: 所以为什么还要想得那么美呢？
6: 大头的工资都被女朋友搜刮走了，回家跟老爸江湖救急。老爸告诉大头，
8: 咱们男人呢就得硬气一点，不能老被女人拴着走，尤其是财政大权，那可是咱们的生命线呐。
6: 正说的口沫横飞的时候，老妈买菜回来了，老爸吓得把准备给大头的钱掉在了地上。
8: 老爸反应可真快，捡起钱塞到大头手里说，孩子，你挣钱也不容易，爸妈不要你的钱，你呀常回来看看就好。上高三的时候，大头中午回到教室发现身份证不见了，急得满头大汗，翻箱倒柜找不到，就到处问，同学，你有没有看到我的身份证啊？
10: 这个时候班里的一个同学说，赶紧回家办一个吧，高考要用的，快的话2个星期就能搞定。
8: 大头低着头一边找一边说，哎呀，现在哪儿

0: 顾得上高考啊，关键是这个星期上不了网啊。同事小李这几天总是闷闷不乐，老王就过去问他，怎么了兄弟？
1: 哎，别提了，我老婆刚生了一对双胞胎。
2: 嘿，这好事儿啊，你发什么愁啊？
1: 主要吧，是我那个老丈人特别挑剔，他要求给孩子取名字啊，一个跟我姓李，一个跟媳妇儿姓周，还要求取的名字有纪念意义，两个名字还要同一个意思，这不愁死我吗？
0: 哎呀，老王听了哈哈大笑说，这有什么难的兄弟，你们俩孩子一个就叫礼拜天，一个叫周末，怎么样？
3: 这里是开心杂货铺，欢迎您继续收听。
4: 欢迎继续收听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0: 我是牛德华，开心包邮，欢乐到付，我们继续陪您聊天讲段子。
4: 王美丽小时候叫王丽婷，长大后才自己改了名。
0: 今天她去商场购物，刚把车停下就听到有人大喊，王丽婷，王丽婷。
1: 王美丽非常意外，哎，师傅，你怎么知道我原来的名字啊？
0: 谁知道你的名字了，我是让你把车往里停，你这车停这地儿影响别人了，知道不？老王聊了个女网友，一天他又跟网友神侃，妹子，咱俩见个面吧，没别的意思，就想请你吃顿饭。
1: 真的？去哪儿吃啊？什么档次的呀？
0: 只要妹子赏脸，哥随便请你，全程随意挑。
1: 恐怕我点的地方你可没有能力请我。
0: 听了这话，老王的火一下子就上来了，心想，就凭咱自己现在的实力，哪家饭店吃不起？于是赶紧说，你要相信哥，你说吧，咱去哪儿吃去？
1: 哦，去你家，让你媳妇儿给我做。
4: 一天，女朋友对大头说，我要跟你分手。
0: 为什么呀？
1: 你没有智商，也没有勇气。
0: 不会呀，上次我们在船上划船，船翻了，我可是奋不顾身地跳下去救你的呀。
1: 就算你有勇气，可是你也太笨了，没智商。
0: 怎么会呢？你以为船是怎么翻的呢？是他自己翻的吗？面试的时候，面试官看到王美丽的简历上写着做过配音，一时兴起就让她来一段。王美丽当时脑子一抽，就即兴发挥了。
4: 对不起，您拨打的电话已关机，请稍后再拨。
0: 全场人都快笑疯了，更可怕的是面试通过了。现在除了本职工作，王美丽还要负责接投诉热线。放学回家，老王问儿子，今天都上什么课了呀？
1: 历史课。
0: 哦，那我问问你，中华历史多少年？
1: 5000年呀。
0: 儿子刚说完，老王啪的一个耳光打过去，我读书的时候就5000年，这都多少年过去了，怎么现在还5000年呢？那年亚楠的男朋友和他家人上门提亲，老妈开口彩礼就要20万。
1: 男朋友当时正处在创业的初期，最缺的就是钱，一听20万立马起身就走。
0: 这时候老妈看了一眼深陷在沙发里左手可乐右手薯条的亚楠，大声对亚楠的男朋友吼道，
1: 你算什么男人，你就不敢试着还个价吗？
4: 昨天去吃烤鸭，大头隔壁桌坐着一对妇女，女生看起来是高中生，烤鸭刚上来，大叔就一直帮女儿卷着饼蘸酱，嘴里还说呢，
0: 多吃点多吃点。
4: 大头被感动了，心里直接感叹说，真是中国好父亲啊。只听大叔自言自语地说，
0: 哎，多吃点就吃成个大胖子了，就没人追了，你就可以安心地学习了。
4: 感谢收听本期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0: 我是牛德华，
4: 开心包邮，欢乐到付，我们明天再见。更多精彩内容节目花絮，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今日二条。

0: 家中老如意宝，防诈骗要记牢，若上当难追缴，老人急儿女娇，搞投资把钱掏，反利润高回报，仔细想有蹊跷，骗您钱全款跑，二维码很新潮，不认识莫要扫，来电话做推销，陌生号快挂掉，听讲课发红包，送礼品来推销，掉馅饼薅羊毛，莫冲动别信谣，保健品吹疗效，啥都治百病消，若生病别乱搞，找医生来治疗，黄昏恋无限好，刚认识把钱要，设骗局仙人跳，恋爱脑不可靠，儿女们多尽孝，常陪伴儿孙绕，多关爱不空巢，亲情浓很必要，三字经要记牢，遇情况把警报，反诈骗警惕高，夕阳红无限好。
1: 在有音乐浮动的夜晚，静享声音的阑珊和婀娜，品一口月色，和着月光乘风而行，曼妙蔓延，漫步生活无限，电波无限 FM 87.9滨州之声。在文字中放飞梦想，在朗诵中感悟人生，为你朗读，以情感共鸣唤起对文学的记忆。
2: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锁定调频 FM 87.9，收听滨州人民广播电台为您朗读的访谈节目。本期节目主题词呢是热爱。今天的嘉宾王丽是重症监护室主任，白衣执甲坚守生命防线，也是心怀热忱的文学爱好者，在紧张繁忙的临床工作之余，执笔书写，以文字抚慰内心，记录生活。接下来呢，就让我们一同聆听那些藏在时光里的热爱。王丽你好。
3: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众所周知啊， ICU 科室呢节奏紧张啊，责任重大，很多人都说重症科主任啊早已是分身乏术，一边是守护生命的重担，一边呢是文学写作。你觉得是什么支撑你在繁忙的工作之外还要坚持写作呢？
3: 确实像主持人说的， ICU 的工作强度很大，那么患者呢随时可能就需要抢救，尤其遇到危重病人时，我们常常是从清晨忙到深夜，那么长时间处在这种高强度的封闭的环境里边，他这个异气比较多，持续作响，长期下去呢，这种很容易让人心身俱疲。但是写作对我而言确实是我释放工作的压力，也是舒缓身心的出口，说句悄悄话，也是我一个精神小天地而已。
2: 王丽对文字的热爱其实呢早有渊源啊，我们常说热爱可抵岁月漫长，听说您上学的时候啊作文就经常被老师拿作范文朗读，那走上医护岗位之后，就是您还保持着书写的习惯吗？
3: 那么从小我就偏爱文学，我写的作文呢经常被老师当作范文来阅读。参加工作后，由于工作非常忙碌，再加上还有两个年幼的孩子要照顾，所以动笔的机会相对比较少了一些。其实要说开了，我一直也没有放下书写文章这个爱好，
2: 断断续续一直在写啊。
3: 对，
2: 我们常说啊，语言呢难以诉说的心绪啊，文字可以承载。就是我第一次读到王丽的文字啊，是当年您写给支援武汉看医护人员的一封信啊，能简单讲讲当时的情况吗？
3: 可以。当时写这封信的时候，是因为处在疫情期间，一方面呢是寄托我对这座城市的喜爱与眷恋，还有一个更多的就可能偏重一点，是我对一线抗疫人员的敬重。我的搭档护士长当时奉命前往武汉支援，对我是客中来说，我一直十分牵挂。其实牵挂他的不止我一个人，因为他代表是我们滨州去支援武汉，所以我写这封信的目的，其实也是告知他家乡的人都是他的坚强后盾，同时也告知 助他科室的一切都很好，让他不要分心，安心的去工作。更多的我是一种内疚，因为在当时的情况下，作为我是 ICU 的主任，我应该去前线，但是由于当时

0: 统一的工作的安排，我没有去，这里在我心里留下了一个小小的遗憾。所以这封信当时写出去后感动了好多好多的人，让我感觉到医学和文学的一种碰撞，可能这时候在我心里就埋下了一颗种子。
1: 到后来就是一有时间就喜欢写点东西啊。那这封信当时真的打动了很多人，也是从那个时候起，王丽呢不断啊用文字来抒发内心的感悟。就您的创作题材啊十分丰富，有亲情随笔，有生活感悟，有科室里难忘的经历啊，都被写进笔下，就是让您持续创作记录生活的初心，你觉得是什么呢？
0: 应该这样来说，了解我的人看见我都会说，我这个人是一种爽朗大方，而且有时候经常我的同学还会说我像个五大三粗的人。其实我的内心心思还是比较细腻比较敏感的，有时候我就会听到一句歌词或者一段话小视频我都会触动。那么我坚持提笔写东西还有一个最大的就是我是想抒发我内心的真实感受，尤其是在 ICU 工作以后嘛，因为这个感触特别深。其实初心也就是抒发自己的内心，现在吧更多的可能融入到我就想让更多的人了解到关闭的大门里边的医护人的坚守和付出，也让他们能看到我们对生命的珍惜。
1: 用文字记录生活啊，不但可以缓解我们的情绪，也可以让我们了解很多的真相。大家啊也因为你的文字然后了解到您还会做饭啊。
0: 是这样子，因为我们这个是个封闭的科室，有时候大家一忙起来，一直从清晨忙到第二天，我的一篇文章就是坚守40个小时，其实大家都没有吃饭。我作为科室主任，我看到孩子们都很辛苦，那么作为我力所能及，我就想在除了工作上、学习上对他们严格要求指导的外，我就想在生活上多关心一点，就照着视频上，就给大家开始做，先给带给同事们。也就送个爱心的早餐吧，结果得到同事们的夸奖以后，哎呀，我就想着，那我能不能把这再做好？我就带给我更多的亲人和朋友，这样一传十，十传百的，大家都知道我特别能做的、最擅长的就是炸油饼。
1: 通过文字啊，了解到您会炸油饼。那写作于王丽来说啊，本质上是记录与倾诉。你们科室的工作啊，高强度、高负荷，也有人会不理解，就是说在工作疲惫的间隙。为啥要坚持读书写作？在你觉得写作啊，它是额外的负担，还是独属于你自己的快乐呢？
0: 我从来没有觉得，这个写作对于我来说一种负担，反而我觉得是我个人独有的一种快乐。怎么说呢？其实人的生活都要有张有弛，也就是张弛有度，那才叫生活。我们也不能一直埋头在工作当中，
1: 对，
0: 那大家下来身体也会受不了。所以我就想着，我用我来写作来抒发我内心的情绪的途径，也其实也承载着我对我的生活、对工作以及对医护人员的尊重和热忱，也是对世间美好一切生物的追求。所以我觉得写作是一种快乐。
1: 王丽呢是一名医护工作者啊，那有些人认识他的时候还并不是就是从医护这方面认识他，而是说看了您的文章，
0: 对对对对，
1: 文章写得特别好。然后当时你是什么样的感受呢？
0: 我今年5月份在西安参加就是全国中华医学会办的全国年会的时候，我们最后有个小的就是团队的讨论，举手发言完了后，有个人评价我的时候说是王主任的发言不但精彩，而且他的厨艺好。我一下都捂住我嘴，都哎呀
1: 懵了。
0: 结果他说是从视频号上微信大家转发出来的，一次次大家的鼓励，让我就觉得我一定把它坚持下去。
1: 热爱呢自带力量。那说到写作收获，你还记得自己第一篇就正式发表的文章吗？能简单讲讲吗？
0: 真正要追溯的还是我小学的时候写的是心愿，我的心愿就是当一个医生。可能我写的比较情真意切，因为我从小就是站在医院的墙外边，因为医院和我们家是共用的一张墙吧，我看到了医护人员的付出。所以我当时这篇文章写出来后，我的语文老师他就当时推荐到儿童文学上去了，作文发表了，也可能就是一次小小的这个表扬吧，或许对我文学的爱好和创作确实起了促进的作用。
1: 帮助特别大啊。工作之余坚持写作啊，你觉得这份热爱就是给你繁重的医护工作带来哪些帮助呢？
0: 我觉得这份写作和我的工作，我感觉是一种相辅相成的，
1: 对，紧紧的联系在一块儿。
0: 对对对对，
1: 工作里面也有写作，写作里面也有工作。
0: 我现在在上门诊嘛，那好多病人，他们来的进门的第一句话。

0: 说更是一种快乐吧。
1: 我们在工作当中啊，就是有时候也会遇到无力煎熬的
0: 说更是一种快乐吧。
1: 我们在工作当中啊，就是有时候也会遇到无力煎熬的时刻。您对文字的这份热爱，在困难的时候是否给予过您力量呢？
0: 你像我们在 ICU 里边有好多病人病情非常重，而且花费了巨大的经济，有时候就把这种无力我就化作文字就写出来。我就写了一篇文章坚守40个小时，我还写了一篇文章就说是一面锦旗背后的故事，就是我从这些文字上来给我增加我工作上的动力。病人的生命相托，对我们来说必当竭尽全力去做这件事。
1: 文字呢拥有无声的力量啊，脆弱的时候真的能给予我们光亮，强大时呢又能化作温暖照亮他人。您在工作当中啊，同样以满腔热忱就是恪守医者的使命，那对于同样奋战在医疗一线心中也有爱好的同行，你想对他们说些什么吗？
0: 我在这里其实想借着这个为你朗读的节目告诉大家，说是其实每个人都在生活当中都是最好的最美的，但是生活其实很现实，每个人都有缺憾。那么我就想说一句话，就是说是不是所有的花都会在春天开放，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花期。那么只要你心怀热爱奔赴远方，你若盛开蝴蝶自来。不论在我的工作上生活上医学上，我也想借此机会感谢对我帮助的领导同事朋友和家人，也祝我们每个人都有心中有梦想，都能走向更高更远的前方。
1: 的确我们枯燥的生活要心怀热爱，那怀揣这份写作的勇气啊，你未来你有什么打算吗？
0: 我的打算很多，退休了想去转一转祖国的大好河山，退休了也想跟人家一样享受天伦之乐。退休了我最想干的一件事是啥，我就想把我这几年包括我以后还会写，比如马上的8.19医师节来了，我的文章已经初稿已经定好了，我就想把它弄个合订本，起个比较潇洒又能让人怀念很飘逸的文章，想弄个散文集。哎，这是我的梦想。
1: 哎，特别好。
0: 这是我的梦想。
1: 特别好，我觉得这个梦想一定会实现的啊。那也祝愿王丽啊永葆热爱，所有期许皆能如愿。那接下来呢是我们的朗读环节，你想为听众朋友朗读一篇什么样的文章呢？
0: 我想是这样子，今天我们聊的是职业与热爱，我就想给大家朗读一份我就是我的初稿吧。不是所有的花都在春天开放。
1: 好的，有请。
0: 今天聊的职业与热爱，我其实想和大家分享一段藏在我心底很久的感悟，我随笔创作的一篇文章。其实这个灵感来源于周深的热烈盛开，其中最触动我的一句话，也就是一句歌词，它是这样说的：不是每朵花都在春天开放，请耐心等着花期来。年轻时几经选择，兜兜转转，我坚定地穿上白衣，扎根了重症医学，从零搭建了全新科室，带着一众年轻的医生攻克了各项的急救技术，一路摸索一路坚守，我也见证了他们慢慢成长慢慢蜕变。直到现在我就觉得他们从一个小白到现在能够肩负科室，其实也就是一朵花的开放。当然我还要告诉大家，就说是还有一个最重要的，就是作为一个科主任也作为一个医学的前辈的话，其实薪火相传也很重要。我的女儿也现在跟着我，也到了步入我们医疗的行业，虽然她现在不是很优秀，妈妈也在此也想借助一句话告诉你，只要耐心等待，你的花期必定会开花。借此机会也告知我所有的同事朋友和家人，我们不必追赶别人的春天，只要安心扎根默默耕耘，那么愿我们所有人都能永葆初心，心怀热爱，在独属于自己的时光里热烈盛开，奔赴万里远方。
1: 王丽呢，在重症一线扛起生命之责，与笔墨方寸安放精神理想，两份热爱丰盈漫漫人生。热爱从来不是闲暇之余的消遣，而是支撑我们穿越疲惫，直面困境，奔赴美好的底气。那愿收音机前的每一位听众都能够坚守心底的热爱，不负时光，不负自己。本期的为你朗读到这儿呢就全部结束了，感谢大家的收听，再见
0: 再见。

生命是宇宙赠予地球的绝色诗篇，从热带雨林的基因圣变，到雪域高原的冰原密码，从奔腾长江的鳃系律动，到南海珊瑚的星链网络，以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之道，创和美永续发展之路，人与自然共荣共生的生态智慧，正在奏响生生不息的乐章。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指引下，中国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制修订30余部法律，筑牢生态根基，国家级战略蓝图次第展开，以实际行动践行保护全球生物多样性的承诺。在这片古老而神奇的土地上，生态保护的奇迹正悄然绽放。国际大都会融在万千生灵，彼岸海岛守望候鸟归航，万亩红树林筑起海上长城，工业废墟蝶变生物天堂，边疆村民绘就和谐共存图景，自然保护区打造跨国生态长廊，种质基因库筑牢粮食安全根基，珍稀物种的数量大幅增长。24节气活动，体验和谐之美。陡峭山川，又见崖柏一行。以科技为支撑，以文化为纽带，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同频共振。全市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深刻内涵。保护是14亿人的共同约定，野保小卫士走进校园，在稚嫩心灵播下敬

0: 备生命的种子。公民科学家越来越多，普通人用手机记录身边的生物多样性，企业绿色转型，将生物多样性指标纳入供应链标准。从政府到民间，从城市到乡野，每一双手都在编织生命的守护之网。生态无国界，责任共担当。中国以东方智慧点亮全球治理的灯塔，卫星之眼描摹生态蓝图，智慧巡护实现精准监管， AI 声纹聆听自然意义。昆明基金架起南南合作的桥梁，用技术共享破解治理困局，以方案创新书写命运与共。这是中国的担当，更是人类与自然和解的文明答卷。2025年，让我们以生命之名立约，节约一张纸，为森林续写年轮，珍视一滴水，让土壤孕育新生，守护一只鸟，托起天空的自由，万物并育而不相害。古老哲思化作今日行动，当亿万微光汇聚，便将是照亮永续未来的星河。
1: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鼓掌。

你好，这里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最近这些年，做自己成为越来越多年轻人的共识，然而自己究竟是谁又变成新的困惑。这一代有意识去探索自我的年轻人正遭遇着社会价值观解体和养育方式带来的自我困境。为了完成健康的自我建构，他们需要自我觉察和自我尊重，需要良好的关系，更需要接纳和时间。本期节目当中，董董和你分享从来没为自己活过的年轻人决定找回主体性。大家会不会和我一样也经常感到空虚？插画师、心理漫画作者李真子在自己的粉丝群里看到这样一条提问。这个粉丝群是一个心理成长互动小组，在社交媒体上，李真子开设了一个名叫真理子的账号，专门发布以自我成长为主题的漫画作品。时间长了，他为对这个话题感兴趣的粉丝们建了个群，用以分享个体成长中的种种经验和困惑。像今天这种与空虚体验相关的话题，是群友们常常提及的。空虚是什么感觉？一下子说不好，好像干什么都觉得没意义、没兴趣。有的人要用不停购物来抵御空虚。

绪，有的人则是在完成重大人生任务后感受到强烈的虚无。李贞子曾在作品里将其具象化为一个名叫存在的空虚的黑洞，他平时被工作、关系和琐事掩埋，直到一切被掀开，人才会自问：我是谁？我为什么会存在？生命的意义是什么？在心理学中，自我既与内外部世界的边界有关，也代表行动中我作为主人翁的体验，它会在年轻人与他人和世界互动时产生。群友的追问没有得到答案，但在李贞子的那幅漫画下方最高赞的一条评论写道：生活像是一个灰色的背景板，偶尔的快乐就是炸开的烟花，转瞬即逝。有这种感受是在没有自我价值感，过于追求外部认同，在意社会标准下自然而然的反应。我从来没有为自己活过，又怎么能感受到活着的价值感呢？李贞子能够理解这种感觉，她从小就对画画感兴趣，上初中期间还曾和朋友一起以同学为主角画过连载漫画。大学她学了理科，虽然一直想继续画画，却不敢付诸行动。考研时听一位朋友说想考金融学研究生，约他一起备考，他就又稀里糊涂地学了金融专业。毕业后连续换了几份工作，在不同行业间辗转，也都是既来之则安之，始终没有机会靠近那个名为自我的黑洞。那时他甚至不知道那个自我到底是什么样的。站在人群中，我有时甚至会感觉别人可以穿过我走过去，就像小时候看的动画片里的鬼魂一样。在人群中，我甚至连体积都不占，存在感特别弱。还有网友向他描述过另外一种透明感，就是模糊一片，我不知道我自己是谁，不知道自己想要什么，需要别人给我下定义或者表扬，依赖别人给自己好的反馈，这种状态也不少。李贞子也在画作里描述了这些体验。主角真理子是一个红裙的女孩，她总面目模糊地隐藏于人群中，要被他人观看，被标准肯定，被家人允许，被伴侣回应，才得以显现。在那幅画作中段，她写道：我渴望独立的存在，确定的存在，坚固的存在，我渴望绝对的存在。作品标题是如何存在。这幅漫画得到了6万多个点赞，被认为精准概述了一种名叫主体性自我缺失的心理症候。在当下互联网上的心理类讨论中，它几乎可以成为任何疑惑的答案。有人甚至用空心人来描述自己，这种既强又弱的别扭感成了当下自我讨论中的常态。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美国发展心理学家艾利克·埃里克森是自我心理学的代表人物，他提出了自我同一性的概念，用以描述个体对自己内在和外在的连贯一致性与连续性的主观感受与体验，即对我是谁、我将去向哪里的稳定认知。按照埃里克森的理论，获得这种认知是处在12至17岁的青少年需要完成的核心任务。但在中国社会中，大部分人的这个任务被延迟了。庄晓丹2013年回到国内开始咨询生涯，他发现由于学业压力过大，同伴互动不足，缺乏自我发展的空间和资源。很多中国学生在青春期本该进行自我探索时，会遭遇发展停滞的问题，会将自我同一性的任务延迟到大学时才去完成。因为他原来在一个高度挤压的框架中，已经成了那个框架要求的形状，上大学离开家，又要处理生活和社交环境的转变，这时再去发展自我，就会感受到比较大的无助和崩溃。不过庄晓丹认为，95后

乃至零零后，依然是比他们的父母辈更接近独立自我概念的一代人。在他以往的临床经验里，来访者是抱着某种目标而来的，希望能通过咨询解决自己在现实生活中遇到的困境，迫切地期待某种解答。在这个过程中，人们即使谈论自我，也是在一个关系的框架里展开讨论，常以融入为主题。比如一个人要进行职业发展，就要讨论上学、考研、求职之类的过程。这时没有人会强调主体，而是要尽可能融入。造成这种关系型自我的原因，既有中国传统社会价值观的影响，也符合围绕土地建构的宗族社会组织模式。人类学家林耀华曾将其比喻为一组被橡皮带紧紧绑在一起的竹竿，当太用力地拉动其中一条带子以致断裂时，整个网络就会混乱崩溃。长久在这样的社会环境中生存，人们会很自然地将自我视为整体的一部分。随着改革开放和飞速城市化，中国社会的传统结构被深刻改变了，随之而来的是固有价值观的离散。华东师范大学政治学系教授刘晴曾在论文里写道，市场经济模式的扩张同时推动了劳动力的市场化、财产和生产资料的私有化，以及人际关系的契约化。

是社会心理学家大卫·里斯曼提出了孤独的人群的说法，描述的也是这种相对价值观解体后人群的自我态度转变。他认为一战前的美国人大都是内部导向的，他接受了社会赋予的标准，拥有某种自我稳定的感觉，但二战后的美国人是外部导向的，他们期待从他人那里获得指导，丧失了自我动机中心，因而开始感受到空虚。

0: 孩子们仰慕的英雄，从身披机甲的钢铁侠变回舞动红绫的哪吒。
1: 你是谁？只有你自己说了才算。
0: 当耳机里循环的声音从电音律动的摇滚嘻哈变为诗意古典的雅韵轻歌，丑交错的宴会上，璀璨绚丽的晚装礼服，回归飘逸典雅的汉服霓裳，千年底蕴，兼容并蓄，文明如水，浸润无声，文化自信，最深沉的自信。
2: 声音的蓝山和婀娜，品一口月色，和着月光乘风而行，曼妙蔓延漫步，生活无限，电波无限 FM87.9

现在在哪里，我都会陪着你，拥抱温暖，带你回家。这里是蕾蕾讲故事，我是蕾蕾，你准备好听故事了吗？亲爱的大小朋友们，欢迎来到蕾蕾讲故事，我们又见面了。接下来呢，是我们的故事时间，来一篇非常简单的科普小故事，故事的名字叫做爱睡觉的考拉。小松鼠和小猴子从很远很远的大森林来看考拉，他们到的时候呢，太阳公公刚起床。小猴子看到考拉趴在桉树上睡觉，说：考拉还没睡醒，我们再等等吧。时间就这样滴答滴答地过去，太阳公公已经从东边爬到了正当空，考拉还是没醒。小松鼠和小猴子实在饿得不行了，小松鼠首先提议说：我们先去找点吃的吧，吃完再去找考拉。小松鼠和小猴子吃得饱饱的，慢慢悠悠地走回到了考拉家，考拉还是没醒过来。小松鼠笑着说：天哪，这考拉真能睡，呵呵呵，我们再等等吧。小松鼠和小猴子就等啊等啊，一直等到了天黑。这个时候他们已经困得不行了，于是就在桉树下找了个舒服的地方躺下来，边睡边等，一直等到了深夜，考拉这才醒了过来。他伸伸懒腰，开始吃起树叶来，吃着吃着就发现树下的两个好朋友。哇，原来这两个好朋友已经等了他一天了。

考拉还真是爱睡觉啊。宝贝们，你们爱睡觉吗？小朋友的睡眠时间每天尽量不要低于9个小时，就可以保证我们的身体健康成长。但是考拉宝宝们，他们可是非常能睡的，平时要花18到22个小时来睡觉。他清醒的时候，大部分时间也是用来吃东西，吃2个小时，睡20个小时。哇，一听到这个名字就觉得有点困了。哦，你们想睡觉吗？不如来段轻音乐，我们一起在这片大森林中安安静静地做个好梦吧。好，听完故事，我们该睡觉了哟。还记得我们的睡前仪式吗？第一步，盖好你的小肚子。第二步，跟你身边的人说晚安，做得不错。第三步，闭上眼睛，进入梦乡啦。晚安，宝贝，做个好梦。

0: 请问您知道红绿灯吗？
1: 当然知道，宁停三分保平安，不抢疫苗惹祸端。红灯绿灯，灯灯是令，弯道直道，道道小心。珍爱生命，莫闯红灯。
0: 那请问你为什么闯红灯？
1: 我。
0: 请问您知道酒后驾驶吗？
2: 当然知道，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司机一滴酒，亲人两肋，饮酒一分醉，驾车千分险。
0: 那请问你为什么酒驾？请问您知道开快车吗？
3: 当然知道，十次事故九次快，别和死神来比赛，超速只在一念间，悲欢离合两重天。
0: 那请问你为什么超速驾驶？
1: 我。
0: 道理谁都明白，口号人人会喊，别光动动嘴皮，免得啪啪打脸。守法驾驶，文明交通，说到更要做到。
4: 我们用声音传达一份问候，
5: 我们用声音凝聚一份精神。
4: 城市乡村，街头巷尾
5: FM 87.9 听见滨州，离不开的滨州之声。
4: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

有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鼓掌。

正在收听的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现在不少年轻人都想活出自我，但又很难找到属于自己的锚点，总觉得内心空虚，没什么存在感，生活在别人的评价体系当中。过去繁重学业耽误了青春期自我认知的建立，加上社会转型冲淡了传统集体观念，往往让他们无所适从。如今网上出现不少重建自我的社群，专家和咨询师也分析了年轻人缺失主体性的现状与成因。节目的下半时段，董董将继续和您分享从来没为自己活过的年轻人决定找回主体性。严艺佳最近一次想到与自我有关的问题是在看一则新闻时，新闻里一位高铁上的乘客忍受不了婴儿的啼哭，和孩子的妈妈发生了争吵。很多人说，我买了票，我来坐公共交通工具，为什么要忍受一个婴儿的啼哭？那么这种控诉有没有主体性？当然有，但作为一个社会人，那部分妥协和弹性的部分，在这种以主体性为主的声明中被忽略了。在时下流行的自我的讨论中，边界感是一个绕不开的主题，与之类似的表述还有，与其责怪自己，不如埋怨他人，只有释放攻击性才能活出主体，表达的大多是相对强硬的态度，再不济也是放下助人情节，尊重他人命运类的课题分离。那么想要获得独立的自我，就一定会带来冲突和对立吗？庄小丹告诉我，在自我形成过程中，边界的确立往往是自我显现的一个标志，碎片化或不完整的自我可能是一种不健康人格的体现，比如临床上的边缘性人格障碍就有这一问题。个体先要与外界建立一个边界，分清什么是别人的，什么是我的，才能在此基础上建立相对健康的自我。但强调自我是否就意味着拒斥甚至伤害他人？面对高铁上斥责婴儿啼哭的乘客，严艺佳倾向于用内在婴儿的逻辑来理解其处境。当一个烦躁的婴儿让周围人觉得难以忍受的时候，其实除了感官输入层面上觉得这声音太大太嘈杂之外，还有一部分原因是我们内在都有一个在啼哭的婴儿。如果这一部分自我没有被很好的安抚，只能通过关闭感受和压抑自己来处理。此时当外部出现一个真实婴儿，我们内在好不容易抑制住的这部分情感就会变得更加难以忍受。那个攻击性的自我更像是一种心理层面上的置换。如果我内在的婴儿无法被感受或被思考，我就要把那些不舒服的体验都倾泻到一个存在于外部世界的婴儿身上。严艺佳表示，从精神分析理论的视角出发，自我概念中所要求的边界就像是一层心理皮肤，它能够在个体和外界之间建立边界，也能为个体带来我存在的实感。但在不恰当的养育中，这层心理皮肤有时会变得千疮百孔。比如一个小孩出门的时候，他说我穿一件滑雪服就可以了，这时他是在确认

我的感受和这个外部世界之间是有一道真实的边界的。但是这个时候，妈妈说不行，你会冷，你必须再多穿一件毛衣。孩子妥协了，他穿上这件毛衣跑出去，发现其实我很热，这件毛衣穿多了。这个过程就是对这一层心理皮肤的入侵，长此以往，孩子自己的判断和感受就被否定了。因此，与建立边界相比，重建自我的其他步骤更加漫长而复杂。严艺佳提到，在强调课题分离的时候，人也一定要好奇地注视自己。每个人心里都有一个内在的霸凌者，因为我们每个人从小到大都经历过那种权力不对等的或被暴力对待的体验，也许是身体上，也许是心灵上，也许是在社会层面。但是如果我们去拒绝思考这部分的话，纯粹强调自我的主体性成长，就会无意识复制那些暴力体验，最终导致更多暴力发生。罗洛梅认为，重新发现自我的过程包括确认自己的感觉、体验和需要。在心理治疗中，必须要让成为自我的局外人的人们学会日复一日的回答我现在感觉如何等问题。其中严艺佳特别向我强调了身体的重要性，觉察身体就是在重新构建我和我的身体、我和我的感受之间的桥梁。这个桥梁可能在你过去的人生当中被摧残得千疮百孔，但是你现在可以把它慢慢给修起来，甚至也不需要我们做什么体育运动，而是在喝一杯水的时候去感受水的温度、身体的感觉。慢慢的，我们就能够重新感知自我，并在此基础上逐渐进入自我发展的良性循环之中。自我从无到有是种什么样的感觉？李贞子感觉自己的存在感、边界、自信等都加强了，对自身和世界的体验也改变了。就像种子长成大树，他很难给这些变化界定具体的节点，但在一次发朋友圈时，他发现自己的状态就和以往不同。过去每次编辑内容准备发送的当下，他想到的都是别人，别人会不会喜欢，会不会讨厌，但不知什么时候开始，别人消失了。我像是想传递某种想法和内容，希望影响他人，但不含有焦虑和羞耻的感觉。这种对比出现之后，我突然察觉，原来以前的那种状态就叫没有主体性，但现在的自我变得有力量了。有趣的是，所有类似关于自我的确认都是在某种关系互动中完成的，但正在进行主体性重建的人们对与他人建立关系却多少有些排斥。电视剧《三月有了新工作》这部剧展现了年轻人在职场压力、家庭关系、自我认同方面的迷茫，折射出当代年轻人的普遍困境。周安就是其中一位。去年刚工作的他在职场关系中受到了挫折，不知为何，部门里的一位老员工总是对他阴阳怪气，同事们避之不及，就连领导也不愿公平处理。从小信奉与人为善，在人际关系中一路顺遂的 Joan 第一次产生了强烈的被霸凌的感觉。在以往20多年的人生中， Joan 几乎没有过这种冲突性的体验。她是家里的独生女，长期在家乡读书工作，小家关系和谐，和父母双方的大家庭里的兄弟姐妹相处得也不错。从初中住校到第一次离家去外地读研，有印象的人际碰撞只发生过2次。一次是和宿舍里的同学发生口角，但两人转天就和好了。另一次是青春期时和其他女孩同时喜欢上一个男生，她选择了平静以待，那既然你想要就拿去吧。后来她意识到自己之所以在人际关系中经常选择息事宁人的策略，其实是想维护某种内心的安全区域。冲突发生的当下会有种很耗心血的感觉，好像一切脱离了自己掌控，让人感觉很没有安全感。因此
他宁愿回避冲突，也回避类似好心

确的关系，比如恋爱。一直以来，他觉得自己的小天地已经足够舒适，他可以好好工作养活自己，闲下来就做手工、拍照、cosplay、玩游戏、追星，是否还有必要处理那么麻烦的人际关系呢？他最后通过调岗避开了办公室里的冲突，但这一次的遭遇还是让他忍不住

已经足够舒适，他可以好好工作养活自己，闲下来就做手工、拍照、 cosplay、 玩游戏、追星，是否还有必要处理那么麻烦的人际关系呢？他最后通过调岗避开了办公室里的冲突，但这一次的遭遇还是让他忍不住

他人对自己的看法中获得他对自身现实的大部分感觉。庄小丹发现，在本该与同伴互相碰撞，在与他人的交互中彼此确认自我的青春期，由于没有足够的资源和空间，很多个体丧失了理解更复杂关系的机会。尤其在互联网时代，年轻人更倾向于通过兴趣爱好结成松散的同盟。这种松散点阵式的人际互动，不论从形式上、深度上，还是纯粹的时间量上，可能都达不到这个年龄段的人健康社会心理发展所需的程度。他们唯一能想象的人际关系是一种互相争夺主权的游戏，是否要去社会化的苦恼也由此而来。他原来可能感受到我被别人客体化了，那么现在换我来主动去客体化别人。但事实上，这里面没有主体的构建，因为真正的主体性是要承认他人的主体。如果我们注意不到他人是人，也无法完成自己作为人的构建。德国社会学家乌尔里希·贝克在讨论现代社会下的个体化过程时，曾提出个体必须经历脱嵌去传统化再嵌入的过程。第一次的脱嵌是指人在现代性的社会之中打破过去由宗教、传统或国家规定的生活模式，但当种种限制被参透和打破后，那些曾经属于上天或自然给定的东西，如今却变成种种问题和选择。社会变得更具风险，人们也随之变得困惑和茫然。因此，完成去传统化的个体必须经历一个再嵌入的阶段，活出一种选择性自主性的人生，从而完成为他人而活到为自己而活的转变。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社会人类学教授严云祥认为，在现代中国的语境下，贝克提出的为自己而活更该翻译为自己的活法，意为承认幸福只建立在个体的主观感受上，个体承担责任，无需依赖他人的认可。罗洛梅将这个过程称为选择自己的自我，即肯定自己对自己的自我与存在的责任。他接受了对自己的生命所承担的责任，认为那不是强加于他身上的东西，不是被迫承担的负担，而是一种他自己已经选择的东西。选择自我的过程必然会带来风险和代价。30多岁时，李贞子辞掉了工作，正式成了一名插画师和漫画作者。他读了绘画的硕士课程，也开始接约稿和商单。从零开始的新工作当然不如过去收入稳定，他改掉了许多过去的消费习惯，比如很久没有出国度假。但与这些预料之中的损失相比，最令他意外的还是自己工作心态的转变。有一次，他接了一个绘本馆的小项目，画一些生物方面的科普插画，这是他熟悉的领域，画起来也不算难。但当他把作品提交上去，对方却语气不善地表示不是很满意，当时就爆炸了，和对方拍了桌子，项目自然也没接成。后来李贞子回想自己爆炸的原因，又想起自己过去做过的那些完成得很顺利但自己并不喜欢的工作，突然意识到这就是走心的感觉。那些别人让我做的事和自我离得比较远，也不会刺激到你的内心，但当你做的是自己想做的事，就会把真实的自己暴露给世界，变得很脆弱。尤其在主体性不是很强的时候，我和我做的事连接太紧密，就容易受伤。他也终于理解了过去瞻前顾后，不愿按照真实意愿做选择的自己。

0: 奶奶，防诈知识竞赛现在开始，请抢答。陌生人打电话让你转钱怎么办？
1: 挂掉。
2: 挂掉。
0: 别人发让你转钱的信息，
2: 删除。
1: 删除。
0: 有人告诉你说你中了奖，
3: 不信。
0: 来源不明的链接，
2: 不点。
0: 陌生人让你提供验证码，
2: 不说。
1: 不说。
0: 恭喜爷爷奶奶，全都100分。
4: 人人提高警惕，骗子无处遁形。
5: 用两句话概括你心目中的完美女性：
6: 美目盼兮，巧笑倩兮。
5: 古装剧看多了吧？
7: 雷厉风行，只会落定。
5: 你说的是女版霸道总裁？
8: 小鸟依人，柔情似水，
5: 还真是你心目中的，不过不是我的恋人榜样。
8: 那你的恋人榜样是？
5: 美貌与才华并重，气质与素养兼修，精致自己，点亮生活。
4: 恋人榜样，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
9: 大家来到今天的丽人榜样，我是雨飞，我们一起学习，努力遇见最美的自己。都说女人如花，那么月经就应该是花气的标志了。尽管每个月的那几天让女人感觉很麻烦，但月经对女人来说却是极为重要的。今天节目上半段，魅力达人让雨飞和大家一块来聊一聊有关月经的那些事儿。对女人来说，可以不结婚、不怀孕、不生育，但绝对不能不来月经，否则只能说明这个女人的身体出现了问题。古人管没有月经的女人叫做使女，这种女人一般是没有生育能力的，会受到别人的歧视。就算女人来月经了，也有不少的问题，最常见的就是月经来之前小腹隐隐作痛，有的甚至痛不欲生，也就是人们所说的痛经。有的是来月经时腰酸得直不起来，或者经量很少，每次只来一点点，要么月经量很大，淋漓不尽。长此以往呢，不仅会影响到情绪，皮肤也有可能出现色斑、暗疮等问题，严重的还可能导致不孕。月经可以说是女人健康的晴雨表，必须要引起重视。月经量偏少，颜色发深，血块增多，是现代临床常见的一大特征。经常有女性说自己月经过少，会不会有什么问题呢？其实理论上来说，只要每次经期持续在3到8天，月经量在50到80毫升就不算月经过少。当然，实际生活中并没有一个量杯能够来测一测。那么举个例子吧，要是你经期持续3天用了7、8片卫生巾，只能说是比月经多的人要少，但不能算真正的月经过少。但有些女性每次只有上厕所时滴几滴，卫生巾几乎没有打湿，经期只来1、2天，只用2、3片卫生巾，甚至只用护垫就可以了，这样月经过少的可能性就比较大了。那么什么情况会引起月经过少呢？首先是子宫内膜受损，各种宫腔手术如人工流产、放环、取环等手术导致子宫内膜损伤、宫腔粘连，是最常见的月经过少的原因。很多患者呢，都是在一次流产以后的一段时间发现月经逐渐变少。子宫内膜炎、子宫内膜结核也是造成内膜损伤的主要原因。一些急慢性盆腔炎的患者常常有月经不规律、月经过多、月经过少的情况。近年来结核病又有抬头的趋势，而生殖器结核一开始的症状可能不会很

明显，月经过少有时可能是首发的症状。其次是生殖内分泌调节异常。生殖内分泌调节是异常复杂相互关联的系统，简单来说，精神状态及身体中各种激素的变化都有可能影响生殖内分泌的调节。比如精神状态、情绪压力变化，有些女性面临考试或者工作压力，或者是迁移到另外一个地方生活，生活中出现了重大的变故等等，都可能会影响到精神状态，使得月经量减少。生殖内分泌疾病，比如多囊卵巢综合症、高泌乳素血症、高雄激素血症、卵巢功能减退等等，也都可能会造成月经量少。最后呢，是营养状况等全身情况异常。有些女孩子过度减肥，营养状态太差，结果导致月经减少甚至闭经。严重的肝病、肾病、严重的贫血都可能会引起月经过少。月经量少的危害有很多，主要有四种。一是导致各种疾病，如子宫内膜移位、宫颈炎、月经性关节炎、月经性皮疹、月经性牙痛、月经性哮喘等等。二是引发女性的暗疮，影响女性面部的美观，而且这些色斑不是单单的用化妆品就能够解决的，如果不及早诊治，不但影响美容，而且呢还会影响身体健康。三是引发头痛，四是影响生育能力，所以啊，女性朋友们一定要重视起来，千万不可大意。下面雨飞就来说说如何预防月经过少。第一是避免不必要的宫腔操作，做好避孕措施，避免人工流产，选择正规可靠的医院放置或取出宫内节育器。然后是注意私处卫生，避免不洁的性生活，日常清洁用清水擦洗外阴即可，不要用水或者洗液冲洗阴道，以免导致阴道的平衡被打破。接下来呢，就是要保持一个良好的身心状态，不要过度的节食减肥，体育锻炼要量力而行，不宜过度疲劳，工作学习生活要注意减压，放松自己的身心状态。如果说觉得月经的量和周期和以往有明显的不同，就要及时的就诊了。气滞血瘀、气血两亏、肾虚、妇科疾病、流产次数过多、内分泌紊乱、气滞病变或者是药物副作用等等，都是导致月经颜色发黑的原因。最后呢，雨飞再来说说月经颜色发黑的保养措施。首先就是要保持精神愉快，避免精神刺激和情绪波动。个别女性在月经期有下腹发胀、腰酸、乳房胀痛、轻度腹泻，容易疲倦、嗜睡、情绪不稳定、易怒或者是易忧郁等等这些现象，这都属于正常的，不必要过分的紧张。其次呢，是要选择柔软棉的内衣，内裤要柔软、棉质、通风、透气性能良好，要勤洗勤换，换洗的内裤要放在阳光下晒干。然后就是要注意卫生，预防感染，量大时要勤换卫生巾，还可以选用市面上针对量大期间的卫生巾。接下来就是注意保暖了，避免寒冷刺激和过度的劳累。最后是注意饮食，不宜吃生冷、酸辣等刺激性的食物，多喝开水，保持大便通畅。血热者经期前要多吃一些新鲜的水果和蔬菜，忌食葱、蒜、酒、姜等刺激运火之物。气血虚者平时必须增加营养，比如牛奶、鸡蛋、豆浆、猪肝、菠菜、猪肉、鸡肉、羊肉等等，忌食生冷瓜果。经血量多者忌食红糖。好了，接下来我们听一首欢快的歌曲放松一下，下半时段的节目同样精彩，我们稍后再见。

以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这里是丽人榜样，欢迎您继续收听。榜样，我是于飞，欢迎搜索同名的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在那里还有更多精彩与你分享。有很多小仙女们不会对自己的亲密恋人说不，不敢说不，她们害怕拒绝了以后对方会不喜

欢自己，从而事事以男朋友的需要为先，而最终自己的需要却往往被忽视。今天的情感部落格，雨飞和你一起分享，学会拒绝男人，才能让你更有魅力。前两天朋友小美和我说，她的男朋友最近对她的态度很不耐烦，经常一两天都找不到人，电话打通了也是说两句就挂。小美觉得自己特别委屈，因为她自认为对男朋友已经很好了。就像上个礼拜男朋友跟她说想要一双限量版 AJ， 她就熬夜去抢鞋子。可是为什么她对男朋友那么好，得到的态度却是这样的呢？从前的小美阳光自信，可在这个男人面前心底总是怯懦，总是觉得自己的力量很微弱，根本不敢拒绝男人。另外呢，她还是担心如果拒绝的多了，她会不会因此就和自己分手了。其实啊，只要学会正确的拒绝，不但不会让男生生气觉得你不好，反而会让他感受到你的自信和价值。那么如何做到这一点呢？你需要把握以下的三个原则。首先是在理解的前提下拒绝。在《非暴力沟通》一书中讲到，所有暴力沟通的深层次原因都是因为有一方的内在需求没有得到满足。我们争论的焦点其实是因为对方不能理解自己的需求，所以当你客观上真的不能答应他的要求的时候，那你就需要在拒绝他的同时让他明白你其实是理解他的，是爱他的，只是现在因为客观情况你不能答应他。当你们下班回来吃过晚饭以后，男朋友想让你陪他下楼走一走消食儿，可是现在你已经很累了，你是强忍着自己的不适答应他，还是温柔巧妙地拒绝他呢？你可以客观地把这个事情叙述给他，并且呢委婉地说出你的主观感受。你可以说，亲爱的，晚上真的吃了好多东西，现在胃有些不舒服了吧，你想下楼去走走，只是我今天工作特别累，现在只想躺在沙发上歇着，不如你就自己下楼走走，我明天再陪你好不好？面对恋人提出的要求，你需要有自己的立场，而不是一味的妥协顺从对方，放弃自己的需求，那样呢只会久而久之丧失你的个人边界。学会在理解他的前提下换位思考，并且客观的拒绝，才能让你们两人的关系更加长久和融洽。其次是不合理的直接拒绝。面对一些不合理的过分要求，你完全可以直接拒绝，只是拒绝了不合理要求后才看出一个人的本来面目。一个爱你的人是不会因为你拒绝了他的不合理要求而离开你的。我有个朋友和她的男朋友谈了半年，总共没有出去约会过几次。后来的一段时间呢，只有在她答应男生去她家做饭并发生关系，那个男生才会特别热情地联系她。身边的朋友知道那个男生的做法后，都劝女生分手，不用留恋这样的人。可是女生还是放不下这段关系，也不敢拒绝男生的要求。后来她在一段时间的内心煎熬后，试着客观地对男生说出自己的看法和内心感受，并且拒绝了他又一次想去他家做饭的要求。男生听到后很不高兴，于是在长达两个月的冷淡后，他们就分手了。究其原因呢，是因为他在恋情开始的时候，也就是最该明确个人边界感的时候，选择了妥协，委屈自己去满足男生的需求。所以在男生的眼里，这个女生就是招之即来挥之即去的。因此在这次被拒绝后，男生觉得女生对他不再有价值了，而他从始至终也没有想过这样做对女生的伤害。可见有时的不合理要求的本身就是对个人的不尊重，而一段不被尊重的感情也没有必要继续。只有学会拒绝不尊重自己的男人，才能在漫长的人生路上遇到珍惜自己的。最后是自信的拒绝，让你更有魅力。没有男生会喜欢一个乖到如同木偶的女生，在感情里招之即来，什么要求都好好好，长得再好看，一开始的新鲜劲儿过了之后，就只剩下不耐烦了。因此呢，放下那种担忧感，拒绝一些你不喜欢的要求，是可以提高你在男生心目当中的地位的。小事上的拒绝，不仅可以让他明白尊重你，学会巧妙的拒绝之后，有时还可以让他按照你的意愿来。要知道，不论你多么合理

的拒绝，都会让他在心里多多少少产生一些失望的情绪，这也是人之常情。事实上，男生其实很怕被女生拒绝的，他在提出要求的时候内心是忐忑不安的，你拒绝之后他心里甚至会有点难过，这个时候你要对他的情绪表现出理解并且安慰他。而当你可以影响男生的情绪，让他的情绪因为你而波动，他才能够感受到与你之间的感情连接。当你对他的情绪有影响，让他从开始的不安到失望，从难过到平和，渐渐地在感情中你就会被他放在一个重要的位置。都说爱一个人就是牵肠挂肚的，但其实爱的就是这种情绪上的波动。

0: 我是麻雀，
1: 我是金翅雀，
2: 我是红腹锦鸡，
3: 我是雕鸮。
2: 虽然我们在滨州能经常见到，但我们都是国家保护动物，但凡非法捕猎、收购、运输、出售我们，都会受到严格法律制裁。
3: 你记住了吗？
4: 伤害保护鸟类，需承担法律责任。拒绝消费，不购买国家保护鸟类及其制品，如发现非法交易，请拨打举报电话110-02934-922187滨州市林业局滨州市融媒体中心宣。

0: 游学先生一听啊，哎，老师，什么上联？您说说，我对对看。老师就说的那仨字，鸡冠花，就这仨字，您别瞧不算什么，真把这游学的先生给难住了。想了半天，没对上来，汗珠子黄豆大小。老师一看这个，老师高兴了，嘿，哎呀，这个学问还张罗出来游学呢啊！这个上联还不好对，甭说我对，当然上联是我说的，下联要在我对，你说我做好了的，这个下联甭说我对，我这些个徒弟、这些学生，他们也能对呀。这游学先生一听呢，就要找个台阶走，哈，哎，老师，那么让这个同学的们对吧。老师说没什么，哎，你们大家听着啊，我这儿有个对子上联，谁能对下联谁对下联。老师挨着个的指点，那意思怎么天天那门就跟功课似的，一天问几回呀。老师说听着啊，鸡冠花，这一说鸡冠花，我们每天100多学生站起来一口同音，狗尾草。老师这不就露脸了吗？这不是每天的功课一样吗？也不是怎么了，那天倒霉催的，你这天你不是用上了吗？好，100多人全忘了，都忘了，别人忘还尤其可说，这下联是我对的，连我也忘了，我忘了，不过我比他们强，狗尾草仨字我还记住一个字，我站起来我就说一个字。老师这么一喊鸡冠花，我说狗。老师一听狗什么呀？鸡冠花，我说狗。鸡冠花狗，呵，把老师给急的。老师有心要提醒我吗？又怕那位听见，这怎么办呢？老师一着急，哎，往我身后头一看呢，靠墙那儿立着一捆草。老师一看这捆草要提醒我，老师啊就冲我身后头那捆草啊这么一努嘴儿，让我回头瞧那捆草，这儿有狗，再有那个草，狗尾草一个尾字儿，我还想不起来吗？老师冲我这么一来，一努嘴是让我回头看那捆草啊，可是我没回头，但是我这下联也对上来了。老师说鸡冠花，我说狗啊，我说狗撅嘴儿，狗撅嘴儿。
1: 大家可能不认识我，我叫孙岩，就是一个曲艺演员，说评书的。您现在收听的是欢乐群英会，小楼主持的，您呢锁定频率，好好收听。
2: 群贤毕至，少长咸齐，感谢大伙儿继续回到我们的欢乐群英会。刚才听的是一段单口相声，那接下来咱们请出苗阜和王声为您合说一段对口相声《诗与歌》，小楼跟您咱们一起来收听。
3: 非常的激动，
4: 哎，
3: 也非常的高兴，
4: 没错，
3: 在咱们哏儿都演出，
4: 在天津。
3: 说实话，这不是头一回了，
4: 嗯，
3: 每次来呀，
4: 啊，
3: 心里的感受都不一样。
4: 哦，
3: 我老给王声说一句话，
4: 嗯嗯，
3: 我说我们回到天津呢，
4: 啊，
3: 就是回到家了。
4: 哼，
3: 为什么呢？
4: 嗯，
3: 我的师祖马三立先生，
4: 嗯，
3: 天津人，
4: 是是。
3: 我的师爷，
4: 嗯，
3: 王本林先生，
4: 嗯，
3: 天津人，
4: 没错。
3: 我们这就算是外地的孩子
4: 啊，
3: 回到家了。
4: 嗯，
3: 各位家长，

0: 每次啊，不管在哪儿演出啊，能想起咱们天津的观众的热情鼓励，哦，实打实的，心里就有底了。哦，能在这儿滚一分，得到大家的认可，心里也就踏实了。
1: 您看看，
0: 而且像我们两个人啊，有些老观众了解，还有一些新的朋友不太认可，
1: 不熟悉。
0: 为什么呢？啊，我们两个人呢？一块长起来的，一个大院，
1: 是是是，
0: 那时候小时候是抹泥之交，哎
1: 对，
0: 在一起啊成长了，这也算是，
1: 苗老师，
0: 这是从那一年，
1: 别算了，别算了，人说错了，
0: 怎么着了？
1: 人说交情好叫抹泥之交，
0: 咱们两个不是，咱们两个是抹泥之交，
1: 怎么个抹泥之交呢？
0: 小时候在一起快乐的玩耍，走着走着，就看见了一滩稀土，
1: 什么叫稀土啊？
0: 稀土嘛，就是稀松的土。哎，坏，好家伙，我走过去，一看见这个，立马就兴奋了，玩心就起来了，
1: 要玩它，
0: 撕拉尿不湿就拽了。哎呦，这稀土就变了稀泥了。嗨，王声老师一看这个，撕拉口罩就拽了，抹呀，
1: 没听说吧？
0: 这就叫抹泥之交啊！
1: 抹泥之交，
0: 一起就这么长大，
1: 哪有这样？
0: 就这么大点儿，呲啦就长起来了。
1: 咱俩是呲啦长起来的，
0: 怎么着？
1: 咱俩是两卷卫生纸，
0: 呲啦嘛，形容长得快，呲啦
1: 唰啦就长起来了，
0: 慢慢长大了。可是境遇就不相同了，
1: 境遇不一样了。
0: 王老师啊，走得早，
1: 对，
0: 五年级就走了，
1: 我这算还魂是吧？
0: 什么叫还魂呢？
1: 什么叫走得早啊？
0: 五年级就转学转走了，
1: 又把那个转字加上。
0: 后来人家家人把人家送向大学，我呢家人也送到那个技术学院，就是那个学技术的学校里头，
1: 技工学校，
0: 学了好多年。那时候好一点呢是政府有补贴，带着工资呢去上学。
1: 您看看
0: 王老师家人呢借了十几万，送他去上大学。后来我们俩在这一块说相声，殊途同归啊。
1: 哎，您这话什么意思啊？这是，
0: 但是说真格的啊，上了大学不上大学陡然不同，
1: 截然不同。
0: 您看人家王声老师，现在啊，因为他学的是这个文学历史，
1: 没错，
0: 好家伙，了不得呀。现在琴棋书画，琴不会弹，能下个五子棋，书法压根看不得，画还不错。话还确实不错，
1: 头三样都不成，你说他干嘛呀？
0: 这是一抹子事儿啊。
1: 什么叫一抹子事儿啊？
0: 琴棋书画是连着呢，我不能说啥啥啥话样样精通吧？哎，这都是哈数，你知道吗？
1: 您这叫认死理儿，
0: 画得特别棒。我见过他画。
1: 是吗？
0: 最开始王胜老师画山羊，大山羊，特别的漂亮。
1: 大苗老师，哪有这样的山羊去啊？这个
0: 山羊。杨丽萍嘛，模仿。哎呦，
1: 人跳的是孔雀，
0: 孔雀是这样，这是山羊。
1: 您这个是什么呀？
0: 鸡脚。
1: 鸡脚。
0: 羊鸡脚。
1: 不是，那羊怎么还有个这？
0: 羊嘴，羊嘴没有这个是哆啦 A 梦是平的，你知道吗？羊嘴呀、画得特别的棒，尤其是这个眼睛画得特别好。
1: 羊的眼睛。
0: 好家伙，羊眼画得特别的棒。嗨，这就点睛之笔啊。
1: 这没什么好的。
0: 人送外号，活山羊。
1: 这什么破外号啊？这是
0: 山羊都画活了。后来画公鸡，大公鸡，好家伙呀，展翅。
1: 您这公鸡是那山羊改的吧？
0: 这是鸡冠子，鸡冠子。
1: 这怎么什么都这样啊？这个
0: 好家伙，画多好，跟画活了一样。点睛之笔，尤其是鸡眼画的特别好。有神的鸡眼。
1: 要是鸡眼就炯炯有神不了了，
0: 为什么呢？
1: 那得弯了去。
0: 鸡的眼嘛，
1: 鸡的眼可以，
0: 就是鸡的眼画特别好啊。人送外号，活公鸡。
1: 都有这外号，
0: 就是他啊，活公鸡。
1: 没听说过。
0: 后来画王八，画的不怎么样啊，
1: 画的不怎么样，
0: 画的不怎么样。后来放弃了，不画了。
1: 对，我怕有外号，
0: 弃画从文了。
1: 哼，这才写的字儿，
0: 开始写东西啊，写文章
1: 是吗？
0: 当人家写，因为我们这都是八零后啊，这都是年轻一代，流行是网上写作，
1: 对，键盘打字，
0: 到那个论坛去玩耍，
1: 发到那上面去。
0: 王老师那时候就爱在西祠胡同里边逛，
1: 有这么一个地方，
0: 逛西祠胡同啊，有上网都知道，西祠胡同是网络八大胡同之首。王老师当年啊，就在这胡同里头啊，

0: 他在这泡着。这八个胡同您都逛过吗？
1: 我对论坛不太懂啊。
0: 不懂别瞎说，西祠胡同就一个，就叫西祠胡同，没旁的，没有那八大胡同。
1: 西祠胡同啊、嗯，还有这个网名，
0: 那就 ID 有一个。
1: 哎，王，这叫啥
0: ？ID
1: ID 嗯 ，ID。他有个 ID， 哎呦，这 ID 是个啥呢？哎
0: 呦，您说这 ID 俩字像叫刀雷劈一样，知道吗？这个，不要这么恶意卖萌好吗
1: ？ID 叫醉酸枣、嗯，您琢磨琢磨，醉酸枣。
0: 我那 ID 叫醉菩提，
1: 差不多，差不多，
0: 不差远了，我比你那个贵，
1: 都能盘出来吗？
0: 不一样，不一样。
1: 您那叫什么来着？
0: 醉菩提。
1: 醉菩提，嗯，王老师文章写得多好，
0: 是吧？
1: 他的所有文章，我不敢说是倒背如流，嗯，绝对敢说是从来没看过。哎，好家伙、啊，从来
0: 我让你捧我了吗？
1: 我确实没看过，
0: 没看过别说呀。
1: 但是我最近在开始学习了，
0: 您
1: 我也要努力呀、啊嗯，向王声老师看齐，
0: 是吗？
1: 要么俩人往这一站，这就不是一个凳子上的
0: 档次。
1: 这不一个一个意思？
0: 不一样，不一样。
1: 和人家一比，嗯、我是自展形碎。说实话呀，哎呦，
0: 您是该自展了。
1: 怎么？
0: 您这什么罪呀、啊？这是个
1: 自展形碎吗？
0: 自残？
1: 咋了？要自残？你啥想不通的？
0: 你照镜子了，发现自己不应该活着，自残？
1: 啥叫自
0: 残？自残？自残行贿？
1: 行贿？嗯，不是不让行贿吗？
0: 您倒紧跟政策，什形形状之形啊啊，自惭形秽，
1: 自惭形秽跟人家比不了，嗯，毕竟是技术学校出来的，不是专门学这个中文的。
0: 那您现在打算
1: 向您多学习？
0: 向我学习？
1: 我也开始看书，嗯，唐诗宋词，哟，拿过来就看，
0: 是吗？
1: 风萧萧兮易水寒，
0: 荆轲，
1: 遥看瀑布挂前川，
0: 李白，
1: 借问酒家哪里有，英雄难过美人关嘛，我都看这个东西。王老师从小啊，
0: 这四句都不挨着，
1: 我没有说他挨着呀，
0: 那你说他干嘛呀？
1: 形容我会的多呀，哎，看得广啊。
0: 什么人呢？这
1: 看这个啊，少小离家老大还，嗯，安能辨我是雌雄？哎呦，这我都看啊，这是
0: 蛤蟆，您都变了性了是怎么的了？这
1: 都看这些诗，嗯，因为看完之后我可以自己想办法，也可以研习研习，
0: 创作创作，
1: 再自己在一块儿弄一弄，弄个诗歌什么的。就慢慢弄。
0: 您就说创作诗歌，什么叫弄个诗歌什么的，这都不是文人说的词儿。
1: 对，我不是文人，我在学习嘛。嗯，就像上一次，嗯，就在咱们天津，嗯，录天津卫视春晚，嗯，在后台，我和王声两个人是闲暇无事，
0: 闲暇无事
1: 就是闲的没啥事干。
0: 我说这句不用翻译，
1: 我就这么显得白一点，
0: 这大家都明白。
1: 聊一聊吧，嗯，在一起聊聊天，嗯，我就发现王声老师不为人知的秘密。啊，我们别看我们俩是抹泥之交、啊，
0: 行，别提这个，嗯，
1: 我愣是不知道，
0: 不，我有什么秘密？
1: 原来也没有聊到过。
0: 您说说，
1: 那天一聊我才知道，嗯，王声老师，嗯，下他那天升雪了，嗨，那天呐，
0: 不对，
1: 那天，
0: 不，
1: 特别滑呀，
0: 这。生我那天下雪了，
1: 我说的是
0: 下我那天生雪了，
1: 那我应该说
0: 生我那天下雪了
1: 啊，听你的。下他那天呢
0: 还是这个呀，生我那天下雪了，
1: 生他那天下雪了，嗯，我都不知道啊。后来我一想，最近我不正在研习诗歌吗？
0: 您要干嘛呀？
1: 我弄一首给你。
0: 弄一首，
1: 给你弄首诗，
0: 那你到水管子刺一刺不就是了？一首诗，
1: 弄诗啊，拿
0: 写一首诗，做一首诗，弄一首诗，
1: 我就是这个意思。嗯，做一首诗，嗯，好家伙，歌颂一下啊！当时生你那天那个雪的感觉，
0: 我写雪景。
1: 哎，生他那天是生你吗？
0: 生我那天，
1: 生他那天，好家伙，瓢泼大雪，哎呦，漫天飞下。哗，
0: 这个词儿我就有意见，您不能这么说啊，大雪得说鹅毛大雪，
1: 瓢泼鹅毛大雪，
0: 非得有一个拿瓢泼的才行是吧？
1: 这么显得大，你知道吗？哎，好，天跟雪了一样。
0: 什么叫跟雪了一样？
1: 就跟吐了一样，天吐瓢泼鹅毛大雪，好家伙呀，漫天飞舞，
0: 这雪得多恶心呐！这个，
1: 你看多么的热闹，哎呦，多么的热闹啊！我当时还要选。

0: 择，我还要选择我做个什么样的题材呢？
1: 现代诗是
0: 要个什么样的诗体呢？嗯，我在琢
1: 您就
0: 诗歌的题材，
1: 对，您介绍清楚。嗯，
0: 什么样的诗歌的题材呢？嗯，后来我就选用了一个古典的题材。
1: 什么题材？
0: 七色。哎，这个七色呢是在
1: 七色是什么题材啊？
0: 在唐诗里头经常见七色，就一行
1: 唐诗里面李商隐有锦瑟，这诗我知道。七色
0: 你说的我都没听说过，这七色
1: 您这诗是什么特点吧？
0: 一行七个字，一共四句。
1: 这您说的是不是七绝？还有个绞丝旁呢。
0: 你咋是咋这样的呢？
1: 七色，哎呦，还真把我色住了。你这儿的
0: 七啥？
1: 七绝。
0: 七绝，对，我就弄个七绝。好家伙，我这个诗最猛的地方在哪？我就琢磨呀，
1: 你让人家各位天津父老听一听，哪个文人出来你看我这个作品猛不猛？您这不是文人的行为啊。
0: 那应该说
1: 我这首诗好在哪里，妙在何处？
0: 妙在何
1: 妙一三三妙妙尿那就拿卫生间去。
0: 你刚说了个什么？
1: 妙在何处？
0: 妙在河北区天纬路大悲院嘛。挺灵的，你去烧个香，挺灵的。
1: 我烧个香就拜你早死，我就我烧香干嘛？哪个庙啊？
0: 哪个庙？
1: 少女为庙。
0: 啥？
1: 哎呦，你怎么了你？
0: 我们听听怎么来
1: 着？这边一个女，这边一个少，少女这叫庙字儿。
0: 庙在何处呢？嗯，我这啊，七绝，
1: 七绝，
0: 叫七绝吧？
1: 对对对，
0: 32个字里头可是一个雪字没有。
1: 不不，
0: 此事曰暂雪不露。
1: 不对不对，您先别说，七绝应该是28个字啊。
0: 我没学过高数，对不起。哎，我去，
1: 这是高数的题吗？
0: 欧米伽、零 T、根号下、CAC， 我都不太懂。你说多少个字吧？
1: 28个字，
0: 听你的。
1: 那就
0: 28个字，
1: 就是
0: 28个字里头可是一个雪字没有。
1: 您这叫
0: 暂雪不露雪，
1: 这我倒没听说过。
0: 你开玩笑。
1: 您能把这诗赏下来我听一听吗？
0: 当然了，这是毛诗，可能啊。
1: 什么诗？
0: 毛坯子诗啊。还没有精装呢，就是毛坯子。
1: 您下回说这是草稿好吗？
0: 我说不了这个文言词儿。
1: 您说不了就别作诗啊，就
0: 这个意思，就是叫啥诗？
1: 草稿，
0: 草诗。哎呀，草稿诗啊，草稿诗啊，可以改的啊，可以改的。
1: 您这诗有诗题没有
0: 啊？嗯，先说这个题目，特别的雅，
1: 高雅，
0: 都雅成啥了？阳春白雪呀、啊，
1: 都啥了？那能是啥吗？那
0: 题目“阳春白雪”吗？
1: 您我来，我听听。
0: 您听好了，
1: 诗题，
0: 诗题名曰《咏雪》你咋了？你咋了？
1: 对不起，对不起，我没忍住，我不是故意嘲笑你的。
0: 咏雪咋了？
1: 这诗题还阳春白雪的，这哪本诗集里面有7个8个的？
0: 点题嘛，点题。
1: 这不高雅，这个
0: 你只要听内容。
1: 暂雪不露雪，
0: 你把你眼睛睁大，听看有没有一个雪字。仔细听啊，仔细听。
1: 我达不到您这样的通感，我
0: 嘴也可以张开吧。你听着啊，看有没有雪字。头一句，绝对就猛得很。妙，
1: 你做没做？
0: 做了，
1: 你这我来听听。
0: 头一句，天上一阵黑咕隆咚。王老师，有雪字没有？
1: 您各位别乐啊，虽说是这个言辞不够的雅逊，
0: 哎，惭愧惭愧，
1: 但是人家确实没有雪字，
0: 就形容乌云。
1: 天上一阵黑咕隆咚，
0: 就像锅底一样啊，乌云密布了，扣锅底了。哎，
1: 您不是七绝吗？
0: 啊，对呀、啊。
1: 这怎么8个字了？
0: 咋可能把天上一阵黑咕隆咚？对，你看我说32个字吗？我在家都数好的，你在这搅和28个字，28个字，
1: 32个字，
0: 32个字，八绝，八绝。
1: 我上了10几年学，头回听说有八绝。
0: 你没遇到我呀？遇到我早听说了。
1: 来来，
0: 我就是神出鬼没的性格。
1: 八绝啊，
0: 八绝。
1: 二绝。
0: 头一句是形容乌云啊，第二句雪该下来了。来，好像白面往下扔，
1: 七个字的。这有七个字了，
0: 这不废话？你就七绝，你不是七个字吗？
1: 您刚不说八绝吗？
0: 你见过八绝呀？
1: 您这一马俩脑袋可不成啊！
0: 你对，可能是我冲动，我激动了，头一句可能激动多说了一点儿，你把冬字去掉。
1: 天上一阵黑咕隆，
0: 好像白面往下扔。折吗？十三道大折龙扔折吗？
1: 三一句
0: 也没学。坟头倒比馒头的个儿大呀。形容啊，雪落下来，坟头啊在这儿，馒头这么大。
1: 对，太好了。
0: 他比他呀大一点儿，
1: 给自己把地都置下了是吧？这都。
0: 我置什么地了？
1: 坟头在那儿呢，快进躺去吧。对。
0: 怎么着？
1: 能数到十以上吗？
0: 这不废话吗？
1: 自个儿数数，这多少个字？坟头倒有馒头的个儿大呀，十一个字，七绝。
0: 你要不当词听吧？
1: 你有准没准啊？
0: 我开玩笑，我加注释了，
1: 没有在这里头加注释。
0: 我还怕你听不懂，
1: 就这大窟窿，这我听不懂。
0: 我给你捡回来，你听懂就行了吗？你有啥急事呢？你别催，我不走你也走不了。你不急吧？
1: 妇联找我开会呢。
0: 你别急嘛。坟头倒比馒头大，咋样，宝贝儿？七绝。
1: 是，
0: 这都是哈数。
1: 是，最后一句，第四句。
0: 井口是个窟窿，
1: 六个字啊。
0: 完了，这不就来了吗？
1: 您来什么？您字数不够，您喊什么呀？
0: 我咋字数不够了？
1: 呀，这是
0: 咏叹呢、啊？
1: 咏叹，这你井口是个窟窿
0: 啊？
1: 这也算一个字啊？
0: 咏叹，我这是毛坯子，还改着呢，你知道吗？
1: 这是天上一阵黑咕隆，
0: 嗯，
1: 好似薄面往下扔，
0: 嗯，
1: 坟头倒比馒头大，
0: 嗯，
1: 井口是个窟窿啊？
0: 惭愧。欢迎你来辅政。
1: 我辅政不了了。
0: 怎么了？
1: 我没见过这路东西。我
0: 这才开始学嘛。
1: 我劝您一句吧，
0: 啊，
1: 以后别作诗了。
0: 对，
1: 啊，您作诗，全中国诗人得掐死你。
0: 我填词。
1: 哎呦，又毁了一门文学。
0: 毁什么？我慢慢学习呀。
1: 您又改填词了？
0: 当然，填词。
1: 嗯，
0: 我喜欢词。如梦令，
1: 有。
0: 蝶恋花，
1: 有。
0: 沁园春，
1: 有。
0: 我都看过这词牌呀。
1: 这词牌子你挺熟悉呀。
0: 我现在自己也做，
1: 嗯，
0: 但是平常我做不了。
1: 怎么呢？
0: 我得熏了之后，
1: 哦，
0: 才能做出来。
1: 熏了之后
0: 啊，
1: 就是把鞋脱了。
0: 微熏呐、啊，微熏、哦。
1: 喝点酒，
0: 微熏了之后，
1: 嗯，
0: 酒性大发嘛。
1: 哦。
0: 里约。
1: 谁？
0: 里约呀、啊。
1: 还热内卢呢，还。里约是什么呀？
0: 就是李白说过的话，
1: 就叫
0: 里约。
1: 哎，您就说李白说，
0: 白说呀？
1: 哎，就把那李字加上。
0: 李白说，
1: 嗯，
0: 李白斗酒诗百篇，
1: 这是李白说的。
0: 有李白啊，里头
1: 有李白不成？饮中八仙歌，杜甫说的，
0: 是吧？
1: 啊，
0: 喝了酒，这个作性才能起来。
1: 什么性？
0: 作诗填词的性质才能起来。
1: 您下回说雅兴，
0: 我就举个薛晓的例子给你。
1: 还薛晓的？
0: 就在诺年诺月的诺一天，
1: 我迷失在了时间的海洋里。
0: 这你迷失那年那月的那一天、
1: 啊、你照这个说，
0: 那年那月的那一天，
1: 嗯，
0: 我有几个 friend、
1: 哎、
0: 从外地卡忙到西安。我当时啊说这招待
1: 行，您这已经没有中国话了，这都
0: 怎么了？
1: 什么？你有几个 friend 从外地扛棒到了西安？
0: 我有几个朋友啊，来到了西安。
1: 您就这么说，
0: 这么说不是显得洋气吗？
1: 哎呦，这洋气不到哪儿去，唐古式的英语，你这都是。
0: 来到了西安，
1: 嗯，
0: 我说请他们吃点西安的小吃吧。
1: 吃点吧，
0: 在西安的小吃街，
1: 嗯，
0: 好家伙，各种小吃，
1: 嗯，
0: 羊肉泡馍，
1: 好吃，
0: 肉夹馍，凉皮儿，
1: 嗯，
0: 好家伙，都有啊，
1: 嗯，
0: 点了一桌，
1: 嗯。
0: 一大桌，好家伙，当时朋友坐好了。我说今天晚上咱们不醉不休，
1: 喝点酒。
0: 老板，拿两瓶啤酒过来，
1: 我们在这
0: 不醉不休啊。
1: 手紧点吧。
0: 咋紧了？
1: 不醉不休，两瓶啤酒，你们拿着啤酒瓶子砍吗？这是以后。
0: 我酒量可不行啊。
1: 你多大酒量？
0: 我就两坛的量，喝不了太多。哎呦，
1: 这两坛的量，两瓶啤酒打发了你吗？
0: 你哪个眼睛听见我这么两坛了？
1: 不，两酒坛，酒
0: 两坛倒一杯，一坛两坛，三坛 over 了。我就两坛的量，你知道吗？就这个意思吗？
1: 那你点两瓶啤酒算自杀？
0: 人家可能能多喝一点。一坛过后，哎呀嗨，有些熏了，
1: 酒上头了，
0: 有点上头了，当时作兴就起来了，
1: 就雅兴，
0: 雅兴就起来了，填一首词吧，
1: 这会儿要填，
0: 我选吧，奉令吧，符合我这会儿晕晕乎乎的状态，
1: 清清嗓子，
0: 泡沫，八七歪喽。
1: 这个碗大，
0: 凉皮儿，
1: 凉皮儿，
0: 锥丝难勾，
1: 爱吃。
0: 且谈小吃街，
1: 小吃街，
0: 谁人情冤小搜？
1: 那到那儿就是吃啊。
0: 老伴，老伴，
1: 干嘛？
0: 再来一把烤肉。哎嗨，喜欢这个东西。
1: 您这不是填词，您这是点菜呀、啊，这是。
0: 你看我这个，我这个感觉怎么样？
1: 什么感觉？您这，您对基本的中国古典文学知识还不了解呢。
0: 这是慢慢学习的过程。我知道过去人家这个词是干嘛的，
1: 干嘛
0: 都要谱了曲儿的
1: 唱吗？不是要？
0: 对呀。我看这个为什么呢？我看这个为什么呢？
1: 为什么要看？
0: 就是现在我觉得现在好多的这个词写的不怎么样。
1: 现在歌词不好，
0: 歌曲你看这过去写的多雅致，现在不怎么样。各位也都听歌，你看里面的歌词写的，什么我闭上眼睛就是天黑，
1: 这句怎么了？
0: 谁闭上不是天黑？不好听。
1: 是是，
0: 你知道吗？还有那个你让我等你一天两天四五六七天，
1: 这句怎么了？
0: 等一个礼拜不就完了吗？还有那个更凑合的，
1: 凑合
0: 从头到尾就一句词儿，
1: 一首歌，
0: 咚巴拉巴咚啊咚巴拉咚巴拉巴拉巴拉咚啊咚巴拉咚巴拉巴咚啊咚巴拉东边巴拉来了你往西巴拉。我看着都着急，你知道吗？
1: 不是您要真想写这歌词儿，现代流行歌歌词儿啊，你也不能像刚才用方言呢。
0: 那应该
1: 用普通话呀。
0: 普通话，人家方言也有啊。
1: 流行歌有方言吗？
0: 当然有了，卖啪恰回营。嗨，
1: 这闽南语的歌啊。
0: 再给你说一个，周杰棍。台湾的，
1: 人叫周杰伦。
0: 啥？
1: 周杰伦。
0: 对对对，伦是吧？周杰伦，唱过一个歌叫《双杰伦》。对对，嗨，这个双杰伦呢，
1: 唱那叫双杰棍。
0: 你不是说伦吗？
1: 人是伦，歌是棍。
0: 人伦，歌棍，
1: 对。
0: 我记住了。

0: 寒冬街头，冷风裹挟着寒意扑面而来，孤身走在空旷路上，周遭灯火热闹，却融不开半点心底的寒凉。曾经相伴的身影早已消失在人海，回忆翻涌时，只剩独自承受落寞。过往温存都成刺心的碎片，无人并肩分担心事，只能任由孤寂裹住全身。冷暖得失皆自己扛，城市再繁华也衬得身影单薄。风吹不散心头遗憾，徒留满街清冷与挥之不去的怅惘。漫长夜色里，所有思念与心酸都只能默默藏在无人看见的心底。
1: 你

0: 爸爸，我肚子疼。
1: 刚才怎么不疼？一写作业就一堆毛病，快写。
0: 爸爸，我是真的疼。妈妈，我睡不着，感觉总是不开心，干什么都特别没意思。
2: 不愁吃不愁穿，有什么不开心的？
0: 我上课也听不进去，同学们还总是欺负我。
1: 同学怎么欺负你了？是不是你自己的问题？
3: 这次你们能不能站在我这边？
4: 身体疼痛、睡眠障碍、情绪低落，这些不是娇气，很有可能是孩子发出的求救信号。
2: 别害怕，宝贝，妈妈会一直陪着你。
1: 走，爸爸带你去踢球。
4: 远离抑郁，从心开始，共育阳光少年。
5: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您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巷口旧物藏着过往细碎回忆，一段同路终究走到了分岔路口，那些并肩走过的朝夕，连同路边寻常光景都刻进心底。分开后总在相似场景下一时回望，明明清楚再也回不到从前，却忍不住贪恋曾经相伴的暖意。遗憾没能走到长久终点，所有温柔片段只剩独自反复回味。人海再难寻相似身影，只剩旧景提醒遗失的陪伴。万千心事无人倾诉，只能把遗憾悄悄收进岁月深处。

其实就太有那一号，我们彼此充盈的时光，情感的富有。

四季更迭往复，年年花开叶落循环往复，身边却早已少了当初相伴同行之人。春日共赏樱花，夏夜并肩吹风，秋时同看叶落，冬日依偎取暖的画面仍清晰留存心底。岁月不停向前奔走，所有朝夕相伴都沦为过往回忆，独自熬过一轮又一轮冷暖。风景年年相似，身边光景再也不复当初，满心思念无处安放，只能任凭四季轮回冲淡心底那份长久挥之不去的惦念与遗憾。

0: 伴着古城的微风，听着古塔的钟声，
1: 千年古城紧跟时代脉搏，创新媒体展现语言魅力。
0: FM87.9 滨州人民广播电台，
1: 听到的世界

0: 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11号星期二，农历6月29，北京雷阵雨，32度到23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增强消费能力，改善消费条件，创新消费场景，使消费潜力充分释放出来。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我国优化升级消费结构，夏日经济热潮涌动。
0: 2026年深圳 APEC 峰会筹备保障工作稳步推进，城市配套服务持续落地。
1: 台风白海豚北上，各地各部门持续迎战强降雨天气，党员干部坚守一线，向险而行，全力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0: 我国加快煤炭绿色低碳转型，到2030年基本建成现代煤炭产业体系。
1: 北京市加大创业扶持，扩容专项保障房源，构筑青年人才成长阶梯。
0: 哥伦比亚发生7.5级地震，已造成上百人遇难。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消费关乎民生冷暖，牵动千行百业，是畅通经济循环、扩大内需的重要抓手。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增强消费能力，改善消费条件，创新消费场景，使消费潜力充分释放出来。今年夏天，大江南北消费热力十足，户外潮流消费持续走高，文旅深度融合，打造消费新场景，培育消费新业态，成为我国经济内生动力不断增强的生动缩影。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这样的话，就是我们生活这段工序刷新。
4: 青山叠翠，茶韵飘香。在云南普洱思茅区以巷镇一家茶叶采制工坊，游客们跨起竹篓走入茶林，跟着茶艺师辨识鲜叶，学习采茶，观摩普洱茶杀青、揉捻、晒青等工序，亲手参与制茶体验。工坊负责人朱伟说，暑期以来游客接待量大幅攀升。
5: 吃素好之后可以品饮我们普洱的生茶、红茶、绿茶、熟茶等等，所以后面会推出我们的移岭徒步，比如带他们去发现这个植物、动物。
4: 这个夏天，乡村研学游、亲水避暑游、夜间经济等业态百花齐放，激活着夏日消费新动能，不仅丰富了大众游玩消费业态，更有效拉动民宿、特色产品销售等多行业发展。消费是经济增长的压舱石、主动力。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快补上内需，特别是消费短板，使内需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主动力和稳定锚。2020年全国两会期间，习近平总书记在看望参加政协会议的经济界委员时强调，
6: 面向未来，我们要把满足国内需求作为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加快构建完整的内需体系。
4: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我国顺应消费发展规律和阶段性特征，持续优化升级消费结构，不断打开新的消费增长空间。作为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配套活动，2026北京仲夏电影嘉年华贯穿暑期，北京市在首钢园、蓝色港湾等地开展53场露天放映，延伸观影、市集、文旅、非遗体验等多元消费场景。北京市电影局局长霍志敬，
7: 跟着电影去旅游，跟着电影品美食，跟着电影逛市集，还有跟着电影看大展啊等等，这样一系列的电影家活动来撬动票根经济。在这个活动期间呢，大家拿着百花奖的票根都可以享受各种商圈的优惠。
4: 一夜兴，百夜旺。这个夏天，新的消费场景加速落地，买体验、买服务正成为新趋势。甘肃敦煌依托文化资源优势，持续丰富夜间消费场景，以行走中穿越千年为特色的核心驻场演绎又见敦煌，单日最高演出场次增加到11场。又见敦煌营销部副总经理梁庸，
8: 敦煌太阳落山的时间段是比较晚的，大家在观看完鸣沙山或者莫高窟景区以后，他会在选择我们的晚场，像我们在晚上的时候，我们也增开了场次来满足游客这种观影需求。
4: 在数字技术赋能下，消费显现出智能新图景。在陕西西安大唐不夜城，大唐幻乐 M2 混合现实沉浸式体验项目吸引了不少游客。
9: 闻军房内古乐不绝，真乃天籁之音。
4: 游客化身盛唐乐师，参与古乐互动、器物复原等轻剧情任务，体验景区的科技玩法。西安某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王毅然：
10: 这个项目跟夜晚体验有一个非常好的适配。

0: 哎，哥，我后轮有点打滑，能不能帮我推一下？
1: 哎，可以。
2: 小伙子，这个货架太高了，你能帮我拿一下上面的东西吗？
1: 哎，可以可以。
3: 喂，师傅，不好意思，你们小区现在进不了，这外卖你能自己下来取一下吗？
1: 没事，可以。
4: 一声可以的回答，是帮助，是理解，更是一份关爱和温暖。生活里，你可以的很多。
5: 可以。
6: 可以。
7: 可以。
6: 可以。
8: 可以。
9: 可以。
4: 让我们一起做一个可以的人。
10: 伴着古城的微风，听着古塔的钟声，
4: 千年古城紧跟时代脉搏，创新媒体展现语言魅力。
10: FM87.9 滨州人民广播电台，
4: 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11: 与梦同行，有我相伴。我是雨晴，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俗话说，上有天堂，下有苏杭。苏州作为一座古韵盎然的小城，有着让人魂牵梦萦的独特魅力。那么本期节目，我们就跟随著名作家王蒙先生的脚步，去到那迷人的苏州城。左边是园，右边是园，是塔，是桥，是寺，是河，是诗，是画，是石径，是帆船，是假山。左边的园修复了，右边的园开放了。有客自海上来，有客自异乡来。塔更挺拔，桥更洗练，寺更幽宁，河更闹热，石径好吟诗，帆船映

入画，而重重叠叠的假山传至今天，还要继续传下去的是你的匠心真情，是你的参差坎坷的魅力。这是苏州，人间天上无双不二的苏州，中国的苏州。苏州已经建成2500年，它已经老态龙钟，无怪乎7年前初次造访的时候，它是那样疲劳，那样忧伤，那样强颜欢笑。失修的名胜与失修的城市，以及市民的失修的心灵，似乎都在怀疑苏州自身的存在。苏州还是苏州吗？苏州终于起步，苏州终于腾飞。为外乡小儿也熟知的苏州四大名旦：香雪海冰箱、春花吸尘器、孔雀电视机、长城电风扇，全都来自苏州。人们曾经担心工业的浪潮会把苏州的历史文化与生活情趣淹没，看来这个问题已经受到了苏州人的关注。还不知道有哪个城市近几年修复了、复原了这么多古建筑、古园林。在庆祝苏州建成2500年的生日的时候，1986年，苏州迎来了再生的青春。1500年前的盘门修复了，是全国唯一的精美完整的水陆城门。环秀山庄后面盖起的革文化之命的楼房拆除了，秀美的山庄复原，应令它的建造者的在天之灵欣慰，更令今天的游客流连忘返，赞叹不已。戏曲博物馆、民俗博物馆、刺绣博物馆纷纷建成，寒山寺的钟声悠扬，虎丘塔的雄姿牢固，唐伯虎的新坟落成，苏州又回来了，苏州更加苏州。当我看到观前街、太监巷前熙熙攘攘的人群，辉煌的彩灯装饰的德月楼、松鹤楼的姿影，看到那些办喜事的新人和他们的亲友，听到他们的欢声笑语，闻到闻名海内外的苏州佳肴的清香的时候，不禁为它的太平盛景而万分感动。当然还有许许多多的麻烦、冲撞、紧迫、危机与危机意识，然而今天的苏州得来是容易的吗？会有人甘心在失去吗？不，我不能再在苏州停留，它的小巷使我神往，这样的小巷不应该出现在我的脚下，而只能出现在陆文夫的小说里、梦里、弹词开篇的歌声里。弹词，苏昆、苏句，无语无歌的珠圆玉润，使我迷失，还真怕听着听久了便不能再听懂别的方言与别的旋律，也许会因此不再喜欢、不再会讲已经法定了、推广了许多年的普通话。那迷人的庭院，每一棵树与它身后的墙都使我倾倒，使我怀疑苏州人究竟是生活在亚洲、中国、硬邦邦的地球上，还是生活在自己营造编织的童话里。这童话的世界比真的世界要小，也要美得多。它太小巧、太娇嫩、太优雅，它会使见过严酷的世界、手掌和手心都长着老茧的人不忍得去摸它、碰它、亲近它。一双饱经忧患的眼睛见到苏州的园林，还能保持自己的威严与老练吗？他会不会觉得应该给自己的眼睛换上纯洁的水晶？他
他会不会因秀美与巨大这两个审美范畴的撕扯而折裂自己的灵魂？他会不会觉得自己和这个世界，或者正在，或者将要，可能成为苏州的刘园、余园、拙政园的对立面呢？他会不会产生消灭自己，或者消灭苏州这样一种疯狂的奇想呢？更不要说苏绣乃至苏州的佳肴美点了。看到那一个个刺绣女工的惊人的技艺和耐心，优雅和美丽，我还能写作和滔滔不绝的发言吗？能不感到不好意思吗？还有勇气或者有涵养去倾听那些一知半解的牛皮轻谈，草率无涯的胡说八道吗？在苏州待久了，还能承受那些乏味、枯燥与粗野的事情吗？苏州的刺绣，沉静的创造；苏州的菜肴，明亮的喜悦；苏州的歌声，不设防的温柔；苏州的园林，甜美的诗情；苏州的街道，宁静的幻梦；而苏州的企业和企业家，温雅的外表下包含着洋溢的聪明生气，这一切都是怎么发生、怎么留存的？他怎么样经历了那大起大落、大轰大翁、多灾多难的时代？苏州是一种诱惑，是一种挑战，是一种补充。在我们的生活里，苏州式的古老、沉静、温柔已经变得越来越陌生，而大言欺世、大闹道明、大轰驱石的反苏州却又太多了。苏州更是一种文化历史、现实未来的混合体。苏州是一种珍惜，是一种保护，对于一切美善，对于一切建筑创造和生活本身的珍惜与保护，也是一种反抗，是对一切恶的破坏的无声的反抗。虽然恶也是一种时髦，而破坏又常常披上革命的，或忽而又披上现代意识的虎皮。我真高兴，7年以后我有缘再访苏州，我们终于能够平静下来，保护苏州，复原苏州，欣赏苏州，爱恋苏州了。我们终于能珍重苏州的美，开始懂得不应该去做那些亵渎美、毁灭美的事情。在历史的惊涛骇浪和汹涌大潮当中，在一个又一个神圣的豪情与癫狂的争闹之中，在不断的时髦转眼更替的巨轮与浪头之中，苏州保留下来了，苏州复原了，苏州在发展，苏州是永远的，比许多雷霆万钧的炮声更永远。

0: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1: 您正在收听的依然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雨晴。走在苏州水乡，缓慢的节奏，淡淡的欢喜。即使不进园林，不摇船橹，只是走着，路过平江路上的一个小店，尝着山塘街的一份甜点，简简单单就可以让心情好上一上午。偶尔一两句软糯婉转的评弹飘入耳中，无需刻意就已经不知不觉爱上这座城了。陆文夫先生的一篇《老苏州》让人对这座城市充满了憧憬。江南水乡的寻梦旅程中，它就是那种让人看一眼便不由得爱上的城市。它充满着诗意，他的诗意写在每一条古道旧巷里，他的诗情挂在每一轮即将沉没山脚夕阳的笑脸里，他的诗情写在每一片古老的青砖白瓦上。认识他，了解他，爱上他，于是他变成了青春里最疯狂的梦，于是他变成了每一个失眠夜里脑海里一遍又一遍重复的美好画面。一朵芙蕖，两尊艳酒，三枚孤星，四丈冰绡难把新衣裁，五寸炼心旧衣无从改，六子齐白，七步让先手，八次回眸回首了前缘，九问苍生，十年茫茫生死谁知晓，十里红莲，九重锦渊，八点韶华，七枚孤星苦把相思连，六颗凄凄心情难忘怀，五同相争，四朵杏花少，三回过乡过家寻君言，两处闲愁，一人姗姗朝暮难解怀，东有杭州，西有青海，南达新竹，北临燕京，美不胜收之地多矣，却独忘不了那儿，白发苏州。这是我读过最动人的诗句，一字一句皆是景，一语一词总关情。当你喜欢一个城市，这个城市里的每一砖每一瓦都会变得美好，这个城市的每一个角落都会有你想要书写的故事。烟雨江南，天堂苏州，这是我的梦想。曾经一度以为它就在自己眼前，再向前走一步就可以到达，后来当他离自己越来越远，终于明白所谓魂牵梦绕不过是每一次失落感袭来的时候更加无助的想念。于是每一条古巷都有了故事，于是每一段小桥流水都有了期许。苏州这个温婉如水的城市蕴藏了我所有的梦，靠近它，走近它，晨光熹微间起床看看刚升起的太阳，路边有老人正在晨练的身影，正午时分在小小的石桌上吃一顿刚刚出锅的五谷竹香饭，夕阳西下时撑船绕苏州河边走边看，偶尔从远处的小桥下 传来一两声野鸭的叫声，这一切惬意的刚刚好。苏州，它是一道绵延的历史长廊，有断发纹身的先民，刀耕火种，开拓远古文明的源头，有吴越春秋的烽火，有掩不尽柔婉的丝竹无音，有铜雀台上走来的二乔美女，有夜半钟声里走来的诗人。李白走来了，旧院苔荒杨柳新，菱歌清唱不胜春。张继走来了，姑苏城外寒山寺，夜半钟声到客船。杜荀鹤走来了，君到姑苏见，人家尽枕河。白居易走来了，绿浪东西南北水，红蓝三百九十桥。苏东坡走来了，何尝有此乐，将去复徘徊。陆游走来了，七年不到枫桥寺，客枕依然半夜中。吟不尽的江南烟雨朦胧，送不完姑苏的万种风情。苏州，它美得像一个不容去打扰的梦，一直期许却不曾企及的生活。青砖白瓦的古道小镇，小桥流水的渔舟唱晚，西湖畔上的桃红柳绿，金陵城内的旖旎风光，这些我曾经深深的向往，到现在依然深深的热爱着它们。即使身处十三朝古都，也依然想念这样的古城。它像一位姑娘，打江南涉水而过，留下一帘好梦。它像一个源泉，氤氲了无数的文人，于是有了陆文夫，有了白落梅。